0: 化工有限公司合成分厂环保副厂长崔广志，
1: 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电子新材料，同步实现了固废减量、资源循环、效益提升，为传统化工企业绿色转型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0: 通过持续推动煤焦、绿碱等优势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乌海市煤炭就地加工转化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成功打通煤、电石、BDO 可降解新材料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乌海市新兴产业赛道加速起势，青陶固态电池零碳产业园一期已顺利投产，全国装机规模最大的半固态锂电池储能项目落地投运。青陶乌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国胜：
2: 我们会依托乌海风光电等资源优势，向电网车储能、风光配储、动力电池等多方面发力，为国家绿色增长和地区新能源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为乌海打造固态电池产业链创新高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今年年初，乌海市共实施28个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已有15个项目顺利建成投用，建成率达53.6%，超半数技改项目落地见效。乌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王磊：
3: 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导向，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清洁生产和节能降碳改造。
4: 在五原县龙兴昌镇旧城村，红色农文旅融合示范园主题设施已经建成。园区打造红色展馆、长征主题长廊，融合红色研学、果蔬采摘、农耕体验，构建党建加红色教育加产业发展新模式。项目全部投用后，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五原县龙兴昌镇旧城村党支部书记郭雍清：
5: 我们将用1至2年时间完成园区整体配套，把园区打造成将红色教育、农业科普、休闲采摘、农耕体验为一体的城郊农旅体验基地。
4: 乌拉特中旗川景国防小镇依托戍边红色资源，推出国防实训、巡边体验等沉浸式研学项目，走出红色赋能文旅、带动牧区增收的路子。川景国防小镇国防教学基地负责人田志强：
6: 我们充分用好本地戍边红色资源，把展馆参观、巡边体验、互动拓展融为一体，让国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走出课堂，落地边关，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爱国戍边情怀。
4: 当地不少牧民也依托基地合作开展马文化研学，吃上文旅饭。甘旗毛都镇呼格吉勒图嘎查牧民巴音高乐：
7: 主打马文化研学，现场展示手工马鞍、马龙头制作，还能品尝奶皮、奶酪。研学给我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去年到今年涨收4至5万元，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体验。
4: 巴彦淖尔市将红色文旅阵地串珠陈列，临河区新华林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等点位，将红色文旅与生态、农耕、民俗资源联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观光旅游、学习培训、投资兴业。
8: 在牙克石一家采摘基地，西瓜、圣女果、黄瓜等多种时令果蔬，果香四溢，清甜诱人，游客即摘即食，安心品鉴。采摘基地负责人史树海：
9: 园区呢，各类时令的水果逐渐的成熟，客流量持续的上涨，周末节假日尤为火爆。同时推出亲子采摘、田园研学、果品品鉴等特色活动，满足于不同的游客的需求。
8: 游客李先生：
10: 我们来到这个采摘园啊，心情非常高兴，吃着绿色食品，我们游客啊，心里都美滋滋的。
8: 走进安荣旗三岔河镇柳毛沟村林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太平果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今年果树长势优良，果品品相俱佳，预计总产量可达300万斤。三岔河镇柳毛沟村果农葛元海：
11: 自己家果园150亩地，紫太平和红太平，预计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成熟期以后由外地收购商上门收购。
8: 游客们漫步园内，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收获采摘的快乐。游客尚女士：
12: 我是从长春过来的，领孩子来玩，特别喜欢吃你们家的山野果，就是那个什么都市啊，还有这个水葡萄，我觉得特别好吃， 就是领孩子来尝尝。
8: 在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圆润饱满的香瓜、西瓜陆续成熟上市。种植户陈红军告诉记者，他们积极推广有机肥施用、节水滴灌、精细化管护，并依托温室控温技术错峰育苗。今年17个温室大棚产出的瓜果品质出众，备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呼伦贝尔市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塞汉呼热嘎查党支部书记王淑兰：
13: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特色果蔬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牧民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14: 走进班纳市五原县复兴镇庆丰村的500亩鸡心果示范园，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沁人心脾。50多名工人分工忙碌，采摘、分拣、分级打包、发货，一气呵成。种植户史佩燕：
15: 咱们果园今年的产量达到70到80万斤，预计的话，明年产量可以翻倍，翻到130万斤到150万斤之间。
14: 为拓宽销路，种植户通过短视频平台开展宣传推广，并与冷库存储结合打时间差，实现错峰销售，有效延长销售周期。今年果园总产值稳定在300万元左右。史佩燕：
15: 今年的鸡心果是销往全国各地的，包括咱们内蒙的包头、呼市、鄂尔多斯，还有山西、陕西、浙江、广州，还有部分都出口边贸。
14: 立足河套地区独有的水土气候优势，班纳市五原县通过整合产业资源，普及科学种植标准，优化全域产销布局，持续补齐邻国产业发展短板，积极探索果品深加工新赛道，优化错峰销售新模式，不断丰富产业业态，提升产品附加值。目前全县已建成鸡心果示范园6个，种植总面积稳定在4800多亩。班纳市五原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建新：
16: 目前我县已经建成经济林示范基地21个，总面积稳定在10000余亩，形成了政策引导、园区引领、农民参与、科技支撑、品牌创建的发展新模式，通过优化传统销售加电商推广的双轨销售体系，进一步打通我县产销对接链路，让特色邻国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年轻人通过美食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5: 但是去不了了。
4: 在生存和梦想之间，他们面临怎样的抉择？
6: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来，
7: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4: 一场粉丝宴，带你追寻阔别已久的童年味道。
7: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8: 守住一些旧的东西，它会把乡村守住。
7: 哥子们，走吧，快点的，
9: 走，咱们就要抓去。
7: 你别说，哥是讲，哥领弄点好的。
10: 我是野豆，一个小城门市博主。这是老曹，一个介绍衣帽的摄影师。这是江波，一个爱唠叨的编导。这是邵坡，我们的演技担当。最后这个是毛毛，一个毫无头绪的剪辑师。我们绝对是段家村里最亮的仔，因为村里目前只有我们这几个仔。
9: 来，三二一，走！
7: 很多人不知道咱们这个地皮车在哪建，我们现在在地在体验村，咱们哎干地皮车包子。家人们都特别想吃地皮车包子，信不信？
6: 不
7: 听，
6: 哎，不是你说，真的，真
4: 的。2021年，严冬辞去城市的工作，和四位儿时的伙伴一起返乡创业。通过轻松幽默的短视频，寻找并复刻80后儿时的农家美食，唤起了许多人美好的童年回忆。成为一名记录童年味道的美食博主。
7: 最后咱们周末的粉丝见面会，咱们哎干地皮车包子。
4: 每年6月初，严冬都会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这是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团队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为此，严冬和伙伴们正在寻找食材，为粉丝见面会上的菜品做准备。
11: 就这个，你看它长得像羊粪蛋一样，但是在我们老家它叫地皮菜。
4: 平时隐藏在土里的地皮菜，只有被雨水泡发后才会舒展身姿，从草丛里冒出来，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难得的蔬菜补给。
11: 小时候我记得啊，每次下完雨之后，我跟在我妈身后面屁颠屁颠的去找地皮菜呀，做地皮菜包子，那个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口水都直流。
4: 还是儿时的山坡，还是同样的雨后，严冬打算尝试复刻妈妈的地皮菜包子。如果能成功，他将作为粉丝宴上的菜品之一。然而，由于地皮菜表面的褶皱里经常混杂着泥巴、沙石，因此清洗地皮菜可是个考验耐心的事情。
2: 我要洗出全世界最干净的地皮菜。谁来帮帮我呀？
3: 哎，这个根本洗不干净。哎，说实话，有点快崩溃。
4: 经过几十次淘洗，当水变得清澈，地皮菜表面通透而泛着光泽，毛毛终于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搭配鸡蛋、胡萝卜等家常食材，记忆中的地皮。

0: 菜包子就复刻完成了。
1: 你那个为啥像花卷？
2: 可是
3: 和他们在一起的很多瞬间，我都觉得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可能是一群执着想留在过去的人，美食是我们通往过去的时光隧道。你们炒一炒，炒一炒不好看，跟小时候那个味道一样吧。味道很
4: 好。咱们那时候吃地皮菜包，你觉不觉得就是它那个地皮菜，那个肥是多。味
5: 道很好。香
6: 的，能吃呀。
1: 你的意思是跟小时候的包还差点意思吧？
6: 跟地皮菜的。
1: 我说咱们今天准备复刻一下小时候那个地皮菜包，没想到还是差点意思。
2: 地皮菜还是那个地皮菜，就是包包的人不是那个人。还有，
0: 复刻地皮菜包子并不成功，粉丝宴上的菜品也没了着落。作为一名怀旧的美食博主，无法还原小时候的味道，一直是他们攻克不下的难题。
1: 我在小伙伴当中是算带头羊。我们想通过美食把大家童年美好的故乡记忆重新拾起来。
0: 2024年是严冬和伙伴们返乡创业的第三年，而在岁月静好背后，他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

0: 咱们说一下咱们5月份的财务状况吧。咱们这个月的收入是9456，支出是6544.8块。咱们团队不留的话，每个人的工资下来是485.2块。
1: 就是现在每个人都想一下，团队目前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看看，你像我，爹妈自打回来之后，自己也没怎么照顾，我爸都已经跌倒多少年了，我这反正挺难。
2: 我知道每个人跟着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3: 记录童年味道，留住最美乡村，是兄弟五人共同的情怀。为了坚持怀旧的创作风格，严冬也拒绝过很多投资，但是3年来微薄的收入让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2: 因为最开始我和那个投资人聊的时候，他其实是，首先他是不赞成你再去做这些东西的，他觉得应该靠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吃龙虾，吃那些博眼球的东西，我用那个去吸引流量，这个是咱们最终没有同意他那笔投资进来。
4: 这说的我感觉有点打脸了。
5: 理想不能当饭吃，
2: 对，
5: 情怀你能撑多久？
6: 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咱们活得过于理想？
7: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就。
2: 因为那些东西放在乡村这个环境，它首先已经不真实了。我们从最开始就是在用镜头去记录家乡的美好，但是现在，说实话，从我内心来说有点矛盾。其实每个人压力都很大，我不知道我带着大家坚持的这条路对不对。
8: 你说啊。
3: 团队发展的困境已经持续了2年，生存的压力使伙伴们很难继续坚持。可粉丝见面会的预告已经发布，严冬准备了一道童年可望不可及的美食——大同什锦火锅，希望能缓和大家的情绪，坚持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

0: 皮五花肉进锅油炸，再放入原汤中浸泡出虎皮。而软糯鲜香的大同烧肉，则是石井火锅中的灵魂食材。
1: 先放一层白菜，用粉条打底。
0: 白菜粉条打底，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充分进入到素菜中，再注入底汤，荤素搭配，各有其味，又互相衬托。
2: 啊，开着开着开着！
0: 当人们的意见出现分歧，火锅的丰富组合总能让所有人满意。
3: 每次老曹一剪完片了，看完之后，都哥
4: 没感
3: 觉，哎呀，没感觉。然后老曹就
5: 你接
3: 吧。
6: 然后东哥往电脑上一坐，截了一会儿，老曹你过来接吧，我不会。来了吧。
7: 没有啥想，
3: 他没有辩解，他就
8: 没有啥想辩解的，他们说的都对，
3: 就是一根筋，就听不进去，就是一根筋。
9: 我认为我比较犟，就是大家有时候给我的信息反馈，我可能听不进去，就纯粹的听不进去。我说话也比较直，不会顾及到大家的感受。比如说老曹你是剪的什么，很感谢大家还在做这个事情，其次的话也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因为挣不了钱嘛，然后大家还在。
10: 来
3: 在父母、爱人、兄弟按重要顺序排个序，老曹然后就接话了。首先第一点，我会放弃掉我的兄弟。我们一堆人就在外头听的，然后就蒙圈了。
11: 你要让我说，我也直接放弃兄弟，
12: 因为我知道你面临着一些选择。第一个做出牺牲的肯定是我，就完事儿。这不就是兄弟吗？

聚而生的火锅冒着热气，陪伴着不想散场的人们。兄弟之间20多年的默契，无需多言，严冬的意思大家已经了然于心。即使在窘迫和迷茫中，大家依然决定齐心协力将粉丝宴办好。

距离粉丝宴开始还有两天，可菜品还没有确定。在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子里散步，是严冬经常会做的事情。每当这时，他一直在追寻的故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

0: 这是我们小时候我妈住的地方，然后这边是我二舅家，这几棵树可能比我的年龄都大。来，我现在看一看，啊，现在都已经破败不堪了。现在村子里边差不多住了有七八十户吧，年轻人基本上见不到，都是上了岁数的。酿什么水酒？啊，酿热的锅巴。还内的晒休着，还内，嗯。哎呀，夜子都晒休着。每次回来这个村子，你就会被满满的童年记忆所包裹。所以说，今天咱们走一走我儿时的路。我突然发现我变得这么文绉绉的。这回别去太快了，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没适应，有的人在外打拼回不去家，有的人家里都没人了，甚至都不在了。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我坚持做的事情是想让大家在进步的同时，也让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记忆有处可寻。就做那样的拉美车，然后我在这儿背上书包，在这儿等车，然后过来，哎，停一停。
1: 今天的拉美车再次经过。
0: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0: 随着童年的拉煤车一起远去的，还有那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1: 快快快，你的轱辘没有。
0: 在成长的磨练中，故乡是每个人心里的一片净土，承载我们最美好的回忆，给予我们生命的养分和无法割舍的情感归属。看着逐渐被人遗忘的家园，严冬的心里也有了答案。
2: 啊，我累过了。
3: 你叫我给我算过，你儿子套好饼。
4: 哦，羊肉的也好吃，菜汤子也好吃，全世界最好吃的汤饼，龙头的汤饼。
5: 汤饼，汤饼。
6: 那么孩子也能煮能吃，实现了这天。
3: 在周末我们准备举办个粉丝见面会，能不能谢姑娘，再给我们捞两张汤饼？
4: 哦，
3: 粉丝尝尝。全世界最好吃的汤饼。
7: 俩不加老了，
3: 我啥我啥。
8: 其实我发现啊，可能童年的味道，它不是食材，也不是烹饪方式，而是给你做饭的那个人。
0: 儿时的村子不仅坚定了严冬挖掘童年味道的决心，也让他找到了粉丝宴上迟迟没有定下的菜谱。
3: 有啥有面的稀罕饭啊，是吧？闹个粉丝见面会，咱们那端上给粉丝们那唤起大家那个童年的记忆。
0: 江波的姥姥做的糖饼，少鹏的妈妈做的面皮，严冬的大姨做的点多，最地道的童年味道还是要记忆里的人去做。
3: 开饭了，
0: 期待已久的粉丝宴上会有怎样的惊喜。
9: 来，
3: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10: 其实这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2: 对，
10: 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饼。
11: 又是打这么小年龄们的，
12: 但是去不了了。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筹备已久的粉丝宴将在晚上5点举行。一大早，严冬就开始制作宴席上的菜品。油面炖炖。是用油面做皮，卷上胡萝卜、土豆丝等家常蔬菜，上锅蒸熟。朴素的食材，平淡的味道，是他们返乡创业后选择记录的第一道童年美食。严冬想在。

0: 这个特别的时刻重现这道意义非凡的菜。
1: 还有我应该是个椅子。
2: 开饭了。
3: 油面洞洞，
4: 油面汪汪，
5: 油面饺子，
6: 油面神圣，
7: 油面拿糕，
3: 上菜喽！
8: 上菜喽！上菜喽！
0: 严冬的油面顿顿打头阵，伙伴们也每人做了一道油面美食。五道油面美食排列整齐，齐心迎接远方的客人。这是他们在黄土高原上一起长大、携手奋斗的默契，朴实无华却坚实可靠。
9: 来来来，小孩你们来。
3: 感谢大家带来啊！
10: 咱起。
11: 中间的那个油面洞洞，其实小的时候不觉得有多好吃啊，只不过是年龄大了以后觉得更珍贵吧，这种感觉就。
10: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都采空区了，都不让住了，没办法，只能到城里面了。但是我爷爷还是想去那个地方，我每年会带我爷爷去一趟。回我们那边，因为我爷爷他是那个脑梗，他不会说话，但是老人家那个意愿啊，其实特别特别清楚，他是想回那边，但是去不了了。
12: 社会他的发展进程很快，很多人嫌弃的乡村，它却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地方。你只有去守住一些旧的东西，你才会真正的把乡村守住。
10: 哎
13: 呀，你说的我们不敢理解。
3: 对对对。
14: 谢谢。
15: 有人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他能感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他能想起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就没白做，就值得坚持。
10: 那
3: 对，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
3: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10: 其实你们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3: 对。
10: 对，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饼，
3: 来给大家尝一下，
10: 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吃？哇！
16: 老爷爷老了，俺们我80岁了，俺们给你们选那个灶老爷。
17: 就是哦，你们这个茶黑嘛，回去经常看看。爸爸妈妈你们经常看看，有些大人们想念你们的。
3: 好的好的
17: 好的好的。
18: 昨天我从我老爷手上拿到糖饼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就想哭，就特想他们。其实
19: 真的，我回到农村，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我没有那么多面具，我没有那么多包袱，我有的只是一群好兄弟，我可以和他们去干一些事情。
2: 每一个小孩都有一个英雄梦，可能我一辈子都成不了一个英雄，但是我就是不想做一个普通人。

在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童年的味道就像是时间的礼物，简单平淡却独一无二，给人难得的宁静和安慰。这些曾经的少年们顶着重重压力回到儿时最想逃离的地方，用年轻的血液灌溉着家乡的土地，用童年的味道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0: 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装神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来，三二一。
5: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
6: 他已经把我送到好多好多遍出去了啦。
5: 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我就哭掉了。平时是一个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
4: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7: 啊，只要你开心还是得啊，当妈妈可当得不好。
5: 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
4: 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作为全家的希望，我好像也没有成为妈妈的那个骄傲。妈，等一下，给我拍一个，转头啊，妈，拍一个啊，妈。过两天不是快母亲节了吗，我想给妈妈拍一套旗袍写真，也不知道她合不合适这套旗袍，然后我还没有化过妆，就是给她尝试一下，可以吗？
8: 可以。
4: 旗袍啊，
8: 妈那你
4: 试一下，母亲节嘛，那你帮你拍个。
5: 我是黄奇峰，今年呢也27岁了。我是2021年返乡创业的，通过短视频来宣传我的家乡特产，跟我妈妈记录一些乡村生活。
4: 你退了呀？好困，好困，好困，好困。
7: 我开始看到。
4: 好困。
8: 好看。
5: 但是呢，那个时候刚开始拍是受到很大的非议，或者甚至是嘲笑吧。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像不做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觉得乡村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他们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失败的地方。
4: 你面对吧。
5: 我妈觉得这个开叉有点大，因为我们农村她没有这样穿过这种旗袍，所以我给她缝一下。其实我妈妈的思想也很传统，但是我妈妈是一直很支持我的。
4: 三二一，开始。好快吗？
7: 好快，快，
8: 还可以。
5: 我妈妈在我创业这条路上，我的精神支柱可以说。尤其在拍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拍嘛，就是我们反复的拍，反复的重复拍，拍得不好又要再拍，我妈妈都没有什么脾气。
4: 二一，笑，
5: 任我摆布。
4: 大家，
9: 妈子，
4: 过两天吧，你们回不回来呀？
9: 周一二呀。
4: 啊。
9: 哎呦喂，刚上学哦，这是第一个星期要上学了。
7: 工装啊，出国太贵呀，没事可以穿贵呀。
4: 一起回。
9: 那个菲菲她有点。
4: 咳嗽。哎，三姐说小孩要上课又咳嗽。
7: 还有三个姐姐，你要不快？
9: 可能回不去。
4: 回不去？
9: 对。

0: 明天要开。
1: 你让其他人去不就行了吗？你请个假回来。
0: 不行哦，请不了。
2: 还有两个姐姐，太姐、你姐，他配合那几个。
1: 今晚今天不打先吧，改天再打。
2: 今天晚上太迟了，已经打电话给爹听了，很无语。
1: 没有干嘛，我想问问你，说你回不回家？我问了好几个姐，他们都说不确定回不回来，所以问问你。我家的话还算挺大的一个家庭，我上面呢有四个姐姐，但是我姐姐呢她们都已经外嫁了。
3: 你要能回就回嘛。
1: 也是因为她们都有各自的家了，所以她们是真的很少回来。因为我妈妈她也有60多岁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多回来多陪伴我妈妈。困了我吗？
0: 对，
1: 低头逗我嘛。其实我返乡创业这几年，就我妈妈是最支持我的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我们现在就去给我的蘑菇煮水了。到了。哎妈，还是有白蚁。
2: 蚁王。
1: 去年10月份开始，我在林下放了2000磅菌棒。因为我了解到呢，香菇种植呢，它一个是人工，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看能不能把菌棒引回来。哎呦，怕死你的伤怕呀妈！
2: 好多呢！
1: 我的天哪！你看，你看这些白蚁，喜欢就种我们菌棒，都坏了，这都坏了，真是都坏了，这个菌棒都坏掉了。现在几乎每个菌棒都有1/3甚至1/2都是已经坏掉了，不行了。你看，
2: 爹，
1: 这白蚁真的是防不住。
2: 哎呦！
1: 所以你像养殖这个，
2: 要我都是买个拿皮肤起来晒一下，空可以。
1: 你
2: 晒地下，晒买个。
1: 你有没有晒地下嘞？你一喷农药的话。你还是有那个农药会飘到那里菌棒里面。
2: 你不知道你没得的，没得电可是凉病。
1: 那你要做就有这个风险的，没办法了，这个全是白蚁，你治不了了。
2: 你吃了这还可以赚钱。
1: 我当时很焦虑，因为你回来已经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外面是生存不下去嘛，回来农村里面。然后又拍这个短视频，然后呢还现在还搞这个蘑菇又失败了。蘑菇算是我第一个真正产业，不想第一个产业就我妈看到不成功，她那失望。你看我妈在干嘛，她还是想救救这个蘑菇，还想给她打水，她讲不听，都说了不用这批了，还要弄。
2: 我跟你是少农务是打的，
1: 都说了不用打水了，
2: 还带凉了以后你倒水吧，你可睡了，
1: 搞个喷泉出来。你看我妈妈就这样讲不听，一定要再救救这个蘑菇。 hold it 来我妈妈一直是我最忠实最坚持的合作伙伴。
2: 今天没把你帮助给搞个你给生意你给以后懂事。你做嘛可能我相信你给你带到海外的，你给我生妈妈的。
1: 因为其实我这一路走来是挺坎坷的，但是我无论何时何地有时候很崩溃，但是没想到妈妈支持我。
2: 去做啥子亏呢？ 做个些活呢，你没话，你上不上工资，我一告诉你晓得。
1: 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是更想跟我妈妈争一口气，证明我妈妈是对。

0: 他上过，
1: 阿姨，他上过，他可以上过，我来自中国上过，我两个，啊，晚一点呢，啊，轻一点子，
2: 啊，我没有想到我妈妈，她平时是一个，
1: 是吧？来自
2: 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五味杂陈吧，当时心情。
0: 我还不信，我一斤都还卖不出今天。说说看，香菇啊，阿姨看见香菇。哦哦，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阿姨。谢谢谢谢，你可以
2: 屁呀。因为在农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你确实是全家的希望。那么我肩上就一定要肩负着，就是想成为家里面的骄傲啊，一定是的。
1: 好多年了，能讲，希望你真的生活比较好还是类的。哎呀，气氛好了，跟着。
2: 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是我一种压力，就是我很怕我做不好。
0: 慢凶。
1: 今年的生意好做吗？
2: 看今天的蘑菇能不能做好一点，看能不能种成功。
1: 今天还是风吗？
2: 风。
1: 今天是风。
2: 就下面那里树那里吧，打个架子，我也再弄点回来，再试一遍。妈，其实我现在压力好大呀，就很怕这一次又做不好。像我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在那个沙漠上拍短视频，我们村里一个哥哥走过来跟我说：“齐峰，你拍短视频赚多少钱了呀？”我说：“没有赚钱，我还在亏钱。”说那你这个搞什么都赚不了钱，就是妈你最支持我嘛，所以我就想不想让你太失望，这个东西尤其是不想让你们被别人看笑话。
1: 那是妈妈给你支持真爱你，那个来自的我们支持真爱你，原来你
2: 像我们家就是家里有四个姐姐，姐姐她们又经常在外面又不回家，我就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你要是没做好，你会不会怪我呀？
1: 你想太多的，因为我怪你了。嗯。妈妈，我支持你，你随便做哪个，从哪个你，我也支持你。只要支持你。
2: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1: 啊，只要你开心还是得。啊？只要你开心是得的。
2: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终于变成了万分之一个超人。可当我风尘仆仆地回来想要满足妈妈愿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其实像我姐姐她们可能也是受到了很多一些流言的影响，所以她们有时候说她们不愿意回来，可能也会存在这一方面的阴影。以前乡村的记忆，童年记忆并不是那么好的。
1: 四个姐回城了哦。
0: 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集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
2: 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
3: 不是小康。

0: 这个呢是我大姐，我大姐在珠海。然后这个呢是我四姐，在广州。好，黄大厨在煮菜。这个是我三姐。
1: 在东莞，对，今天姐姐都回来了，今天很开心，都回来了。十个月，鬼才的了哦！
2: 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齐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
1: 那就是说，
2: 难得回来，激动眼冒冒激起。今年暑假，十一个外甥，好不好？十一个外甥，
1: 好，
2: 十一个外甥一起回来。
1: 世界上不会有人会比妈妈对你更好。我姐姐每次回来都会买吃的给她，她不吃，留给我，很奇怪。有时候经常藏了几个月的，回来一看过期了。 我一直觉得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我回来之后，我是肉眼程度可见的，我妈妈的笑容多了。我觉得这是我回来创业第一个的收获。无论我帮助多少人，若是妈妈都过不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份事业也是失败的。
3: 其实我妈之前也说过，可能怀我的时候呢，以为是个男的，结果生出来还是个女的。她已经把我送到好多遍出去的了，送出去又拿回来了，送出去又拿回来，因为不舍得。不晓得，少了就是这个为什么？以前吃个上多十几个年，应该有可以强的很。
4: 不休息，不嫌弃，男的都平等，你用不嫌弃。我们四个女儿嫁得远远远，然后我们也不是在经常在身边吧。嗯，<笑>我爸生病的时候吧，就是去年吧，说很严重。
3: 其实去年我爸爸病得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然后呢，当时医生就在去的时候就在旁边嘛，下来就说可能我爸爸可能会熬不过去，要求立即停下车，可能就不行了。当时，妈哟，带了，行了行了，下，欢喜哥，哦。
5: 他要拿个蛇皮袋来装着，算了。走路。摸呀！走了，走吧。走了，走了，走了，走了。那你可以给瓶牛奶吧，好不好？啊，好不舍得呀。
3: 吃那个，暑假再回来玩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事没事，那是鬼事，妈妈是你好好。
5: 那不的，
3: 今天拿的是，有点，
5: 我给你，给你。
1: 妈妈有卡有卡有，哎呀，有了，家里有卡有，哎呀，有了，这里拿过来。妈妈，妈妈，哎，我平安哈，对对对对，妈妈，慢行啊。我这农村妈妈都是一样，这大半辈子都在为我们住在工作干活。她不善言辞，她不懂教育，她的爱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他身上力量总是影响着我，他放弃了他的自我，才成全了我们的自我。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0: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算是那个种地的啊。
0: 嗯。
1: 种地的几年，你看是，有4-5年啊，有4-5年那个钱就估计要不到。
0: 嗯。
1: 后来给你打电话，你给瞅一下那个书记啊。
0: 嗯。
1: 一个礼拜那个钱就到了。
0: 哦，征地补偿款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什么时候征占用的土地呀、啊？应该有多少钱？然后没给您发，什么原因导致的？您给我们大概先复述介绍一下。
1: 啊、是2016年吧。
0: 2016年。
1: 对对对。
0: 征占用土地了。
1: 占用土地了。
0: 哦，当时是占用了我们多少亩土地？因为什么占用的？
1: 他借这个厂子，占了我4亩08分地。
0: 嗯，
1: 在4亩08分地，那些厂已经占用了。
0: 嗯，
1: 但是这个钱估计不到位。
0: 哦，
1: 要是一直是等一等，一直等了10几年。
0: 嗯嗯，
1: 最后我没办法了，也12、35多打了。
0: 嗯，
1: 一打他说等一等，正在这个处理中。
0: 嗯。
1: 后来没办法，就给你打，也或者一个礼拜以后，你不是给我那个静书记打电话呢？
0: 嗯，
1: 后来静书记也答应了，很快给解决，就后来一个礼拜就给解决了，
0: 就把这笔钱给您发放了。
1: 对对对，给发放了，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帮的忙，也非常感谢当地接到我们的采访电话之后，很重视您这件事儿，尽快就落实了，把钱给您发到位了啊。
1: 哎，我说给你打电话，感谢你了。一打一个通话中，我就打不过去。
0: 哦，好，后来好多次参与节目都没能打进来，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后来，昨天看见你直播了，我后来这个，
0: 嗯，
1: 我说直播跟你说一声吧。
0: 嗯。
1: 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呀、啊。
0: 嗯，我看到您了，这不是留下了电话号码，我们今天就能够顺利的沟通了这件事儿，是吧？您是哪里的朋友？
1: 你们给我打过来的，就我等待着，我就等待着呢嘛。
0: 哎，刘先生，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内蒙丰镇的。
0: 哦，丰镇的朋友哈。
1: 哎，对对对。
0: 好的，那您是上一次什么时候参与我们的节目反映这个问题的？
1: 哎呀，我看有1个多月了，我记不清了，估计1个月以后了。
0: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当时我们采访的是哪一位工作人员？当时我们采访的是哪一位工作人员？
1: 你采访的是最保障的政委书记。
0: 哦，是我们乡镇一级的镇党委书记。
1: 哎，对对对对。
0: 姓靳是吗？
1: 对对，姓靳。
0: 好的，后期也是他抓的落实，一周之后呢就把钱给您发放到位了。
1: 哎、对对对对啊，
0: 好，
1: 我太感谢你了啊。
0: 不客气，您能惦记着给我们反馈一下好消息，我们也很欣慰，谢谢您也惦记着我们。
1: 哎呀，我给你钱打到位以后，我就第二天就给你打电话。9点以前打不通，9点以后一打通话中，
0: 是的，
1: 一打个通话中，每天打不进去。
0: 哦，拿到钱之后就。
1: 昨天你直接了，我看你直播了。
0: 哎，
1: 哎呀，我说我跟你说一说，看你看见看不见。
0: 有心了，刘先生，有心了。
1: 哎，好嘞。
0: 好，您的事儿解决了，我们也心里头踏实放心了。
1: 哎，对，对对对。哦，对，没有，还有别的什么事情，也不一定还是让你去解决。
0: 没关系，有任何事情都欢迎您随时参与节目。
1: 啊，我太小心你们了。
0: 好，感谢您的信任，这份信任很珍贵啊。
1: 啊啊！
0: 哎，好了，刘先生，那我们今天就对话到这里了。
1: 哎，好的，谢谢了啊。
0: 不客气，再会，刘先生。
1: 再会。
0: 哎。很高兴今天早上节目刚刚开始，我们就接到了乌兰察布丰镇的这位刘先生打来的反馈电话，反映说自己的问题呢，通过节目组的关注已经得到了顺利的解决，大概有10年时间没有拿到的这个占地的补偿的费用，通过我们的关注，一周之后就顺利的拿到了这笔钱。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很多的朋友也就这个反馈电话呢在纷纷的留言，大家都说呀今天是个开门红，我们也非常的欣慰，大家伙的问题通过节目组的关注得到解决之后，能够惦记着上线给节目组来反馈一下，因为所有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跟节目组的成员是一样的心情，大家伙呢都会非常惦念我们发出声音之后您的问题怎么样了，您通过节目 反映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还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帮助啊？所以呢，需要各位在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关注之后，如果有推进解决，或者是说还需要我们关注的话，都可以及时上线，都能够及时再继续上线，咱们随时保持信息同步，交流互动。

0: 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呀，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三方通话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有效地帮助大家在线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筹判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所以提醒各位，在您选择拨打直播热线反映问题，如果说您这个问题需要三方通话的话，一定要在选择拨打直播热线之前，把相关工作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准备在手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吕女士。
1: 哎，你好。
0: 哎，
1: 主播，我有个事儿，我想着求你们。我这个对象已经20多年没有人了，失踪了。我想把户口给他取消了。
0: 你爱人失踪了20多年了。
1: 哦，
0: 那报过警吗？
1: 报过警啊。
0: 报过警，那最后给出的这个说法是什么呀？
1: 没有说法，派出所给。
0: 没有说法。
1: 哦，所以这个法院就不能判决失踪死亡。
0: 对呀、
1: 啊，
0: 那你
1: 这
0: 种情况之下不能直接向派出所申请户口注销的，必须得经由法院的。
1: 对呀、啊，
0: 必须得先向人民法院申请，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或者死亡，才可以到这个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去办理户口的注销啊。
1: 现在法院不敢啊，他已经给我驳回了。
0: 可是基本上我们失踪4年就可以了呀，你什么时候去法院申请的？
1: 我去年啊驳回了，做过的要派出所的证明。
0: 要派出所的证明。
1: 对，
0: 就你当时不是也报过警，也立过案吗？
1: 报警了，派出所居委会都有他戳子，我有这个证明。
0: 拿的什么证明？
1: 我拿的他们我举报的证明啊。
0: 你报案的证明是吗？
1: 对。
0: 那派出所有公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内容？
1: 没写内容，就给他盖个戳子，就说他02年从家出走，哪年哪日，就说是就这么个结果。
0: 那是离家出走啊？
1: 对，他是让人别人给打重伤害了，然后他就出去精神上也有点问题了，他就出去溜达去，就没回来，从那就一直没回来。
0: 嗯，然后派出所呢给您出了一个应该是立案回执，是不是报警回执？是不是？
1: 对，
0: 是出了一份报警回执吗？
1: 对，
0: 出了报警回执，然后居委会这边呢，社区居委会也给您出证明了，是吗？
1: 也出那个，也是他俩同时一个盖的戳子，就是。
0: 那寻人启事你当时登了没有？
1: 没有啊，那派出所也没给出结果，调查结果。
0: 那寻人启事跟调查结果没有必然关系。是你自己忽略了这一点，就你现在是有派出所的报警回执的，我再确认一下，是不是报警回执？
1: 是啊，
0: 报警回执，还有居委会出的证明，只不过没有寻人启事，是吧？
1: 嗯。
0: 那您把这个申请到法院，法院呢，通常可能会发出这个寻找公告。
1: 法院就是出不了，因为报案没有结果证明，他就不敢那个啥个。
0: 正常来讲是不要有这个结果证明的，要报警回执，居委会的证明，然后我们起诉到法院，法院呢会发出这个公告，公告满1年期没有消息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了呀。
1: 那法院给我驳回了，要派出所的证明。
0: 您什么时候起诉到法院被驳回的？
1: 去年啊，我这有判决书，裁定书，就是
0: 被驳回了还有裁定书。
1: 嗯，
0: 你给我读一下结果。
1: 也读一下，我又送到公安局去了。我给你怎么发过去？我这手机里得有。
0: 哦，你就不要给我发了。我在节目之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这么多朋友看材料。咱们尽可能集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把自己这个主要信息说清楚。
1: 哦。行。
0: 你要确认两件事儿：一，法院给您的那个东西里面到底是怎么写的，什么原因；二，就是这个是否你给法院提交的是报警的报警回执。
1: 嗯。
0: 不要那么武断地答复我，因为你要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是你要解决问题。为什么
1: 我
0: 这么
1: 我要取消他的户口？
0: 为什么我这么强调
1: 这块？
0: 这位女士，您听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强调？因为按照规定来讲的话呢，通常我们提交了报警回执、居委会的证明，还有我们的寻人启事，法院是受理之后，他会发出一个寻人公告。 寻人公告满一年没有消息，基本上就可以给你判决人口失踪。
1: 啊，我这以前是这么着的。
0: 所以现在你
1: 这
0: 个提交的到底是不是？然后回头您再整理看看您那个资料，咱再说啊。
1: 哦，
0: 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好了。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我这是乌海的。
0: 嗯。
2: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咱们这个海防交警大队给我判罚的特别不公。
0: 嗯。
2: 我是一个公交车，然后我在丁字路口。
0: 嗯。
2: 在公交车站正常停车起步，然后被同向行驶的一辆车。
0: 嗯。
2: 从后边超车超我的时候，他是跨越黄色实线，在路口撞到公交车车头，
0: 嗯，
2: 撞到公交车左侧车头，然后他逃逸了，
0: 嗯，
2: 他逃逸了以后他又返回来，过了13分钟他又返回来，现在交警给我的判罚是同等责任，
0: 嗯，
2: 然后车上一位老太太受伤了，因为公交车的乘客受伤了，伤势还怎么说呢，也比较严重吧。
0: 哦，好，您这个情况基本上叙述完了，刘先生，是吧？也就意味着咱们简而言之，您对于当地交警呢，目前为止就这起交通事故然后认定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是不认可的。这个责任认定书什么时候下的？
2: 责任认定书是17号吧。
0: 17号下的，9月17号是吧？
2: 对，
0: 现在是9月29号。我来向您介绍一下，我们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如果说不服这个事故责任认定的划分，您有两种途径可以行使。最主
2: 要交了，但是他们说那个基本上不会改变。
0: 哦，那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介入。您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行政复议，另外一种呢是行政诉讼，你都可以行使这个权利。
2: 啊，还可以行政诉讼。
0: 对，但是我们无权干涉人家的这个行政行为。
2: 行，好的，懂了。
0: 哎，好，感谢您的信任，我们再会啊。
2: 嗯，

我们向大家进一步来明确一下，刚刚在解答这个乌海市刘先生咨询的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划分然后不太认可的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向大家进一步明确，关于我们说的在60天之内做出行政复议，指的是交警处罚，交警处罚然后这个不认可的情形。因为刘先生刚刚参与节目的时候第一时间说的是不认罚啊，是交警的这个当场的这个处罚他是不认可的，所以我们按照交警的处罚行为，如果我们不认可，是要在60天之内做出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行政诉讼。但是如果细化到，我们重新来强调一下啊，细化到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我们是不认可的这种情况之下，是要进行复核的，而这个复核的时间是3天之内。3天内的有效期进行复核。那么在交通事故责任这个认定划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认可，首先是要进行复核，而且呢是3天时间之内进行复核。复核如果结果我们还不满意，那么就要涉及到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可以提到这个，可以在诉讼程序当中发挥作用呢？是在我们就这一起交通事故进行赔偿，进行索赔或赔偿，然后呢走诉讼程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向法官来提交行车记录仪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然后来跟法官探讨，或者是说这个让法官以我们在当庭提交的这些证据的基础之上，对于当时做出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这个结果，可以有自由裁量权来起到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就是我们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划分在怎样的情形之下可以通过诉讼起到一些干扰它结果的这个作用，这是这样的一个程序，而不是说针对我们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可以直接诉讼。我们进一步向大家来明确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

0: 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为什么要跟大家伙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划分呢？在只有这个复核的这样的一些程序，没有行政诉讼的相关的一些规定依据程序的基础之上，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后期的诉讼，然后来让法官可以不采信交警的责任划分。这是在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认可的情况之下，复核也没有起到一定作用的情况之下，还剩下这样一个可以争取的空间和机会。这就是你充分的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提交我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啊，或者现场照片啊，甚至是证人证言啊等等这些证据。如果证据越充分越多的情况之下呢，是可以干扰到法官是否可以要采信这个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是有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但是我们把这个话呢解释清楚啊，不是说让你针对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划分这个结果去诉到法院，因为这样的诉是不被受理的，而是针对这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在后期做赔偿打赔偿案子的过程当中，然后可以以此来让法官干扰法官，或者说影响到最后法官是否采信交警的这个事故责任划分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书的，是可以影响到的。那么它可以影响到的，一是在这样的程序当中可以，二我们要提交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包含了行车记录仪，然后证人证言，还有现场照片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康女士，你好，请讲。
1: 我家二轮土地延保在延长30年，我想把我的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村。
0: 然后呢？
1: 娘家村以我的组织成员，以我的户口迁出，不在本村居住，跟那个本地体没有那个利益关系。
0: 嗯。
1: 说我已经成员身份确认到婆家为由。
0: 嗯。
1: 不同意。
0: 你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确实在婆家那边已经得到确认了，是吗？
1: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确认了。
0: 那已经确认了，娘家这边就没有办法给您确认了。
1: 不是，因为是国家二轮土地延保30年，就是个大方针大政策嘛。我们全镇一共是15个行政村，23个自然村，统一实行的延保政策，就是外家你可以随自己的心意愿选择，有选择一次，就是娘家或婆家成员身份，只要土地在娘家就可以。
0: 那既然当地如您所言有这个政策规定，为什么你娘家户口所在地村委会不按照您所说的这个规定去给您落实呢？
1: 他就以那个村民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他们就好像是就是那个怕那个外家女都回去，就是怕以后跟红啥的。
0: 应该是您讲的这个所谓的当地的一个规定，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是有一些基础条件的，您只说了其一没说其二。比如说要经过这个全体村民大会或者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同意。
1: 对，自治组织，但是别的村也都是这个流程啊。
0: 那你们村大家伙同意您回去吗？你们村有没有给您走这个程序？
1: 现在因为是国家二轮土地延保30年嘛，所以说是现在就是那个土地延保政策里头就应该是可以的，就是他们上边来开会，我也咨询了，就是他们开会就是那个下达这个命令，就是那个应该是指导意见的时候，就是这个意见已经是通过的。现在
0: 没有那么多应该，康女士，没有那么多想当然哦。
1: 不是说没有想当然，因为这个土地30年延保政策，就是那个因为已经就是那个。2025年5月1日实施的，就是那个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就是户口不在的话，就是就是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确认的话，就是没有承包权，没有更正权，就是啥权利都没有。
0: 那又如何呢？那也不能因为这个满足不了你的个人的这个意愿，然后就一定要给你去，是要看你符不符合在娘家这边确认的条件。
1: 不同色，那其他十五个行政村，23个自然村，所有的村都可以同意，就是我娘家村不同意啊。
0: 那您找过当地乡镇政府或者县政府没有啊？
1: 找当地政府就是说以他们村民自治组织为由。
0: 那还是说村委会履行过程序了，然后大家伙不同意，对不对？您直面回答我这个问题。
1: 应该是吧。
0: 所以是有原因的。那您拿着这些来跟我说，然后还不说具体原因，您觉得我是猜不到呢？
1: 不是说，
0: 还是你想满足什么目的呢？
1: 因为这国家二轮土地延保三十年，这大方针大政策。
0: 康女士，我就跟您说到这里，我们无权干涉村委会其他村民的这样的一个决议。
1: 嗯，
0: 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那个村民自治组织也得在矿就法律还有那个政策范围之内呀。
0: 咱们如果您还继续这样执意的话，非让我把这个话掰开了揉碎了跟您说的话，那您现在听好了，你所谓的当地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规定，我们一没有看到政策文件规定，二我们即便采信的情况之下，我刚才已经给您点出了，不是像您单纯的说的只说了其一没说其二，您说是这个娘外嫁女可以自主选择在娘家或婆家来认定这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对吧？您只说了这一个，我当时就说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应该是要有一些基础条件的，比如说我们的地在哪儿，比如说我们在哪儿形成了这个权利义务关系，比如说要经过全体村民的这样的一个大会的程序决议程序，您马上就说啊，是的，是应该有的。那到底是不是有？你要搞清楚。
1: 是成员三要素，我的地就是分的，就是二轮。
0: 康女士，不好意思啊，按照我们掌握的这种情况，想要认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个条件户口在或者曾经在；二，我们的这个是以当地的这个集体经济的这个东西为主要收益来源；第三，我们跟这个村集体形成稳定的、长期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才可以。所以你所主张的是，既然是这个我在这儿有地，或者我户口曾经在这儿，那你村委会就应该给我认定。你的这个所谓的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大家没有同意，不能大于法律规定。但是你第三点是否满足条件？我其实不希望你高高兴兴来打电话，我最后让你扫兴失望而归。对吧？所以我还是很客气很含蓄的，没有直指出来你无法在娘家这边认定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的主要原因，有可能存在的主要原因。因为我只能是给您分析，在建立在您避重就轻只说自己对您有利的这一部分，不说这个其他这个部分的情况下，我其实是无权直接向你这个揭穿或指出这些的，因为我不是你们当地认定你这个身份的决议的一个决策者，我只能按照政策规定给您分析或告诉您政策规定是什么，所以请您不要在节目当中跟我展开讨论。如果您的讨论的任何一个说法能站得住脚的话，你也今天不用参与节目。按照你的这个程序来讲，你找过村没有同意，然后已经开过这个全体村民大会了，但是你没有向我说，可是我猜到了，猜到之后呢，你又含糊其辞说应该是吧。什么叫应该是吧？你是当事人呢，如果您提供的信息都是应该是吧，那我没有办法给您做分析，非常抱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这个事情，在村没有给您认定身份之后，您已经找过乡镇政府、蓟县政府了，都维持了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您觉得三级政府可能这个都会违反这个法律规定了吗？这个认知都会出现问题吗？所以不好意思啊，节目时间有限，我精力也非常宝贵，我不跟您展开讨论。如果您还想要咨询政策规定，我可以给您提供支持，好吧？今天就说到这儿，康女士，我们再会。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3: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有问必答，

0: 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0: 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于先生，请讲。
1: 就是我反映这个垃圾转用站到不了垃圾，
0: 为啥呀？
1: 就是他转用站的车，就是大车拉走不了，每天就是走一趟，应该是每天走两趟，他现在就是走一趟。
0: 你倒不了垃圾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地方就满了，没有办法再让你倒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说的意思就是清运不到位，清运的每天应该安排是两趟，结果呢现在缩减成一趟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垃圾转运站、
1: 就是、他车满了，他不走，就是压车的了，反正每天就一趟车，就一趟。
0: 你们的这个附近居民的垃圾是直接由居民倾倒到这个垃圾点去吗？
1: 不是，我们就是拿车拉到转用站。
0: 那您是负责哪方面工作的？这肯定不是你个人生活的垃圾吧？
1: 不是，我就是他们有物业吧，我们就是跟人家也是打工吧。
0: 你是服务于物业清运垃圾的是吧？
1: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也承包物业，就是每个月的啥嘛，就是我每天就拉固定的哪个小区。
0: 你在物业承包的这个垃圾清运工作，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附近你承包的这有一些物业公司的这个垃圾产生的垃圾呢，是要倾倒到这个垃圾转运站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每天呢，他会阻拦你，你可能只能倾倒一部分，剩下一部分你没有办法就近倾倒，是因为你认为他每天偷懒了，有两趟缩减成一趟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您这个所谓的他每天应该清运两趟，这个结论是由从哪儿得出的？
1: 正常以前就是两趟，现在就是一趟嘛。说是具体是啥，他们就是环卫，好像是给人家就这个大车司机的工资好像是不多，人家就给他跑一趟。
0: 那你是每天几点钟以后就不让你清倒了呢？
1: 每天就是现在就是到11点就已经他这就满了，就倒不了了。
0: 上午11点就满了，就不让你再清倒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你负责的你自己签合同的这几个小区服务的小区都是叫什么名字？
1: 就是光华街这儿的电动小区、二阳台小区、文化厅小区，
0: 这三个是吗？
1: 还有五六个我叫不上来名字，反正是可多了。
0: 这五六个小区，然后这个垃圾转运点是唯一一个附近的转运点吗？
1: 附近的还有那个14中东向，
0: 嗯，
1: 他14中东向是就是垃圾车让扣了，扣的原因就是好像是听他们说是转人家的停车费，停车场的停车费让人家把垃圾车就是大车给扣了，现在就是倒不了垃圾，看垃圾走不了。
0: 所以您负责的这几个小区的附近的垃圾转运点是这两个？
1: 对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现在已经停止运行了？
1: 对对对。
0: 停止运行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好几天了，有个3-4天了。
0: 如果它没有停止运行的话，那么您说的这个垃圾转运站如果满了，你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去清倒，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两个相隔多远？
1: 也不远，就是隔这个马路，一个路南，一个路北。
0: 然后你这几个小区，除了这两个垃圾转运站，就没有其他的了，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您现在能提供相关部门的电话吗？
1: 没有相关部门的电话呀。
0: 那您去找到有效电话来参与节目，我们随时欢迎您啊。好，再会。我们继续来有请3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啊，是不是刚才李伟老师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接起来，这回我再电话接他的电话，可以吗？
0: 我是李伟，刚才我在接听您的电话，您没有声音。现在呢，我正在又接听您的电话，您请讲。
2: 啊，我呢不是乌来插播的了，在那个报头走的了，这个上墙这个少女户。人家这个那个今年那个乌来他不呢，村委会叫我开去报头开3个闸门，啊，去报头也开不出来，人家报头不让开，好像不该开，所以就上墙不查。我说向李伟老师看看，

0: 有别的办法吗？
1: 您再说一下，现在我就听明白了，咱们要申请双女户补贴，但是呢，人户分离是吧？
0: 啊，
1: 户口所在地是乌兰察布，现在人在包头市居住是吗？
0: 啊，
1: 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在哪个环节遇到了什么问题？
0: 乌兰察布让我从包头开这个三级证明
1: 。
0: 啊，
1: 三级证明证明的是什么内容？哪三级？
0: 当面我在那个包头没有抚养过孩子。
1: 乌兰察布要求您在包头开这个证明是吧？
0: 啊啊，
1: 嗯，这是对的。
0: 啊，那个当面人家包头不让开呀，包头人家不让不给开呀。
1: 包头不配合您开这个。
0: 啊，
1: 乌兰察布那边要求您三级这个证明，都是哪几级呀？哪一些部门呢？
0: 社区的，街道的，还有卫健委的。
1: 社区、街
0: 道、
1: 卫健委。
0: 啊，
1: 您现在走到哪一个环节了？
0: 我哪个没开是吧？社区呢就不让，不给开。
1: 您去社区，社区怎么答复您？
0: 社区呢是包头没这个义务，你说我来他不得让。完今年我们那个别处呢不要呀，就我们今年去好像就要这个账呀。
1: 您两个孩子分别是哪一年出生的？
0: 一个87年，一个90年。
1: 1987年出生，还有1994年出生的。
0: 啊。
1: 两个女儿是吧？
0: 啊。
1: 您是农业户口啊？
0: 啊，农业户口。
1: 孩子们也是农业户口吗？
0: 啊，都是几户还就有这个咱俩卡住了。
1: 丈夫也是农业户口是吧？
0: 啊，
1: 户口所在地是乌兰察布什么地方？
0: 晋江区北黑子乡张家杨村。
1: 您慢点说，我记一下啊。
0: 嗯。
1: 吉宁区白海子镇。
0: 白海子镇。
1: 嗯。
0: 张家杨村。
1: 盛家营村是吧？
0: 啊啊。
1: 离开家乡多少年了？
0: 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0: 嗯，
1: 20多年没回去住过哈。
0: 啊、
1: 嗯，在包头是什么地方？
0: 包头在青山区。
1: 包头是青山区。
0: 向上长。
1: 青盛镇是吗？
0: 嗯，上是社区。
1: 青盛镇。
0: 嗯。
1: 什么社区？
0: 松子。
1: 没听懂这个社区的名字。
0: 松子，松子，松树的松，石头的石。
1: 松石。
0: 嗯。
1: 松石社区是吧？
0: 嗯，
1: 一直在这儿居住吗？
0: 啊，
1: 在松石社区所辖的这个小区居住了多少年了？
0: 哎呀，那个以前是他是平房，后来改成楼房了呀，也就一直在那儿住的了。
1: 大概多少年了？
0: 大概就一直在过的，就在那一片片住的。
1: 一直，我能知道你这个一直是啥？从哪年到哪年呀，大姐？
0: 20多年，我也记不清哪年搬过的。
1: 好，您给我提供一下，您现在给我提供一下咱们乌兰察布这边帮您办理双女户补贴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有没有？我帮您去问问。
0: 186-186-4744。
1: 这是谁的电话呀？
0: 这是村委会就妇联的，你还告他，他呢说是说头上还有谁当呢？
1: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
0: 嗯，
1: 你没有当地计生部门的其他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没有，就有这一个电话。人家这一步都卡走了，我也没办，没去别处下。
1: 妇联主任，这是是吧？
0: 嗯嗯。
1: 他姓什么？
0: 姓吴。
1: 只有村上的电话，村上也未必说得清楚呀。
0: 他呢，就说是张海有，人家就是通知一下，人家说张海有。
1: 小雪，查一下吉宁区卫健委的电话。查到之后打通问问他们，说你的补贴归他们管不？要个电话。来。大姐，您这是给女儿看外看看看孩子呢，是不是？
0: 啊，是了吧？我连了好几天了，孩子累的。
1: 哦，您稍等等，咱们打个电话查查电话号码啊。
0: 好，好了。
2: 欢迎进入智能语音查号系统，请用普通话告诉我您要查询的名称。
1: 吉宁区白海子镇镇政府办公室电话。
2: 请您记录：乌兰察布市吉宁区白海子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号码为83032881。
1: 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喂，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吉宁区白海子镇镇政府是吗？
3: 对。
1: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3: 你好，你说。
1: 哎，同志，您贵姓？
3: 免贵姓王。
1: 王老师您好，今天打咱们白海子镇政府的电话是因为有一个户口是咱们白海子镇盛家营村的村民，他已经在包头市这边生活了20多年了，但是户口没有迁走，现在是想要办理双女户的补贴，想问一问应该怎么办，这个是我们应该

0: 该问谁？哎，是的。
1: 稍等，我给您个电话，您问一下具体的办业务的人员。
0: 好嘞，谢谢您啊。
1: 稍等啊。
0: 哎，好。
1: 您记录一下。
0: 好的。
1: 176。
0: 嗯。
1: 0474。
0: 嗯嗯。
1: 您问这个人，他是具体办这个。
0: 好，我应该怎么称呼他？
1: 姓王。
0: 是什么职务？
1: 没有职务，他是个工作人员，他
0: 就是
1: 办这个的，
0: 就是咱们白海子镇的是吗？
1: 对对对，
0: 镇政府的啊。
1: 对对对。
0: 好，谢谢您啊。
1: 哎，没事。
0: 哎，好，再见。
1: 嗯嗯。
0: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喂，
0: 喂，你好。喂。
2: 哦，你好。
0: 哎，同志你好，请问是咱们吉宁区白海子镇负责这个卫健计生工作的工作人员是吗？
2: 对。
0: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我们刚拨打了镇政府的电话，镇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了您的号码，有这么一个双女户补贴的问题，想跟您咨询了解一下。
2: 好的。
0: 哎，咱们白海子镇所辖的盛家营村有一位村民呢，他们已经举家搬出了，但是户口没迁走，搬出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包头市生活。现在呢，这一家人是有两个女儿，一个呢是1987年出生的，另外一个呢是1994年出生的。现在他们想办理双女户补贴，但是因为人户分离哈，所以想了解一下，像他们这种人户分离的情况，怎么办理这双女户补贴呢？
2: 就是可以在我们户籍地办理，因为他搬出去20多年了，那个本地不太了解他的生育情况，就需要他那个，让居住地开一个，他的生育的情况的这些证明，
0: 嗯，
2: 或者是情况说明，
0: 嗯，
2: 嗯，
0: 他是先
2: 详细说一下自己的就是那种生育情况的介绍就可以。
0: 这个凭借他们家的户口本啊什么这些东西不行吗？
2: 因为他这个户口本有些人肯定不是说那个能上到一个户口上，就是不太了解他外出这么多年的情况。
0: 意思我们就是凭借户口也认为无法认定他的真实生育状况是吧？
2: 对对对。
0: 而双女户补贴呢，涉及到的是看到底是不是符合双女户补贴的这个条件的，至少要看生育的情况是不是只有两个女儿。
2: 对对对，是。
0: 好。
2: 因为有些人确实是户口不可能表现出来他几个孩子。
0: 哦，现在他面临了这样一个为难事儿。同志，就是他其实已经在此之前呢联系咱们村子里面负责这个妇联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了。这位工作人员呢也跟您介绍的一样，然后呢也向他普及了一下这个规定哈。于是呢他就到他户口，也叫到他居住所在地包头市青山区青盛镇松石社区去申请了。因为他们村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他需要开社区街道卫健委的3级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手续，于是他就先去了社区，结果没想到第一个环节就这个被搁浅了。社区呢告知他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职能职责和权属，要配合你出这个真实生育状况的证明。于是社区这儿他就没走通，所以他这个双女户办理补贴的事情就卡住了。那么我们就向您致电，因为咱们知道双女户办理申请是属地管理的一个原则，
2: 嗯、
0: 对吧？他要向户籍所在地办理的、
2: 嗯。
0: 我们没有直接向村一级的工作人员致电，直接向您这儿致电，想跟您了解一下，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帮助这样人户分离的群众，然后能够顺利领取双女户补贴的一些政策依据吗？是还是说必须要走这样的一条路？
2: 嗯，确实是。之前办的都是这个样子办的，
0: 嗯，
2: 就是不是说是非要这个证明，
0: 嗯，
2: 是那个有个说明也可以，
0: 嗯，
2: 就是说居住期间或者是未发现，嗯、或者是他居住可能是几口人什么的，这样的证明也可以，
0: 嗯，
2: 这样说明也行，因为我们也知道那个。我们这边社区村委会也都反映说，这么多年也是，嗯，群众挺困难的，开不出来这样的证明，也是，嗯，其他地方也是说有规定，
0: 嗯，
2: 就是有那个不符合开证明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也属于，但是我们也向上级反映过，去年我们就一起那个向上级反映过，也开会讨论过，但是。这个证明是确实是，
0: 嗯，我们向上一级部门
2: 反映，
0: 最后得到的指令是必须还得要这个证明。
2: 对对对。
0: 哦，既然您刚才这么说的话，就意味着其实今天反映问题的群众，他不是我们当地第一位遇到此类现象的此类问题的人。在此之前有很多其他外出务工的，或者说
2: 经常有，对，我们也向上面反映过这种情况。
0: 哦，那么我们在此前遇到的其他群众遇到的，就是人户分离，然后居住所在地不负责给他开这个证明的，都基本上是集中在哪些地方？
2: 哎呀，就是呼市包头开出来的也很多。
0: 有开出来的，有不开的，是吧？
2: 对，
0: 那
2: 开出来的很多，好像据我了解是群众说是在那个有个小程序自己填写情况，
0: 嗯，
2: 把自己的资料提交上去，好像也能开出来。就我知道的，就呼市好像这样的，
0: 呼市是这样的哈。
2: 嗯，
0: 那在此之前有遇到不给、不给、不配合给开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2: 嗯，这样就是等那个证明开出来以后才能行。
0: 哦，就是遇到不给开的，
2: 因为确实是我们属地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0: 就是不给开的，遇到不给开的也得，只能是要求群众必须得给开，是吧？
2: 对。
0: 咱们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吗？就是我们再去帮助他协调包头的时候，哪怕是我们去协调的时候，也得有一个政策规定的说法。有这样的政策规定文件吗？
2: 哎呀，这个好像据我了解没有。
0: 也没有，就是咱们当地要求的，是吧？
2: 对，我们都是听从那个京津区卫健委的。
0: 京津区卫健委哈。
2: 对。
0: 那您能帮我提供一下京津区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的电话不？
2: 好。
0: 哎，谢谢您。
2: 0474。
0: 嗯，0474。
2: 8189349。
0: 8189349。我打这部电话应该找谁呢？
2: 嗯，韩科长。
0: 韩科长，这就是他的办公室电话哈。
2: 对，他就在那个办公室，
0: 他来负责这个双女户工作，双女户补贴的工作。
2: 对对对。
0: 好的，王同志，谢谢您，我们再试着帮群众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哈。
2: 好的好的，
0: 哎，感谢您，
2: 再见，
0: 我们再会。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岳先生。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是这样的，我是离家出外打工了。
0: 嗯，
3: 打工呢，现在我是想回老家，但是我老家没有宅基地，我想申请一块宅基地。
0: 以前的房子呢？
3: 就是村上书记就说我们那里没有宅基地了，
0: 嗯，
3: 就不给批宅基地。
0: 咱家里以前的房子呢？老房子呢？
3: 我是现在分户独单独的一个户口。
0: 哦，跟你父母把户口分离开了，以前老房子你父母住着呢，是吧？
3: 我父母现在也没有了。原来我们出来打工那个时候是2009年吧，时间有点早，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被反正是被他们家里的人处理掉了。
0: 被卖了？
3: 对。
0: 谁卖的？
3: 家里的亲属吧。
0: 你的户口是哪一年分立出来的？
3: 我是2019年。
0: 2019年分离出来的户口，2009年你家的老房子被卖的。
3: 对。
0: 您现在回去申请，村委会告诉你没有宅基地了，是吗？
3: 对，他就说没有宅基地，不批。
0: 那你确认吗？是没有宅基地了吗？
3: 啊？
0: 确实是没有宅基地了吗？
3: 但是我家里的政策我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反正是，我是问的书记吧，村委书记就是打电话问他。他就回复是说没，村上没有，就是没有宅基地了，然后就是要么只能买别人的房子，要么就是等年纪大了就去养老院。但是我就是说我也是户口在那里，我也是一个合法的公民，为什么他可以以没有宅基地为理由不批给我宅基地？
0: 没有，为什么？如果没有宅基地了，那就没有办法满足您的权利。
3: 这样的吗？
0: 是的，这不是剥夺您的合法权益的问题，是没有实际的这个土地可以满足您的要求需求的问题。
3: 那意思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吗？
0: 主要看当地到底是不是没有宅基地了，如果有你可以依法要求成这个使用，如果没有那确实没有办法。
3: 那怎样才能确定说是没有呢？
0: 您自己想办法确认去，家里面有没有亲戚，还是你回去一趟？
3: 我是春季的时候我是回去了，因为他说没有，解决不了。
4: 然后我又出来打工了，因为要生活。
0: 岳先生，自己想办法确认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啊！如果您不相信村委会。

0: 的说法的话，
1: 那怎么核实呢？
0: 我没法教你。
1: 对对，
0: 你可以找村子里面这个常住的人打听打听，乡镇政府恐怕都不掌握。
1: 对对，

0: 呢确认了这个性质，那么就可以依法这个履行程序，通过履行程序把这个土地呢变更为宅基地。那么它有了宅基地，以确保有了宅基地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申请。这个是走怎样的程序确认呢？乡镇政府以及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
1: 要咨询当地的土地资源部门
0: 啊。自然资源局就是以前的这个，对，
1: 是乡镇里的吗？
0: 乡镇和旗县一级的，有一些乡镇掌握，有些乡镇不掌握。比如说这个土地性质的问题，这个版图呢在自然资源局是一目了然的，可以查询。
1: 自然资源局。
0: 对。
1: 那假如说他没有这个宅基地了，不是说可以申请变更那么土地？
0: 变更什么？
1: 就是变更土地性质嘛，变成宅基地。
0: 把什么土地变成这个宅基地？
1: 就是说，耕地嘛。
0: 你要把耕地变成宅基地？
1: 就是。
0: 你要申请变更，也是要经过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能不能审批通过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村委会没有这个权限。
1: 村委会是没有这个权限。
0: 是的，
1: 但是他首先他要不是要受理，就是说，他要证明我确实是没有各种，就是我没有房屋，名下没有房
0: 屋。你想表达啥呀？
1: 我是想要宅基地啊。
0: 你想要宅基地，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跟村委会去谈，如果有空余的宅基地，那你是符合审批使用的条件，你就进入到审批程序，如果没有了，那没有办法。那你又说可能有两家之间空余的地，它以前是宅基地，但是被空下来之后就被别人开垦成种成地了。我说那如果存在这种现象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份地然后拿这个走程序的形用走程序的方式把它变更为，或者说把它还原为这个宅基地，然后再进入到审批程序当中去。那怎么还原确认呢？要经过乡镇和旗县一级的自然资源局。至于你说村委会是不是有权利把一些耕地直接变成宅基地，他没有权利，我回答过你了。如果想要变更的话呢，得看自然资源局批不批，这个不是你自己申请的问题，也不是收你材料的问题，看村委会他自己判断，统筹判断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如果有他提交这个审批的这个材料，但是这种可能性几乎非常小，能审批下来的可能性。而且你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不得不说，你这个父母去世之后，你家是有宅基地的，被卖了。按照农村一户一宅的原则，如果说你家以前有过宅基地被卖了，那么是不再进行审批的。无非你有个特殊情形，你另立户口了，那就要看你父母的宅基地是不是你卖的，你是不是收益所得者。如果说是的话，那也会成为你要求审批宅基地上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他这个卖
0: 好了，我不再跟您探讨了啊。好，再见，这位朋友。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0: 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李伟老师。
0: 哎，你好，陈先生，请讲。
1: 今天我给你告诉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原先那个咱们那个广播电台和你关注我的那个能目击履行法定职责这个案件
0: 啊、
1: 现在整结果也昨天下午5:30
0: 嗯，
1: 得到满意的结果。
0: 嗯，
1: 这首先得感谢咱们这个民生栏目。
0: 嗯，不客气，能给您办点实在事儿，我们心里面也感觉挺踏实，也挺欣慰的啊。最后的解决结果是什么？
1: 历经多年，就是这个维权后，
0: 嗯，
1: 那个昨天是内蒙高院，
0: 嗯，
1: 那个质检186号，
0: 嗯，
1: 驳回中级法院异议和一审法院的复议和原执行行为的合法性已经撤销了，
0: 嗯，
1: 这目的已经达到了。
0: 嗯嗯，
1: 这首先感谢你。
0: 嗯，不客气不客气。
1: 有你们这个栏目组，让老百姓的权益和权利，特别是出嫁女的问题，得到权利上维护。
0: 嗯，
1: 真是公平正义，不会吃的酱不会缺席啊。
0: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这么好这么高的评价啊，我会把它看作是一份鼓励，我们更加去努力啊。
1: 要是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把那个质检186号，
0: 嗯，
1: 那个执行裁定书，
0: 嗯，
1: 以后要需要，我可以发送给你。
0: 可以，您把您这个问题啊，当时是什么时候参与我的节目反映的？然后大概是一件什么事儿？现在的解决结果如何？这样介绍一下。
1: 啊，可以。
0: 嗯，
1: 我这个涉案土地嘛，在1999年八里汉镇政府收回后，主要是宁城县能木局。他没给及时发放土地承包合同书和承包经营权证，
0: 嗯，
1: 引发的这个纠纷，
0: 嗯，
1: 历经民事、仲裁等法定程序，最后以那个应先行处理和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以2014年申请，也没这就是敷衍了事。2018年在统一确选时，我正式向他们提出履行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发土地承包合同书和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职责。等后日那个一审法院判他败诉履行这个职责。
0: 嗯，
1: 能目击不服，他上诉了，上诉被驳回了。
0: 嗯，
1: 这样一来，我于2020年吧，
0: 嗯，
1: 我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受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就是执行机关与行政机关他们
0: 就是没太好往下推进这个执行，是吧？
1: 干预这个执行，私自给结案了，我也不清楚。这样一来后，我说执行案子到现在为止，为啥我的案子实质性问题没得到执行呢？这样一来，我就是查阅执行卷宗，发现没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适用法律的错误、程序的错误。这样我就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以未在终结前提出异议被驳回，那我复议吧，申请复议呢是也是成，没在复议前提出异议继续执行吧，被驳回。这样一来，我就向内蒙高院申请异议复议监督申请提交了，只是已经超审限了。这样一来，我向最高法督察局申请督办。
0: 嗯，
1: 12月2日立的案。
0: 嗯，
1: 他的审查期限是6个月，应该是6月2号。
0: 嗯，
1: 昨天呢，我就收到这个内蒙高院这个，那个啥了，裁定书了。
0: 嗯。
1: 驳回一审、二审复议异议和执行法官那个一开始执行的那个，
0: 嗯，
1: 不存在的那个，那个结案通知书根本不存在，他就给结案了。这样一来撤销，指定基层法院复查。
0: 嗯，
1: 这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就
0: 可以可以，我听懂了。
1: 主要是我的是不是主要能不去宁德县能不去，你得给履行发放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及现

0: 那个就是那个确诊证，现在履行这个职责，哎，
1: 嗯、
0: 现在终于这个目的达到了。
1: 好，恭喜您，恭喜您啊！祝贺，
0: 这就是法律的公平正义，不会迟到。
1: 当然是这样的啊。好，那我也非常感谢您陈先生，有了这样的好消息之后呢，能够记得第一时间参与节目，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惦着的这颗心呢也都放下了，也都踏实了啊。今天打电话还有其他的问题要求助吗？
0: 那别的就没有了，现在主要特别是对出嫁女和农村有你无儿户的权利怎么维护，这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东西，农村特别出现这些情况都得到权益没得到保护，这样以来通过民生栏目咱们农民或者出嫁女的问题，哎，怎样的维权怎样解决，坚持就是胜利。
1: 嗯，好，
0: 27年，从99年一直到现在27年才得到维护。
1: 确实这条路走得不容易，出嫁女的这个土地收回问题呢，然后不能得到权属确认的问题呢，也不是个例，并不是个例。我们节目呢，因为专门面向农村牧区嘛，然后涉及到的土地问题呢非常多。从2008年开办这档节目一直到现在，关注到的出嫁女土地权属纠纷的问题不止一起了。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关注到了扎莱特旗的，因为某一位出嫁女反映参与节目反映问题，整个扎莱特旗呢，前段时间已经都推进了关于出嫁女没有土地的问题，这一次全部都解决了，几乎是，这也是比较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觉得您也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就是希望这个法治进程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这类问题能够越来越少，能够得到大家的重视，对吧？
0: 对，有你们这个民生栏目，让那个农民或者农村妇女这个权益啊，如何维护？你解答得很到位，耐心、态度。和有不过天天关注你的这个直播间。
1: 谢谢您给我这么高的赞誉，我把它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吧啊，然后呢这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好，陈先生，咱们俩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咱们那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这么一个好的栏目。
1: 好，咱俩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谢谢您陈先生啊，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保持联系，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关注支持我们的节目。
0: 好的，
1: 好，再会了，陈先生。
0: 再见。
1: 我们大概呢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哈，然后听到赤峰市宁城县的这位陈先生来反馈他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陈先生呢，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难听得出来，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件事情呢，他经历了太长时间，经历了很长时间。那么现在呢，终于得到了一个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是满意的结果。我们的民生节目的存在，一方面呢是希望能够通过解答个体问题，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掌握、熟悉相关的一些政策、法律法规，咱们做到心中有笔、明白账，多学法律，少吃亏。另外一方面，我们为什么要开通三方通话的功能，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个体在去维权咨询或者是了解的过程当中推进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困难，比如说受制于我们的表达，受制于我们自己掌握了解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法律法规，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一类问题应该精准的去找哪些部门，所以我们也在直播的时候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更多的也是希望就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节目组能够直接去介入、去关注，真正发挥我们舆论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作用，帮助大家伙儿一起去关注、一起去发声，然后去推进和解决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这样虽然我们看似是解决了个体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共同在为推进这个不断完善法治进程在做着努力。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女士。
2: 哎，六位你好，六位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还是上次那个8月30号投诉那个补交社保的问题。这个社保专线我联系了，人家说是给我，一开始联系呢，我说人家说给我9月8号那天转劳动检查了，我又给劳动检查问，劳动检查说没给转过来，然后我又给这个社保专线刘科长打电话，刘科长说，那个再给你打电话，督促啊，督促看见。

0: 都出动，都出不动。有讲真的，我又给刘科长打电话，那刘科长再也不接我电话了。
1: 这个事儿您参与过节目哈？
0: 嗯。
1: 您是什么时候参与的节目？我给您还三方通话来着，我记得是吧？
0: 8月31号。
1: 8月31号。
0: 嗯。
1: 那到现在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嗯，一个月了。
1: 这一个月时间，您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二次来参与节目呢？
0: 他说给我打电话，做错呀，我就是当年给我做错的了。看了这做错的模样，我说再参与节目。
1: 我们上次打完电话之后，他告诉您，他打电话给您督促。
0: 嗯。
1: 您把您这个问题说一下，是个什么事儿？
0: 劳动仲裁判决下来，就单位给我交我这几年的社保了。
1: 是仲裁结果还是法院判决的？
0: 仲裁结果。
1: 嗯。您说什么时候出的仲裁结果？
0: 2024年4月份。
1: 2024年11月份。
0: 嗯。
1: 出的仲裁结果要求用人单位依法给您缴纳社保，是吗？
0: 嗯。
1: 是缴纳社保还是补交？
0: 补交社保。
1: 补交哪一年到哪一年的？
0: 2023年3月29号到2024年3月20号的。
1: 嗯，拿到这个仲裁结果之后，您又行使了怎样的权利？走了什么途径？
0: 那是仲裁结果，我这个2025年7月份找这个社保中心刘科长就给补交社保，刘科长说到你23结果出来给你交啊。我23结果在2025年9月份出来的，我9月份又拿去叫刘科长同给开，刘科长就是给对方打电话。
1: 什么叫二审结果？
0: 那不是那个用去法定假日，一三年开仲裁没支持，23年给支持了。
1: 法定假日的那个说的是工资是吧？
0: 嗯。
1: 那你二审里面不涉及到补交社保的问题吧？
0: 不涉及，法院不管是补交社保，就仲裁管了。
1: 所以你最后人家这个社保人社局为什么要等二审的判决结果？后来他受理你这个事儿的时候，跟二审的判决结果还有关系吗？
0: 没关系，他又叫我等二审结果的嘛。
1: 您2025年几月份到的这个地方？
0: 2025年7月份到的。
1: 这个单位的全称叫啥？
0: 嗯，就这个。社保中心吧。
1: 呼和浩特市社保中心吗？
0: 啊，就是。
1: 当时跟你说，你因为案子还没有完全了结，等完结之后再来找他们。然后您二审结果出来之后再去找，是什么时候？
0: 二审是9月份出来的，我9月份丢了就又去找过了。
1: 嗯。
0: 找过了，他就是给对方打的是电话，打的是电话呢，说那你回挂回个当我那个。电话跟你联系的吧，我这就当咋还是当不上。
1: 当着你当时2025年9月份当您的面给对方打电话了。
0: 嗯
1: 嗯，咋怎么对话的呢？
0: 当时呢那个联系不是那领导联系不是那说他我以后给联系呀、啊。
1: 当时没能够正常通话，因为没有找到你用人单位的领导是吧？
0: 嗯，就这些那些别的领导呢，不管这作用。
1: 给您这个应该补交的、应该补交社保的用人单位叫什么名字？
0: 内蒙古内蒙古浩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内蒙古浩斯物业
0: 管理有限公司。
1: 管理有限公司。那也就意味着从去年九月份到今年九月份，一年的时间了，还没能够给您补交。
0: 嗯，
1: 没能给您补交，您是一直在找这个呼和浩特市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
0: 是。
1: 嗯，他给您的说法有没有新的这个说法？
0: 新的说法也没有，就说是给我，给你转劳动监察了。我就去问劳动监察，劳动监察说没转过来。我又问这个社保中心刘科长了，刘科长说哦，那就给你来朋友给你打电话，都出了，都出开，都出动，都出不动。
1: 这什么时候说的？
0: 这前面十来天。这以后再我再打电话都再也不加我的了。
1: 好，您现在能提供这位负责您这个事儿推进工作的刘科长的电话吗？
0: 能。
1: 您说一下。
0: 有五岁啊。
1: 幺五三。
0: 有五岁啊，五十九页。六七一八。
1: 幺五三五四九幺六七幺八是吗？
0: 嗯。
1: 呼和浩特社保中心的哪个科的科长？
0: 结合审计科。
1: 稽核审计科。
0: 嗯。
1: 稍等，我们试着帮您问一问啊。
0: 哦，好。
1: 这个问题您打过一二三四五没有啊？
0: 打过一二三四五，可多打了。
1: 嗯，分别于什么时候打的？怎么什么情况？您介绍一下。
0: 一二三四五打的，就有一点多少起点作用。那一二三四五个，转在市政社区，市政社区。叫这个刘科长给我回一个电话，我才知道呢这个153549167又把这个电话的。
1: 嗯，什么时候给您回的电话？
0: 哎呀，那就前那两个多月了。
1: 也就是您参与节目之前是吧？
0: 嗯
1: 嗯，当时通过一二三四五的投诉，这位刘科长给您回电，回电的时候怎么向您介绍的？
0: 回电意思是给你打电话不都错了。
1: 那一二三四五回访您这个事情没有啊？
0: 该怎么回复？
1: 您也没再打一二三四五是吧？
0: 嗯。
1: 你要继续联系一二三四五，就说这个问题的处理结果你不满意啊。
0: 哦。
1: 这才是有效投诉，好吧？
0: 哦。
1: 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您好。
1: 在线的王女士，
0: 嗯，
1: 看来不仅是您打电话不接，我们刚刚用采访电话是一个固定电话号码显示，应该是啊，然后打刘科长的电话也没接。稍等一下，因为今天节目呢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呢，看看稍后是否能给我们回电。如果回电的话，我们及时在节目当中再帮助您沟通这个事情啊。
0: 哦，好，咱们要不要提供办公室电话呀？
1: 不用了，上次不是打过这个办公室电话，不是他本人接的吗？
0: 哦，
1: 我有印象，您也有印象吧？是吧？
0: 嗯
1: 啊，咱们来回传话的这个事情呢，不太精准，效果呢也不是很有效，咱们就今天不用提供这个办公室电话了。等他今天是否能回电，如果不能，那么国庆假期七天，有事您说节目是重播，不是直播态，届时呢，您这七天时间就不用联系我们了，等到八号的时候再来参与节目啊。
0: 哦，好，
1: 好，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0: 哦，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我们再会。
0: 哦，谢谢，谢谢列位老师。
1: 不客气啊，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
1: 王女士，你好。
3: 啊，我是打电话了，给我接着那个，就这个少女红那个。那位嘛。
1: 嗯，包头，您在户口在乌兰察布，现在人在包头市居住是吧？
3: 啊啊。
1: 嗯，我们昨天是给您拨打了吉宁区卫健委的电话，但是呢科长不在，请假了。
3: 啊，我说假期再到李伟老师给忙吧。
1: 好嘞，我们现在继续帮助您问一问啊。
3: 嗯，
1: 稍等一下。电话已经拨出了，我们。王女士。
3: 啊。
1: 您听到了，咱们拨打吉宁区卫健委。这个办公室电话今天没有人接听了。
3: 哦，那我呢？那个昨天呢？那个你不是给说给就好像张丽头啊，张丽头给村委会呢打了个电话，村委会那个副的又给我通了，又叫我呢说是开两家账面，往起咱们都那个一直的开不出来呀。
1: 从三级证明变成我们采访完之后可以开两级证明就行了。
3: 啊，人家说可以上两家账面。我去年就养在这个岁数到了，到了以后那个我就那个开我开出那个社区开出一个，开出一个去年咱里头开了，俺就不该开，另外一会儿没办法，就是又拖到今年了。我刚才说了，头前呢说是你去年开的过去了，后来啦又呢说你那是再给呢说再去咱里头开一个，问题我开不出来呀，你说。
1: 嗯，就说让您去居委会开，然后再去哪儿开？
3: 镇里头，
1: 镇里头啊，
3: 啊，
1: 就变成这两个就行了，少了一个卫健委的是吧？
3: 啊啊，少了一个卫健委的。
1: 那你又跟他沟通没？你说我这两个都开不出来，我第一步就走不出去。
3: 娘娘说是没办法。
1: 行。

0: 吧。
1: 创委会那个预定了什么办法了？
0: 那咱们还是得联系金牛区，因为上一次采访了你们乡镇了，乡镇呢也给你们村委会打电话了，意思就是从以前的要求你开三级，现在减少了一级。
1: 啊，接受一级，最后是我自开呢。
0: 对，因为乡镇的那位妇联的工作人员。乡镇的那位工作人员也答复我了，这个事呢是金宁区指示的，所以这个事我们只能找金宁区。但是今天金宁区这部办公电话没有人接，您节后吧，因为这个国庆假期七天，咱们的节目是重播，大家就别参与节目了，八号的时候再来参与节目，好不？
1: 我找老师说一下，你说我们家这个单吧，你还是推这个单面，就到早讲前的话少回个，后下你还那个就那个。意思你这次不知道呢，给白了。
0: 啥意思？我没听懂。
1: 你要就截止到今天，你就把这个账面必须将拿回去。
0: 谁告诉你截止到今天？
1: 同行的，同行的通知就截止到今天。
0: 那你得跟他沟通。你说我开不出来这个证明，能延期一下吧？为什么要截止到今天？
1: 年年每年呢，每年就是好像就是200多一个，一整年呢是好像20来天。
0: 哦，就是每年它有一个集中办理的时限，是吧？
1: 啊，人家意思是给你交涉，给你往那个尽量去送。
0: 你给他打电话，你跟他说，你说我实在开不出来这个证明，你又截止到今天，所以我就要跟你说一声。这个事儿的话呢，得国庆假期之后了。
1: 啊，我人家昨天叫我开的，我说是我这没办法，我说一点不想我开，可以当年张他爹去吧，我就刚想说这个字。
0: 哦，你现在挂断我的电话去跟他说啊。
1: 哦，
0: 咱们先把招呼打到了，然后八号您再来找我啊。
1: 哦，谢谢李伟老师、啊。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啊。
1: 哦，好了，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所好最关键，蔬菜汁成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再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单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哎，您好，请讲。
7: 啊，我的问题就是那啥，我那个五六年前那个买了一个房子，是顶账房，就是说是那个顶账房，就是开发商顶给那个施工队的。
6: 嗯，
7: 就是我买了这个房子，但是我走的是那个按揭，就是公积金贷款。
6: 嗯，
7: 就是那个走的那个程序。
6: 嗯，
7: 然后就是现在有个问题，这开发商他不给我办房产证，他说

0: 就说他那个房子，卖房子钱他没收到，他不给我办房产证，我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能治他呀？
1: 那您从谁手里买来的这个房子？从开发商手里，还是从这个被顶账的那一方买来的？
0: 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走开的那个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那个售楼处给我开的，开发商那时候给开的。但是就是贷款也都是开发商那时候配合给弄的，公积金贷款。但是那个我买这个房子之前，就是和那个施工队顶账方签了一个那个一个合同，就是意思就是我在他那个手里头买的房子，但是手续啥的都是走的开发商那个售楼处的手续。
1: 来，我再来直接有效的问一下，你也直接有效的回答我，你签订了购房合同了是吧？
0: 对，购房合同肯定是和开发商那买的。
1: 是开发商跟你签订的购房合同是吧？
0: 对，开发商签的。
1: 那你又跟这个被顶账的那一方签了一个什么东西？
0: 又签了一个，也就类似那种买卖合同似的。
1: 你们俩之间又签了一份买卖合同？
0: 对，我跟这个人又签了一份买卖合同。
1: 跟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在先，跟对方签订个人的这个买卖协议在后，是吧？
0: 对，因为这房子他没给没卖给这个施工队的，只是他就有这么一个合同，那意思说是我给他这买的房子。
1: 你把钱交给谁了？
0: 钱最后交给这施工队了。
1: 那开发商给你出票了吗？
0: 出了，他要不出票我都没法办那个公积金贷款呢。
1: 给您出的什么票？发票是吧？
0: 对，购房发票，然后我拿着发票才去那个公积金那块。
1: 那你这个房屋现在网签了吗？
0: 网签了，都已经网签完了，都是我的名字。
1: 网签完了你自己就能办房本，你现在要依托开发商给你出什么手续吗？
0: 开发商不给我那个发票啊，当时那发票他收回去了，我当时也不懂，我就
1: 兄弟，咱们这不白说了吗？我问你交钱，
0: 开发商就是现在开发商，
1: 那你等一下，你不要忙着说话，
0: 手续，
1: 不要光忙着说话。
0: 啊，
1: 我问你，
0: 你
1: 交钱了没？交了，
0: 啊、
1: 说开发商给你开票没？开了，开的什么发票？哎，我说你能办房本啊，但是发票被开发商收回去了。
0: 对，现在就开发商，我要去办房证，不得有这些手续吗？什么那个房屋？
1: 那怎么才能证明得了你把这个钱交给了开发商？请问，
0: 发票啊？
1: 发票呢？
0: 发票在开发商那呢。
1: 稍微缓一缓。开发商承认不？
0: 开发商他不承认，他现在耍赖，他说他没收到钱。
1: 来，所以咱俩再从头说一下，怎么能证明得了咱把钱交给开发商了？
0: 开发商那有发票啊，我买房的那个购房发票有那个发票啊。
1: 但是开发商不承认，是不是？
0: 对，而且这个
1: 发票还在手里
0: 没有。那头给开的。
1: 嗯。你当时通过什么形式交的钱吧？咱们说点认真的吧，不跟你开玩笑了。
0: 什么形式交的钱？
1: 嗯，交的现金还是咋？
0: 我是先交了点首付款。
1: 嗯，
0: 那个首付款我直接给那谁了，给就是那个顶账这个人了。
1: 嗯，
0: 之后那个给他之后，开发商就开始配合我办理那个公积金贷款，给我开那个购房发票。我拿着这个发票去办的那个公积金贷款，这个贷款下来之后，我把钱又给到那个这个施工队这边了。
1: 哦，
0: 就这么回事。
1: 嗯，
0: 嗯，我有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且网签也网签完了。
1: 你那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条款？就是，截止到什么什么时候要把定金交了？截止到什么什么时候要把房款的百分之多少交了？有这样的约定吗？
0: 有。
1: 哦，那不就得了嘛？那这也能从侧面证明你当时是交了钱的，要不然开发商为啥给你签合同还给你网签呢？对吧？
0: 对，我要不交钱，他为啥要给我开那个发票？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0: 开发商能给我开发票？
1: 您稍等一下啊，网签的时候用发票不？我忘了。
0: 哦，好用，那个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得用发票。
1: 所以你思路清楚一点，你少说话，因为你容易把我带跑偏。
0: 行。
1: 啊、哦，我跟你对话挺为难的，你这个思维还挺强大，但是还不对，所以你容易把我带跑偏了啊。
0: 嗯，
1: 你耐心听我说，咱们现在的重点就要掌握当时跟开发商交过钱的这个证据。但是咱现在手里没有，因为他当时虽然开发票，可是他多聪明呢，他仗着你不懂，他收回去了。他不仅收回去了，他现在还不承认了，对不对？那现在你看，就是因为差在这个发票上，他不给你，但你咱办不了房本嘛，咱就得证明得了当时有过这个发票。那刚才通过我跟你这一问一答，是不是梳理出来了一些思绪了？既然能办了网签，我忘了网签的时候用没有发票，你说是用过的，那么那个办网签的这个地方是有备案的，可以从这儿查呀。然后而且呢还。当时不是办的公积金贷款吗？然后公积金那边不是也有也收过发票，也有备案吗？
0: 对，有备案。
1: 哎，咱们通过这两种这个地方去查一下，把这个发票的备案查出来，查出来之后，然后据理力争。就是我记得办房本的时候，如果你的发票原票丢失了，你是可以先办一个登报声明，说这个原有的这个发票丢失了，然后拿复印件。这个去办房本的，但是这个复印件上好像也得盖开发商的公章呢，只不过现在开发商不承认，咱们现在就主要是说打他的七寸，你不承认没用，我当时是由你开发商收过我钱的发票的，这个发票你不给我出原件了，但是我有复印件的，这个是可以作证，可以作为证据的，然后以此拨乱反正，让他配合你不就好了吗？
0: 他现在就是不配合我，
1: 你先去把发票的复印件找到去。
0: 不是那个啥，他现在他就是耍无赖，他就不给你盖章。
1: 你没有证据，你有发票的复印件啦？
0: 也不止我那个，有跟我相同类似这种的。
1: 你不要说别人，你有没有？
0: 我没有，我啥也没有。
1: 那你得拿到证据，别人才能给你帮忙。你没证据，光靠红口白牙，咱们去给你打电话，开发商也不承认，你说咋办呢？
0: 哦，
1: 好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办法我已经给您出了啊。你要探讨谁懒不懒政，我跟您探讨不了。
0: 啊、哦，
1: 我对对方也不了解。哦，
0: 啊，那好了，那
1: 再见
0: 啊。哎。
1: 闲着没事别唠嗑，尤其别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唠嗑啊！咱们把思路集中在说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办法，咱们应该怎么去做，是围绕在解决问题上。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李伟老师啊。
1: 你好，请讲。
2: 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知不知道咱们就是农村，我们农村有没有这个防贫保这个政策？
1: 这个政策是有的，
2: 对吧？就是因为你看我女儿今年四岁，她去年得了白血病，得了白血病目前就是去了报销的，现在花了有就是自己花了16万多。她这个白血病得治疗2年多，现在还没达到说做到骨髓移植这个走这一步，现在目前就是化疗治着看。我已经让我们村就申请这个防贫保了，就是让我们大队书记，他就是不愿给弄。你看镇的领导我也找了，就是这就拖了我1个多月了都。
1: 来，我跟你说一下啊，防贫保他要保障的群体是什么？你首先确认一下你是否符合条件。首先是农村户籍人口，重点覆盖脱贫不稳定的户，这个边缘易制贫户。
2: 对对对，我都是打听的，就是我肯定是符合这个条件。
1: 所以你有啥事儿你就问你的事儿就行了。上来直接就说，你知道这个防贫保不？有没有？啊，这个也倒可以算你常规问题。紧接着就问，这是不是啥都村委会说了算，上级就管不了他了？你这是问谁呢？你去问问他的上级。
2: 因为不是，李伟老师，你没听明白？因为我就是往我们旗里头找这个旗里头问呢，他说这是村说的算的，就是我们意思上级不参与这事。
1: 那你就直接这样原话复述。
2: 就是如果就是村儿就书记一句话的事儿，那这个事儿也就是办不成。
1: 怎么就他是一句话的事儿呢？任何人在执行政策规定的过程当中，是要按照政策规定去执行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级一句话的事情。
2: 哦，
1: 你觉得呢？所以我们理智点，正常一点去看这个事情。我们首先明确一下政策怎么规定，然后再去看对照政策规定，我们符不符合条件。这样我们才能去说哪一些工作人员是不是没有按照规定去执行，还是说我们自己不应该主张。咱们看待问题是要这样去看待的。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建议您能理解吗？
2: 我能理解。就是他这个保险公司，他也是今年他好像是太平洋保险今年竞标的，就是到我们这个走这个防贫保，原来是好像是平安嘛，是吧？我今年也是就回来，就是老百姓就是跟我说有这么个政策，我就申请完了，我们书记就迟迟不给我弄。
1: 你们书记怎么答复您的？具体原话咋说呀？咱们分析分析。
2: 他就是怕摊责任，他的意思。
1: 他原话怎么说？
2: 他原话就是怕这个摊责任。
1: 原话就说这事我不能给你报，因为我怕担责任。
2: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要担责任呢？
2: 那我也不懂啊，我就这么跟他说，我也跟他说，我说一个给孩子治病，你也不是这个防贫保下了钱你们揣你兜了，是个给孩子治病，你们摊啥责任？就是摊的责任能咋的，对吧？因为李伟老师，我跟你说，我媳妇儿是二级这个 肢体残疾，他有二级残疾证，因为他也干不了活，就靠我自己在外边打工，一月挣个4500的，就是维持这。现在我已经很难维持，就是孩子这个病是啥了。
1: 你们是不是一直没有在村子里生活？
2: 也生活，但是就是我长期在外边打工，在外边租的房子也不经常回，一年总回去几趟也是。我母亲在农村的。
1: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4岁。
1: 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确诊的白血病？
2: 去年6月24号，去年。
1: 嗯，现在花费了多少钱了？
2: 现在报销的条子就是我们个人花费16万多。
1: 您刚才说您妻子是什么情况？
2: 她是二级肢体残疾。
1: 二级肢体残疾。
2: 对，有残疾证，对。
1: 那你们在外面是靠什么生活？经济来源是什么？
2: 就靠个打工。
1: 那你农村的地呢？
2: 农村地就现在种不了啊，就包着起来了。
1: 你爱人和你孩子的户口所在地都在你同一个这个村子里吗？跟你在同一个村子里吗？
2: 对，跟我在一个户口本，包括我母亲，我们都是一个户口本。
1: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2: 赤峰市敖汉旗哈里海兔村。
1: 赤峰市敖汉旗。
2: 低保，我们孩子的低保，我去年就孩子得病，我去年就申请上去了，到现在也没给我下。
1: 哈里海兔村是吧？
2: 对，哈里海兔，口字加个兔。
1: 嗯，你现在这个哈里海兔村属于哪个镇？
2: 牛骨兔镇。
1: 牛骨兔镇。
2: 对。
1: 您给我提供一下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2: 哎呀，我还不知道他们电话呢，我就知道我们书记电话。
1: 祁县一级，您当时找的是哪个部门？
2: 我就是自己上那个找的副书记，他叫王小强。完了，那个大书记，镇政府的大书记新调来的，他，哎，他叫啥了？我忘了。我完那天是副书记接待的我，副书记是我们村的顾村书记，好像是。
1: 您稍等一下，我们打一下114，看能不能查得到电话啊。
3: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
1: 在线的这位朋友。
2: 哎，李伟老师，你好。
1: 我通过114查询的两个号码，乡镇政府登记的这一部466-0003的，压根儿就是空号。然后其政府办公室这部电话没有人接，所以您去找电话号码，找到有效的工作人员的，这尽量是手机号，您再跟我联系，好吧？
2: 那老师好。
1: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您什么时候找到电话，什么时候及时参与节目啊？
2: 谢谢啊。
1: 好，我们再会。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先生。
4: 我是跟廖子上换，结果说是让你拨一下嘛，给山的名上就打个电话，我这个医保暂且办不下来。
1: 办不下来是没有审核通过吗？
4: 我该提供的都给他提供了。
1: 嗯，
4: 就是这块是我名下有套房。
1: 嗯，
4: 他说这个房就不行，卡着就不给办。
1: 你名下有一套楼房是吧？
4: 对对对。
1: 有多大面积？
4: 88平米。
1: 在哪儿呢？
4: 泰格木。
1: 泰格木镇。
4: 嗯。
1: 您多大年纪了？
4: 46。
1: 46岁，患有尿毒症，然后病历啊、诊断证明这些都提供过去了。
4: 都给他提供过了。
1: 我们的民政局没有审核通过是吧？
4: 嗯。
1: 哦，那这个问题我们给您帮不了忙，张先生。
4: 嗯。
1: 哦。因为我们不能干扰咱们各级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行政行为，他们有没有入户调查？
4: 调查完了。
1: 哦，您现在患有尿毒症几年了？
4: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住院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个您应该纳入的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是吧？
4: 对。
1: 那纳入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每一次我们住院报销比例基本上可以达到多少？
4: 哎呀，我这块这个报销比例也不是那太高的。
1: 能达到多少？
4: 60多70吧。
1: 能差不多达到70%。
4: 几乎就是那么个，也差不到70%。
1: 自己承担30%多是吧？
4: 嗯。
1: 嗯，然后对于您来说，每一次住院自己承担这30%多，这个花费可以达到多少？基本上。
4: 哎呀，花费的今年花费就不少了。
1: 大概
4: 这次抽血就得100多。
1: 一百多万，就是自己承担这30%多，报销完了，你还得再承担100多万，是吗？
4: 对对。

0: 对对。
1: 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来源吗？
0: 没有。
1: 土佐旗善待镇的朋友是吗？
0: 对对对。
1: 您现在能提供土佐旗民政局的电话？
0: 2642999。
1: 这是土佐旗民政局的电话是吗？
0: 对对对。
1: 方便说一下您的全名吗？
0: 赵永明。
1: 赵永明是吗？
0: 对对对。
1: 关于低保的这个审批审核，我们一定是不能干涉的，因为民政部门呢要入户调查，要登入这个跟税务联网的系统去核查咱们的收入情况，它是有着明确的政策规定的。我们的收入呢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才可以匹配低保，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干扰人家的行政行为。但是今天这个电话我考虑之后，为什么依然要打呢？根据您现在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再跟民政部门探讨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救助的政策，看看有没有这种其他救助的可能，好吗？
2: 嗯，行了，
1: 从这个角度咱们跟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去探讨一下啊。
2: 嗯，好的，
1: 您稍等，我们现在试着拨打电话。
2: 嗯。
3: 哎，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土佐旗民政局是吗？
3: 啊，是呢。
1: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3: 我姓贾。
1: 哎，贾老师您好，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咱们土佐旗善待镇某一个村子的村民的来电，他是本人患有了尿毒症，患有尿毒症呢，然后每年的这个自己啊，除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完了，剩余要承担的部分就得达到100万左右，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呢，这个负担比较重。我们呢在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第一时间选择拨打了咱们民政局的电话，想要来了解探讨一下他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救助的政策？
3: 可以去乡镇申请临时救助。
1: 申请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3: 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1: 好，那咱们临时救助这个政策，就是他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纳入是吗？
3: 基本上是符合的。他有低保没有？
1: 他没有低保。这个当事人就是说他在申请低保，但是呢因为核查到他名下有一套88平米的住房，于是呢就没有给他匹配。
3: 单独一套88平米的房是不影响的。
1: 哎，因为他患有这个重大疾病，应该算是吧？
3: 嗯。
1: 哦，那但是就因为这个，把他的低保这个申请就没有通过，所以他现在应该咋做呢？
3: 啊，这样吧，我们给乡镇领导打电话吧，好吧？
1: 哎呀，谢谢您啊。
3: 嗯。
1: 那我把他的具体情况、姓名什么的电话给您留一下。
3: 哎，好嘞，好的，好的。
1: 那麻烦贾老师您记一下。
3: 稍等一下。
1: 哎，好。
3: 哎，说吧。
1: 嗯，他姓赵，叫赵永明。
3: 赵永明，哎，好嘞。
1: 嗯，然后群众的联系电话是130。
3: 130。
1: 1502。
2: 176。打176。
3: 02。
1: 哦，他说不打这部电话。那赵先生，您自个儿说一下，打您哪部电话？
2: 176-4811。
3: 6870。好的。
2: 对，
3: 我们到时候给乡镇领导打完电话，给您回电话。
1: 谢谢您了，贾老师啊。
3: 嗯，没事没事。
1: 就是像他这种重特大疾病的，有一套80平米的住房，不影响是吧？
3: 不影响，不影响，不要超过120平米，不影响。
1: 哦，但是要没有重特大疾病的情形就不可以了，是吧？
3: 没有重特大疾病是按年龄，他有这个劳动力系数去测算。
1: 对对对，他今年倒是年纪也不大，主要是有这个尿毒症。
3: 有重大特病，他这个劳动力系数就称为零了。
1: 哦。
3: 然后就是财产方面，这个如果有车辆的话，他是不符合。如果要是房子单独一套住房不要超过120平米也是符合的。
1: 哎，我们的网友都在纷纷给您点赞，那咱们就在政策这个允许规定的范围之内，然后帮一帮这位群众吧。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谢谢贾老师。哎，我们再见。
3: 好的。再见。
1: 来，在线的这位赵先生。
2: 嗯，
1: 挺好的。
2: 嗯，
1: 这个电话打出去之后呢，我心里头也踏实了一点啊。咱们等一等当地民政局跟您联系好吗？
2: 哎，好的好的，谢谢立伟老师啊。
1: 后续有需要关注的您继续跟我联系，然后呢有什么进展了您要上线给我们反馈一下，因为我们会惦记这个事儿啊。
2: 哎，行了行了，我还关注你的呢。
1: 好，谢谢您的支持。再会了，赵先生。
2: 哎，再会，谢谢立伟老师啊。
1: 嗯，不客气。
2: 嗯，
1: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20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国庆假期，我们《塞外田野》节目为大家特别推出假期精编剪辑版。首先，让我们走入到农技小知识栏目。
0: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1: 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农技小知识。养育肥羊想要出栏种卖价高，关键点并不是后期使劲催肥，而是前期把骨架长好。今天呢，咱们就来分享农技小知识，说一说育肥羊该怎样给羔羊拉开骨架，打破后期催肥长不动的这个天花板。
2: 咱们养育肥羊都盼着羊出栏体重高，卖个好价钱，不少养殖户朋友羔羊刚断奶就着急大量喂精料催膘，看着羊短期长得肥嘟嘟，实则骨架没有长开，后期体重直接就长不动了。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育肥羊怎么给羔羊拉开骨架，破除后期催肥的长势天花板。养育肥羊想要出栏种卖价高，关键点并不是后期使劲催肥，而是前期把骨架长好。很多养殖户都踩过这个坑，羔羊一断奶就急着增加精料猛催膘，表面看小羊短期毛色光亮，膘情看着不错，实际上透支了它本身的生长潜力，骨架没有撑开，胸腔没有拉大，骨骼发育不到位，就过早堆积，脂肪定型，羊长到50-60斤就不再长个，后期不管怎么补料，体重再也上不去，一只羊少长几十斤，单指的收益就要少几十块，如果是规模化养殖，损失就更大。要说羊的骨架，就好比咱们盖房子打地基，地基不牢固，后期再怎么催肥也起不到效果。羔羊拉骨架不用盲目投喂，抓好下面三个核心要点，就能把体格充分拉开，为后期增重留出足够的空间。第一，精粗比三七开，先养好留喂再长体型。羔羊断奶拉骨架这个阶段最忌讳精料给得太多，重催膘轻养护，这个时期主要目标不是长肉上膘，而是撑大留喂，舒展骨骼，发育整体体格。一定要把控好精料比3:7这个黄金比例，粗饲料占大头，精饲料做辅助，多投喂优质粗饲料，依靠粗纤维把羔羊的留胃撑起来，增强肠胃蠕动，培育稳定的肠道菌群，为后期育肥阶段大量饲喂精料打好肠胃底子。精料千万不能过量，严格按照羔羊体重的1%到1.5%少量投喂，只用来补充骨骼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坚决不能提前催肥，防止脂肪堆积锁死体型，保障骨架充分生长。第二，把控好钙磷比例，这是骨骼发育的根本。不少羔羊骨架展不开，生长速度慢，个体瘦小，并不是草料喂的不够，而是钙磷比例失衡。钙和磷是骨骼发育最重要的营养元素，一旦配比失调，不光直接限制骨骼伸展、骨架发育，造成羊只体型瘦小，还会提高尿结石以及各类代谢病的发病概率，影响羔羊成活率和后期生长。所以羔羊生长期不要一味追求喂得多，平衡钙磷，补齐各类微量元素才是拉大骨架强壮体格的关键。第三，选对专用育混料，打好基础，规避养殖缺陷。羔羊肠胃娇嫩，生长速度快，普通育混料营养配比达不到羔羊骨架发育的需求，想要高效拉骨架稳定羊只体质，就要选用生长期的专用配方。羔羊拉骨架时期可以全程使用英美尔架子大4%育混料，这款产品专门针对断奶羔羊生长期羊只研发，适配骨架生长的生理特点，配方营养均衡， 钙磷配比贴合羔羊生长需求，助力骨骼伸展长大，改善骨架窄长不开的问题，同时调节机体代谢，减少羔羊尿结石这类高发代谢问题。配方还添加优质氨基酸，促进全身生长发育，改善羊毛毛色，羊脂体态匀称，皮毛光亮，身体素质好，成活率更高。英美尔深耕草食动物营养二十余年，这套羔羊拉骨架方案经过大量一线养殖实践验证，实用性强，效果稳定，圈养散养的育肥羔羊都可以使用。第四，分阶段调换饲料，前期打底子，后期抓催肥。养羊不能一套饲料从头喂到尾，要区分不同生长阶段，骨架生长期，也就是羔羊断奶之后，体重30斤以上这个阶段，使用架子大于混料，专心拉伸骨架，养好体质，筑牢生长基础。等到骨架完全舒展，体格定型之后，就要及时更换英美尔贪吃猛肥 4% 预混料，转入快速催肥阶段，增长瘦肉，堆积膘型，把前期骨架的优势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出栏重量，增加咱们养殖户的收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育肥羊增产的核心逻辑就是前期养骨架，后期养膘型，羔羊阶段不要急于催肥，把控三期的精粗比例，平衡钙磷营养，选好拉骨架的专用预混料，把底子打扎实，后期催肥才不会遇到长势天花板，羊长得个头大，膘型足，出栏重量上去了，咱们才能多赚钱。
3: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种子可以说是农业的芯片，小小的一粒种子既决定粮食的产量与质量，更蕴藏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能量。在人工智能时代，农业育种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人工智能大模型怎么用来培育良种呢？接下来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北纬18度，气候温润，光热充沛，这里是海南三亚的南繁育种基地。所谓南繁，就是把种子带到南方，利用冬季温暖的气候，增加一代种子繁育的过程。据估算，我国春耕用种中约70%的新品种直接或间接源自这里的科研与生产成果。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南繁育种基地正朝着南繁硅谷华丽转身。春耕时节，中国农科院的一群年轻人正在棉花田里忙碌着，他们可不是育种专家，而是农田里的 AI 训练师，正在训练巡检机器人。这个巡检机器人的上下各有2个视觉识别摄像头，只需要在棉花田里走一遍，就能获取每株棉花的信息。
5: 下面这2个主要是看的棉花的这个株高它有多高，还有棉花茎粗它有多粗，然后上面这2个是看它的一些上部的这些信息，比如说那个它的这个一般这个叶面积了，还有这个受虫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是不是叶片因为虫害它开始黄了。
4: 在机器人眼里，每一株棉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株高有多少，茎杆有多粗，都有数据上的细微差别。
6: 每次采集7到10个视频，每个视频大概是在30秒到90秒，我们每秒会在其抽出3针，就是大概是90到270这样一个数据量，然后再乘上一个10倍，大概是2700张这样一个数据，每次对这种数据量进行一个标注，然后最后再送给模型去训练。
4: 去年11月份，这批棉花种下去后，何佩彤他们就开始用机器人采集影像，每7天采集一次，之后进行数据标注，并喂给机器人进行训练，记录下不同苗期、不同地块、不同品种的棉花生长信息。等到棉花收获时，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最终将得到一个棉花通识课成绩优秀的人工智能模型。
6: 可以通过它的株高以及其他的指标来判断这株棉花具体的生长情况，它的株型表现是什么样的，包括后续的产量大概是什么样的。
4: 说把育种比作跑马拉松，那么 AI 就相当于给跑马的人插上了翅膀。AI 模型能够快速处理图像，识别出优质的棉花品种，这就好比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能认出天才，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记者看到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场景。育种已经不再单单是以前看到的田中反复单调的劳作，而是有了更多新装备、新技术、新模式的全方位赋能。这块试验田高高架起的像龙门架一样的设备叫做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正在采集3800株玉米的各类性状数据。
7: 这个传感器里面包括像可见光、热红外、高光谱和叶绿素荧光，还有激光雷达五种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五种传感器呢，我们去扫描我们面前这块大田里面的几千株的玉米。
4: 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不仅能够采集植物的株高、叶片面积等表型信息，还能通过高光谱相机、叶绿素荧光成像设备知道作物的含氮量多少、光合作用效率如何，以及是否干旱、是否有潜在的病害等。
7: 这里就明显看到土壤的数据有了一些变化，它的颜色呀，还有这个温度会有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算一些，比如说像水分含量啊，它是否有干旱的现象啊，这样的一些数据。
4: 这个线条硬朗的大块头叫做步移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在田间行驶，还可以根据农作物的高矮调整座椅和采集设备的高度。
7: 这辆车它是1小时可以采集1公顷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如果我们的田比如说几十上百亩的时候，我们会换成这样可移动的设备去田间进行一些数据的采集，进行表型的数据分析。
4: 在李一超团队的办公室地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采集设备，一辆车装满5、6个黑箱子是科研团队出行的常态。
7: 有可能大家会有可能误以为你要出差，实际上你是去地里做实验。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无人机，它上面就是可以挂在不同的传感器，挂在这样的一个云台上面，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地面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立在田间，然后对整个田块进行一个精确的扫描。这个什么呢？它就是前面有一个枪，像一个枪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把这个光纤穿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是能够为我们获取光谱类的一些数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地面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立在田间，然后对整个田块进行一个精确的扫描。
4: 从空中俯瞰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可以看到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试验田块错落有致。
8: 这是我们这个努力的方向，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自动化这些技术，包括表型鉴定技术，包括遥感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就通过这些多学科交叉以后，一整个流程化的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科学体系，我们要完全自动化。
4: 育种的流程正在南繁基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内，何坤辉他们搭建了一个智慧育种平台，为这些海量数据优化算法和大模型。这个智慧育种平台能够在众多的表型数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遗传材料资源，再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帮助育种专家预测种子后代的生长情况。
9: 通过这个模型训练以及这个预测的过程，它事先会告诉育种家哪些材料呢会有育种潜力，会是好的。那么育种家在育种过程中呢，他就会把这些材料优先保留下来，然后把大部分没有作用的、没用的这些材料，它就给淘汰掉。
4: 目前，这套智慧育种平台已经实现了育种数据管理和分析、大模型算力优化加速、人工智能算法预测亲本及优良品种的育种全流程整合，数据容量、运行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球23家机构的育种专家使用这个平台。
9: 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我们可以把这个现在的育种的这个周期，从之前的10年或者8年，现在可以缩短到3到5年的时间，就可以相当于是减少一半的这个时间。
4: 经过算法验证脱颖而出的种质材料被播种到了试验田里，静静地等待大田的考验。这片成熟的玉米地里种植着上千份玉米种质材料，利用智慧育种平台进行大数据筛选后，玉米种植面积数量已经大幅减少。
10: 就像我们不好的我们就不给他测配了，做的工作量啊什么肯定也是减短了。本来那要我做10000个组，他也许能发现这几个好，这要隔一段时间也许我就做1000个，我就出来了，就好多东西就出来了。
4: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的走廊里，机器深度学习、大数据预测、人工智能应用，不少代表着前沿科技的词汇出现在科研团队和科研项目的名字中。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正在加入到爆改传统农业的队伍。
11: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12: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13: 我是学信息技术与数字农业。
14: 就是我的同学朋友也很不理解，就是哎呀，你一个学机器人的，一个工科的，怎么还跑海南这么老远去做农学了？一开始我确实没办法回答他，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是本质上机器人发明出来，只有当它服务于人，才是真正体现它最大价值的时候。
4: 这些年龄在25到28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基地种业创新团队的主力，他们把一部分育种过程放到大模型里，通过纸上谈兵替代过去在田间的实际种植，缩短时间。这种充满科技感的工作环境正在改变人们对农业的传统印象。
15: 我们这两年主要开发了一个算法呢，就是可以通过该地区收集它的一些气象数据，然后以及它的育种一些表现，包括病虫害啊等等，以及它土壤的一些肥力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那么通过我们的育种模拟系统呢，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个育种规模的一个缩小。
4: 从传统育种专家到跨学科人才，从追赶光阴的加代技术到透视生命的表型平台，南繁基地已经为全国29个省份的700多家科研机构提供全方位支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还联合中国农科院等机构建立共享种质资源，累计保存热带作物种质资源4.2万份。
10: 包括我们的农业机器人的研发啊，包括我们大数据智慧育种啊，大数据的这个啊模型啊，包括我们的基因型的表型的鉴定啊，这些都为我们这个育种家啊这个进行这个快速的、高效的、高通量的啊定向的、精准的育种提供了一个手段啊。那么这个呢，也将成为我们未来啊这个农业科技、农业种质创新的啊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4: 这场发生在田间地头的科技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未来。通过 AI 技术，原本需要10几年才能培育出的新品种，现在可能只需要3-5年就能完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快地培育出抗病高产优质的农作品种，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不仅在南繁硅谷，还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现代科技改变着育种技术。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暮色中的这片红粉色的玻璃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既不是比赛场馆，也不是什么娱乐设施，而是智能育种加速器。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但你仔细一看，这里并没有土地，一颗颗玉米生长在种植盆里，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系统自动浇灌。从刚刚发芽的玉米幼苗到已经结穗成熟的玉米，每个生长周期的玉米在这里都能看到，分不出是什么季节。
16: 其实为了加快这个玉米的生长，我们会控制在30度左右当温度太高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降温系统，当温度太低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加温， 就是保证这个温室的温度在30度左右。
4: 这是国内种业行业首创的 LED 无极调光温室，顶部一排排小灯泡根据玉米生长的喜好由红橙光和蓝紫光合成，光强动态调节，突破了季节限制。
16: 它会根据这个外界的光强进行这个灯光的强度的自动调整，啊，这样的话既能保证玉米的正常生长，也能减少我们能源的浪费。嗯，
17: 像一般咱这个光照时间多长？
16: 我们一般的话，这个在我们温室是14个小时，啊，然后晚上还要休眠。
4: 别看这些玉米穗个头不大，它们的身份可不一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玉米种质材料。在杨凌的这个育种中心，7-8个月就能创制数十万株育种材料，2-3年就能推出优良特性的新品种。大海捞针式的传统育种方式在这里变成了定向撒网，既快又准。怎么定向撒网呢？这里的玉米授粉大约2周之后就把玉米穗掰下来，然后送到实验室进行剥胚。他们把这一步叫做胚挽救。
18: 那胚挽救呢，它主要是给

0: 这个玉米单倍体，在右胚啊，给它给用人工的办法把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之后，然后下一步我们会做这个染色体的加倍，这样的话就是把单倍体啊，给它加倍成二倍体。
1: 张亚他们要培育既抗病又高产的玉米种质材料，现在看到的胚就好比是玉米宝宝，他们的父亲抗病能力强，母亲高产，按传统方式，这些玉米宝宝要在自然繁育八代才能变成纯合的玉米种子，在这里他们长大的方式完全变了，玉米宝宝先经过24小时的培养之后，呈现出颜色上的差异。
0: 那白色的话就是代表它是单倍体，也就是我们需要的，另外这些紫色的话就是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就是杂合状态的一些这个玉米的胚需要被扔掉的。
1: 100多个玉米胚里，只有20%左右能够成为这种具有优良基因的白色单倍体，它们被送往纵组培生长室集体培养，这里相当于幼儿园。单倍体的玉米是结不了果的，二倍体才能长成正常玉米植株开花结果。因为细胞里有2套完整的遗传小手册，一套来自母本，一套来自父本，2本书互相配合才能让玉米开花结果。但张亚他们就要单倍体，他们通过染色体加倍复制粘贴玉米宝宝体内优质的 DNA， 把它们变成基因纯合度更高的双单倍体。
0: 通过这个诱导单倍体的办法呢，可以产生大量的单倍体，然后再经过化学这个加倍啊，它就可以快速的，也就2代的时间，形成这个双单倍体。相较于过去的常规的紫胶系选育方法呢，那个一时间能够缩短2至3年的时间。
1: 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生长的玉米幼苗，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在叶子上打孔取样，然后装在试管内，送到实验室进行基因分子检测。借助分子检测和标记技术，育种专家就像戴上了基因眼镜，可以快速准确地从数十万材料中筛选出所需要的基因，不再单纯依赖田间观测和验证。
2: 我们在传统的育种上，育种家们可能需要在田间等一个作物季，然后才能够拿得到那些结果。但现在我们在实验室，可能在早期我们就能够通过检测的手段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大大的提高我们选择的效率。
1: 这里就像培养孩子，从播胚初筛再到生长房，就好比跳级上学，1000个单倍体里也就能选出大约125株。而高通量分子检测就像高考，考分更高的才能被移栽到种植盆里，这时候就只有6到10株，可以说是千里挑一。
2: 所以我们同事组建了一个模型，然后把所有的这些信息相当于原始数据输入到那个模型里面，它会自动计算出来，然后看哪个材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就从中筛选出最优的那个材料进行下面的那个育种。
1: 玉米从播种到成熟的生长周期一般为100至120天，但是通过播胚拯救加速培育，玉米的生长周期缩短到70天。
3: 我们一年可以实现4到5代的一个种植，这样大大加快了我们的一个生物育种的速度。
1: 在这个占地12000平方米的温室里，玉米育种一年可以达到4到5代的水平，相较传统育种提速超2.5倍。陕西杨林实验室里的玉米正在提速生长，北京的大豆育种也加快了脚步。这栋外表看起来十分普通的2层楼房，连通着一旁的玻璃温室，它有一个科技感十足的名字，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去年9月建成投用。在这里，玉米、大豆等各种农作物被栽种在盆里，开启加速模式。
4: 大豆是一个自发生稳作物，另外是一个短日照的，我们在温室可控的条件下，可以把它的光周期调短，一年我们12个月嘛，12个月3个月呢一个周期，我们就可以实现每年4个育种周期的繁育，所以要加速它的育种周期嘛。
1: 孙居明一直从事大豆育种工作，这些大豆育苗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从种下种子那一刻开始就呵护着他们长大。 借助育种加速器的优渥条件，大豆的生长周期被大幅缩短，从自然条件下的120天缩短到90天，一年实现4代繁育。传统育种方式下需要5到6年才能筛选出来的育种材料，如今仅需2年就能获得，大豆新品种繁育速度因此大大加快。
4: 可以在总体生情况下需要6到7年，这个品种就可以完成它的育种时代，通过审定作为品种。而在正常情况下呢，如果不经过加代，它可必须经过到10到11年的个水平。
1: 更让孙居民省心的是，育种加速器生长室获得的实时环境数据可以随时在手机客户端上查看，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掌握大豆的长势，
4: 可以随时在办公室在任何地方进行实时调控温室的温湿还有光照强弱长短等一系列的包括水肥的调控都可以随时进行手机进行调控。
1: 自然界存在的最佳环境在这里得以完美复刻，自然界缺失的特殊环境也能凭借技术。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树倒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来了来了。
1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1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0: 对呀，
11: 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13: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4: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我们来认识几位养殖路上的守业者，一位养驯鹿，一位养香猪，另外一位更是养殖了鳄鱼。他们虽然养殖项目不同，却各有门道，将特色产业和乡村发展相融合，不仅自己创业成功，还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5: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深邃的原始森林给人一种寂静而神秘的感觉。这里被称作敖鲁古雅，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却是驯鹿的快乐家园。驯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不像，因其体大耐寒，驮运能力好，善于在复杂的地形中窜行，而被人们称为林海之舟。春末又到了驯鹿繁衍的季节，带着对这些四不像的好奇心以及对这片原始森林的敬畏，我们一行人来到敖鲁古雅乡，探访那里神秘的驯鹿人。
16: 哎，好像看到他了。

0: 叫古木森，鄂温克族，主要从事驯鹿饲养工作。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属于史鹿部落，有200多人，千百年来就是饲养驯鹿的，就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我是学畜牧兽医毕业的，毕业了之后就在北京北漂了5年。然后我们这个民族人也少，饲养驯鹿的年轻人也少，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就开始饲养驯鹿。
1: 你好，很久了没有？
0: 没有。
1: 我这一路上看到信号越来越弱，我还说会不会找不到你了？
0: 这块有点信号。
1: 嗯，
0: 咱们还能联系上，再往里面就没有了。
1: 前面就没导航了是吧？
0: 嗯，对，没有导航，而且信号没有，电话也联系不上。
2: 第一次进入这片神秘的原始森林，一鸣很是兴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深入森林腹地寻找驯鹿的踪迹了。
1: 什么声音？
3: 点上放炮呢。
1: 为什么会放炮？
3: 那肯定是来点上来东西了。
1: 什么东西呢？
3: 不是熊就是猞猁，你赶紧去看一下。
1: 好。
2: 越来越密集的爆炸声让古木森内心十分焦灼，因为这意味着猎鸣点上来了野兽，并且正在攻击驯鹿群。
4: 好了，伟叔，又放炮了，
5: 又来东西把这个鹿抓了。看看这剩这个腿了，都吃没了。
3: 在哪边？在那边。
5: 就在山上这块。
3: 又来附近了，放炮了哈。
5: 放炮了呢。
2: 在这里生活是件极度危险的事情，面对野兽不定时的攻击，驯鹿人不得不有所防备，必要时就会选择用炮声震慑野兽。但巨大的响声同样会惊吓到驯鹿，他们在养殖区里惊恐地四处乱窜。其中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驯鹿更是逃往了林子深处，在那个野兽时常出没的区域里，这无疑是危险的，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把它找到并带它回家。
0: 一会儿咱们就就是四个面把它包在中间，咱们一点一点收缩，活动快一点就把它包抄。
2: 在众人多方位搜寻后，终于找到了那只小鹿。
1: 现在我们已经站好位置了，我们马上就要去抓小鹿。走，我们往前走，离得轻一点，不要影响到它。
6: 别害怕啊！来，
1: 悠悠，
6: 找到，找到了，
1: 好。
3: 哎呦
1: 这小鹿好可爱。这大概出生多久啊？这个鹿
3: 几天？
1: 才几天？
3: 对，4天。抱回家。抱。
2: 方针正确，行动自然顺利无误。小鹿舒服地趴在主人怀里，终于在惶恐中得到一些安慰。
1: 它的叫声好听啊。说什么悠悠悠悠鹿鸣，它就是属于哎呦哎呦的发声的，这边都属于森林深处的。
3: 对，鹿就在这边。
1: 大家看，这个驯鹿又俗称是四不像哈。大家看它的这个鹿角和传统的一些鹿角还不太一样，然后它的这个头呢跟又很像马的头，它这个身子就很像驴的身子，它这个蹄很像牛的蹄，
3: 对，
1: 所以叫做四不像。
0: 它也叫角鹿啊。只有这驯鹿是公母都长角的。这边是我们喂鹿的，你看有槽子，就是喂它那个豆饼啊玉米粉什么的，就在这儿喂。喂完之后那边有那个鹿圈，鹿圈是放那个快生崽的和生完崽刚出生小鹿的地方。
2: 古木森认为驯鹿和人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驯鹿有各自的生活需求，所以为了避免争斗，古木森给他们分配了宿舍，分别为成年驯鹿区、亲子活动区以及产房和育婴室，这样既方便了古木森检查驯鹿数量和身体情况，也能让不同身体状况的驯鹿得到更好的休息。
1: 那它屁股上这是什么呀？
0: 呀， 那是要下了，这是。
1: 是小崽子的蹄子。
0: 对对对，他露出蹄子了，露出蹄子就马上就快下了。
1: 哇，我们快点记录一下，能拍到一段吗？
0: 对，这可以记录一下。
1: 那是不是很难得啊？
0: 非常难得，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拍着过。
1: 哦，我们太幸运了。
0: 记着点时间。
1: 哦。
0: 三个小时不出来就醉。
1: 哦。
2: 值得用疼痛来记忆的只有生命。这只名叫阳光的驯鹿在产房来回游走，试图减轻痛苦。三个小时过去，阳光的生产进度依然停滞不前。古木森决定帮阳光接生。
0: 看看他的脑袋是在哪？
1: 要帮忙压住吗？在
0: 哪儿？脑袋就在这儿。梦蝶，出来，出来，嘴出来了，嘴出来了。哎，哦，哎，再使劲儿，使劲儿。使劲使劲使劲，哎，又出来点，又出来点，出来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哦哦哦，快快放这儿，放到面前，来来。让他舔吧，让他舔，快走，撤撤撤，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2: 为了避免幼崽因沾染上人的气息而被妈妈遗弃，我们摄制组迅速撤出了产房。夕阳一寸寸带走了疲惫，看着阳光温柔地舔舐着幼崽的胎衣，我们不禁地感叹生命的伟大，幸福两个字在此刻实现了具象化。在这片原始森林中，鄂温克族人用坚守续写着驯鹿与山林的千年传奇，而在另一片土地上，据说有这样一位守夜者，他用独到的养猪理念在养殖鹿上守正出奇。苏红星，香猪养殖专业户。2000年，苏红星在工作中突遇机器故障，失去了一只手臂。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将他原本的生活摧毁，但他没有被生活的不幸击垮。缺少手臂后，外出务工困难，他就迎着重重困难开始了自主创业。如今他不仅自己靠养香猪致富，还在村里成立了香猪合作社，带着村民们一起养香猪卖香猪。
7: 这里空气一定很好。我对猪的印象啊，猪我好吃懒做的那种。咱们的猪是这样的吗？
8: 我们猪的话可聪明了。
7: 可聪明了。
8: 对，会认主人。有小猪在的呢，这个它的。
7: 哇，
8: 它会带着猪，小猪的就这个样子啊。
7: 他们一次可以生几个小崽子？我看好多。
8: 它一般都是生十几个。
7: 这个我可以抱一下吗？
8: 这个它。
7: 这个好可爱呀、啊。
2: 香猪的繁殖力相对低于其他猪种，一般情况下一胎产崽为六七头左右。在苏红星的精心呵护下，这位猪妈妈一胎就产下了十几头小猪。苏红星养香猪多年，她不仅对香猪情感深厚，而且她有自己独到的养猪理念。她养猪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8: 我会把这个猪放出来。
7: 哎，放出来。
8: 哎，
7: 他们不是在这里面待得好好的吗？放出来干什么？
8: 我们这个猪就要经常让它运动啊，跑步啊，
7: 哦、
8: 还有的就是、
7: 他们现在到了运动时间。
8: 对对对，他们也出来出来，哥哥出来，来，大家来
7: 排好队。哎呦，这面这面。
2: 他们跟随着苏红星的舞步，时而上下点头，时而扭动身躯，好像也找到了跳舞的乐趣。也许正是这种愉悦的情绪，让苏红星的香猪变得如此与众不同。对苏红星来说，这也是他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除了跳舞，苏红星的香猪还可以赛跑，这是真的吗？
7: 苏老师，咱们来一场猪猪运动会。
8: 这个好啊，
7: 我带一群猪，然后您带一群猪，咱们看看谁用最短。

0: 的时间跑完一圈。
1: 行呀，那你肯定这个猪呢比较就是我比较熟悉，你能行吗？
0: 我选小猪。
1: 是啥是？
0: 因为您比我经验丰富，我选小猪，我觉得小猪应该好赶。
1: 行，那我选大猪吧。
0: 行，那给您个哨子，咱们准备开始。
2: 在香猪圈舍的外面，苏红星专门给他们建设了一个跑道。子墨选择了小猪队，苏红星则带领大猪队。香猪们会听从他们的指挥，完成这场比赛吗？在哨子声音的驱赶下，子墨的小猪队还真的迅速沿着小道跑了起来。
3: 快跑！加油！
2: 一圈下来，小猪队用时25秒。该大猪队进入比赛场地了。见大猪们进入赛道，小猪们又跟着跑了起来。苏红星的哨音具有一种特殊的节奏，在哨音的驱赶下，聪明的香猪们好像明白了苏红星的意思，像运动员一样争先恐后地向前奔跑着。
0: 我用时是25秒，您用了23秒，所以最后还是您获胜了。有什么诀窍吗？
1: 吹口哨的时候都是一定要有一个步数的，就是好像跟我们跑步一二一吹的时候都是。
0: 怪不得我刚刚胡乱吹，是每天都要跑吗？
1: 跑，每天都跑。
2: 为了让香猪们活得更健康，苏红星每天带着他们跑步跳舞，还给他们吹口琴。这就是香猪们的快乐，也是苏红星的快乐。在养殖香猪的过程中，苏红星逐渐研究出自己的养殖模式。新鲜的黑麦草经过打碎和益生菌发酵才喂食给香猪，这样能让香猪的营养获取更加充分。对于苏红星用心准备的食物，小香猪们吃得可开心了。
1: 就喜欢吃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看吃的，你看它呢，你看它不胖不瘦，我们把它标准的就是不胖不瘦。
2: 单纯的育肥不是苏红星养殖小香猪的目标，肥瘦适中才是它的追求。苏红星像健身教练一般，给香猪们规定饮食和运动量。它这种独到的养猪方式，让香猪越养越好。香猪作为一种优质的食用猪种，以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而闻名。为了更好地发挥香猪的价值，苏红星开始探索将香猪肉制成火腿香肠等深加工食品。一些同道中人也加入了他的香猪合作社。
1: 你看他坐在轮椅上的，就是那个下身的都不能动的，
4: 大家都愿意跟我在做，我都希望他们都能挣到钱哈。我想各种的模式嘛，像火腿香肠做深加工我都做嘛，我下面呢有好多残疾人跟我一起在养的嘛，因为我理解残疾人的不容易嘛，想把他们带动，再把它带起来。
5: 香肠、酱鸭，还有这个放香猪的土猪肉，最主要是网络在跟这个线下，线上门面，因为做了这么多年苏总的扶持哈，我现在基本上在开化这一带也认识的人比较多，线上跟线上结合。
4: 一路走来的话，你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有责任，我相信会更好。
2: 在苏红星的带领下，开化县的香猪养殖存栏量不断增长，深加工产业也越来越有起色，合作社规模扩大到200多户。原产于广西和贵州的香猪在这里大放异彩，为当地农户们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肥瘦适中、口感紧实的香猪肉，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中一种难得的美味。而在广东，同样有一位勇敢的守业者，他辞职回乡创业，与鳄鱼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好催雷呀，张大哥，您说要带我看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呀？
6: 我的小玩具，拿来看看。
3: 哦，这个皮肤做的还蛮逼真的。
6: 这是真的。我们这个已经做好防护了，抓着嘴巴了。
3: 它怎么都不动啊？
6: 这手里玩具嘛，肯定就是听话一点。
2: 张树华本是从事建筑行业，但因酷爱养殖，决定返乡创业。
6: 把小鳄鱼放回池里面。
3: 好啊，这就是他家啦。
6: 嗯，
3: 像一只小壁虎趴在这儿。 鳄鱼，
6: 我带你去看长大后样子的鳄鱼。哎，
3: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们要扑我。
6: 没有，你进来他也害怕你。
3: 他怕我，不应该我怕他吗？
6: 鳄鱼我们进去，他在陆地，他害怕我们。
3: 长这么大结果还怕我们，胆子这么小。
6: 对，他在陆地是怕人的，然后进水里面他就不怕你了。
3: 哦，这个池子里养的是什么品种的鳄鱼啊？
6: 这里面养的大部分都是暹罗鳄。我们中国允许我们养殖跟吃的就三种鳄鱼，其中这个是一种，还有两种的就是尼罗鳄跟弯鳄。
3: 你看它有的鳄鱼它张着嘴也不动，是在干嘛呢？
6: 它是张开嘴是散热，它鳄鱼是冷血动物，有时候它张开嘴就是其实在散热，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它更多的趴在这里张开嘴巴。
3: 那和小狗有点像，小狗也张开嘴散热。
6: 对，
3: 像他们当时那个还是蛋的时候，是怎么样区分这个雌雄啊，公母的
6: 啊？这个问的挺好啊，它是蛋生出来没有分公母的，是我们在孵化的时候去调整这个温度来把它变成公还是母的。
2: 鳄鱼是一种冷血动物，生性喜爱吃生食。张淑华喂养的鳄鱼平常除了冷冻鸡头，偶尔还会有些新鲜的食材。
6: 今天客人来了，给你扎个餐，
3: 好好感谢我吧。
6: 好，我们今天有个餐厅老板订了一条鳄鱼，现在去抓它。
3: 那我就跟着你。
6: 好，
3: 满满的安全感。哇，哇，抓到了，
6: 抓到了，
3: 好累啊，抓一条。
6: 对啊，他马上来就是抓一条，好累的。
3: 嗨，啊，他现在不动弹了，刚才逃得太厉害了，拧住了。
6: 他现在没力气的了。哦，他现在不会动了，刚才那个翻。所以鳄鱼就是那几下，
3: 这样就防止它嘴巴，
6: 对，踩住它的眼睛，它看不到，是没那么大反应的。
3: 哦，哎，这样的话，也感觉像我把它抓住。
2: 养殖鳄鱼虽然凶险，但是张淑华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将乡村荒地化作鳄鱼家园，还逐步发展起鳄鱼食品加工、鳄鱼观光旅游等多元化产业，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带领全村一起致富。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等待着更多这样的人才来共同绘制。
7: 朋友们，这里是塞外田野，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大家好，这里是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国庆七天假期呢，我们安排了特别节目展播。那我们的节目呢，整合了往期的精彩内容，带大家来云游内蒙古。我们梳理了多条本地旅游的线路，推介特色打卡点位，品味地道的本土美食，相信一定会给你的假期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领略内蒙古的风土风情。
0: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内蒙古味道，关于我们内蒙古美食的话题了。我相信呢，很多从外地来的小伙伴啊，来到内蒙古，可能除了看草原，感受一下大漠风情，还会去到乌兰察布登一登真正的火山啊。说到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呢，很多游客呢在这里啊留下了自己美美的倩影和火山的合影，但是同时呢也把美食的足迹踏遍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说乌兰察布的其中的美食。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其中呢有一位是乌兰察布市第11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察哈尔婚食制作技艺代表性的传承人白冬梅和他的爱人宣小军。好，那首先呢，我们先请两位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冬梅
1: 你好。大家好。
0: 小军。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的，两位呢刚才还说呢，现在已经算是名人了哈，而且呢也算是经常接受采访的这个有经验的老人了。那说一说你们的这个，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吧。因为刚才看到说是这个它是属于察哈尔婚食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白冬梅是吧。冬梅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非遗的这个项目好吗，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包含的是什么？
1: 咱们家这个麦芽，这个非遗制作，这个主要是荤食之类的是有手把鸭肉，还有烤羊排、血肠肉肠，肚包羊肉，然后这里面是主打的就是我们家的这个红焖羊肉。是主打产品
0: 啊，也就是所有的这种的荤食的制作的技艺都包含在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了。
1: 对对对，
0: 那你们都会做？
1: 都会做
0: 啊。为什么说主打的这个非遗的主打的这个红焖羊肉呢？有什么特点？
1: 因为我们家这个羊肉吧，这个焖羊肉就做了很多年，将近快有20几年吧，应该是。
0: 啊，那也是一个老技艺了。
1: 对，老技艺。所以这个一直就是主打这个焖羊肉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在荤食里面的是主要品牌，主要的这个产品，我做的是。
0: 啊，那你这个20多年，是你一手创办起来的吗？关于这个焖羊肉啊，
1: 是我大爷原来是他开的，他开了有个十四五年吧，应该。
0: 啊。
1: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开的，我们俩也开了有十五年了，我们俩2011年开的。
0: 啊，就是。关于这个，就是你们家的这个店主打的就是焖羊肉。
1: 对，
2: 最初的时候
1: 就是最初就是
2: 这一道菜
1: 啊，一道菜，焖羊肉。
0: 哦，就这一道菜，
2: 这一道菜。
0: 然后这个店就开了10几年，20年，
1: 就配点凉菜呀什么的。
0: 哇，那你这个焖羊肉可以单独立项了，我都觉得。
1: 然后这个从我们俩开了以后，慢慢的，然后又增加的炒菜呀，或者是血肠肉肠、肚包肉。烤的
2: 这一个系列嘛，
1: 就一系列的菜，又那个重新又做的这个菜品
0: 啊。所以说，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你传承下来的其实就是那个非遗的焖羊肉，
2: 对，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是。
0: 但这个焖羊肉的话，那要说到这个焖羊肉，我们就要说说你们家的这个店的名字了，
1: 对。
0: 我因为从网上看到了好多哈，这个关于这个你们家的焖羊肉有好多的视频呀，好多的推荐，不少外地人呢来了以后说一定要尝一尝乌兰察布的这个白音老山界的焖羊肉，就是你们家的是吗？
1: 对，就是。
0: 来说一说这个名字白音老山界，它是有什么意思吗？它这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对，很多这个游客呀，还有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就问你们家饭店为啥叫个起个白音老山界这个名字，其实最终这个山界是那个人的名字，是我大爷的名字，他叫个山界扎布，不是。然后他这个老拉就是岁数大了，就退居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接手了以后，想给我们这个焖羊肉注册个品牌，然后就是一开始注册这个山界他就注册不了，然后我们加了一个白音，白音是蒙语里面是富有的意思，然后加了个白音老山界，这样就注册下来，老就是我们这个店
0: 很老了。

0: 很多年了，
1: 很多年的这意思
0: 啊，
1: 是这么个来的名字
0: 哦。所以其实也是有大爷的这个心血元素在里面，是吧？
1: 对对对，最早是他开的时候，咱那个年代的人好像对这个名字也没那么注重，说叫啥呀，就叫自己名字吧。
0: 啊，他之前他就是叫个山涧，
1: 哎，
0: 山涧焖羊肉，
1: 对，就写那两个字。然后我们俩接手了以后，就是慢慢的把这个产品就是更精细化了，然后又更那个啥，标准化了，对，
0: 然后慢慢还拓展了好多其他的菜品，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白银老山涧这个解释清楚了，终于解了我心中的疑惑了。一开始我也在想，为什么这个名字，它是有什么含义，还是哪个地名？
1: 对，很多人都这样问。
0: 哦，原来是这样。那白银老山涧，既然你们家的这个以前主打的产品或者是它的这道菜就是焖羊肉，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你们家的焖羊肉好不好。这个焖羊肉，因为之前跟冬梅聊的时候，冬梅就说让我老公说他什么都会这个小军是你们家的大厨是不是？
1: 是，
2: 对，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33年了，应该是。从事这个蒙菜也有个20多年，
0: 是吧？那关于这个人家老山涧的他们家的焖羊肉，你有自己的想法吗？或者是你在接手的时候，你是用到冬梅大爷的这种的技艺手法呢，还说你有自己独创的呢？
2: 我又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就是这个老的传统东西你必须留下，就不能动这一块儿。但是跟创新的地方还得创新。
0: 对，
2: 哎，比如说这个，就是排队这一块儿。假如说以前吧，以前我们后期没有这个旅游的，可能当地人能等一个40分50分，你现在整个就咱们就接待这么多游客，你就等不了那么多。哎，你得去想办法，哎，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它做出来？哎，又快。又还不保持原来的那个，不流失原来那个
0: 味道
2: 啊，对
0: 啊，所以在这个制作上，包括经营上，它都得有创新才行。
2: 有创新，但是该创的创，还是该保留这个传统这个技艺这块还得保留。
0: 那就说一说传统的技艺吧。我们这个焖羊肉制作的传统的技艺是什么？来跟我们透露一下秘密，是属于商业机密吗？可以透露吗？
2: 也属于商业机密。
0: 能说的说啊，不能说的保留。
2: 我们这羊肉主要就是选用的是3年以上的大羊肉。这为什么我们要大羊呢？因为啥？因为大羊，它的这个肉质结实，肉质好。吃起来就是这个肉香味特别浓，这个羔羊呢，它是适合烤，适合涮，还有就是大羊，还有一点就是大羊，几乎市面上这个育肥的少。为什么我选的大羊？就是育肥的少。
0: 育肥的少啊，基本上就是自然成长长成的。
2: 属于自然成长的。
1: 溜达羊多。
2: 都是在草原上面溜达的，然后吃草原上面那个羊是喜欢吃杂草的。他吃一种草，他的羊肉就不好吃。他就喜欢吃山上面杂草，比如说野生沙葱、野生韭菜，还有柴胡，还咱们山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中草药，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吃硬草的。哎，就是他那个草多嘞，他就这个羊不愿意走这一片就够了。如果这草稀稀拉拉的，他一边吃一边运动，他的运动量大，运动量大上去以后，他的瘦肉就多嘛。
0: 肉的紧实，
2: 哎，肉就紧实，它运动量大。完了，平时，
0: 那我们选用的就是乌兰察布当地的这个大羊。
2: 对，就选我们后期火山周边的这个牧场。
0: 是属于绵羊还是
2: 绵羊
0: 肉？那这个选用的这个肉，选用这个羊，除了你刚才说到的，它这个是属于吃杂草，
2: 对，
0: 是中草药，然后溜达羊，然后自然生长长成的。
2: 对，
0: 那它的这个做成的肉质，它会有膻味儿，或者是太柴吗？这其实也是很多人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2: 对，它这个我们这个血羊这一块儿要求比较严格。只选用3年。就是3年就所说的就是四个羊，就说年龄，就说牙齿啊，说牙齿，一般就是选用这4颗牙到6颗牙之间的羊。最老我们不要。最老了就是有点发柴，但是这个跟这个羊柴不柴其实取决于羊这个 膘好肥瘦、

0: 就是有的人六颗牙，就是人家那个标还可以的话，还真不老，真不拆。它拆不拆的出去，第一取决于草场，第二是品种，还有就是喝的水。
1: 嗯，
0: 就像我们火山周围就是很多堰塞湖嘛，火山喷发的有很多堰塞湖
1: 、
0: 很多堰塞湖它都是野解湖。
1: 嗯，
0: 为什么羊肉好吃呢？羊肉它离不开这种元素，就是野解，就是羊就喜欢，特别喜欢吃那个吃野嘛。
1: 嗯，
0: 哎，经常就是吃点野，吃点解的那羊不容易生病，也是一种微量元素。
1: 嗯，
0: 就是这个，野解，它就是可能也可以抑制这个肥肉的生长，或者是能抵消这个膻味儿。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它为啥它的膻味就少呢？它生长环境好，它就晚上睡觉的地方干净。
1: 干净。
0: 哎，它卧在草原上面也特别干净。
1: 嗯。
0: 所以说有很大一部分的膻味是从这个外面的。哎，就是它的生长环境，它晚上睡觉的地方慢慢渗透进去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我们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这个羊肉，它都是没有膻味的。但凡是在草原上放牧的这种放养的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膻味。
2: 没有，
0: 没有。
1: 对，嗯，那我们家的这个焖羊肉选料很讲究了。选羊，我们羊从哪儿选是吧？我们找的这个都是年龄，它是都有限定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那我们在制作上方法上呢？制作方法有没有我们家独特的焖羊肉？这个
0: 有，
2: 嗯，都会了。
0: 我们就是整羊，整个就是用，就不用砍刀，就是用一个小刀就把羊的骨头从那个骨缝里一块一块一块的把它卸
1: 出来。
0: 哎，它就保留了这个羊的这个骨头的完整。这个就剁的时候容易有骨头渣子嘛。然后从冻的这块就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传统的秘方。我们这块有两种料，就是一种是调料，调料包，还有就是酱料包。
1: 嗯。
0: 对，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老汤，这个汤也就是从大爷那块传下来，这块也应该有个二十多年了
1: 、啊，
2: 对，这个汤就没坏过
0: 啊。
1: 嗯，
2: 然后咱们这个羊肉回来吧，它还得剃呢，它必须得把那个肥的还有血水淋巴这都精选出来的。
0: 尤其现在咱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现在没羊肉不要羊脖子，以前有羊脖子，
2: 对，
0: 现在我们把羊脖子都取了。
1: 嗯，
0: 羊脖子去掉，羊尾巴去掉，然后羊油呀，什么羊腰子呀，里面的淋巴、血水，主要是淋巴也挺多，羊身上的。
2: 嗯，对。
0: 哎，然后
2: 把那个都剃得特别干净。
1: 嗯，
2: 精选一块一块的，每天早晨来，我们家厨师就得
0: 精选。
2: 第一个时间来就得先把羊肉都选出来，
1: 嗯，
2: 选完了以后，然后再是煮手把肉呀，还是煮焖羊肉。
1: 那我们就是家里面其他比如说手把肉呀焖羊肉用选的羊都是一样的羊是不是都是我们就之前说到的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大羊
2: 对
0: 对
2: 对
0: 对手把肉和焖羊肉用的
2: 一个羊、
0: 用的一种羊
1: 啊啊、你看你们说的我就又有好奇的有冒出来问题了哈就是作为我们家的厨师我们每天要这个从早到晚的他这个工作量有多大每天要干嘛我们看看能不能从厨师这一天的工作上面找点有趣的内容、
0: 啊、每天早上过来首先选羊
1: 选羊
0: 早上一上班就开始选羊
1: 啊
0: 啊像这个忙的时候我们就每天有差不多五只吧四五只羊、
1: 啊、
0: 一下就给拿过来了
1: 就是跟我们跟牧民就已经联系好了，是吗？
0: 对
2: 对
0: 对，
1: 嗯，他们给我们送过来这个羊，
0: 给我们送过来，
1: 那你们得选吧？
0: 我们得选，我们把它，然后把它分解完了一块一块，然后再选，选完以后就开始就下锅。
1: 嗯，不行，你说的太笼统了，你这好多商业秘密都不愿意透露，是不是？不愿意告诉我，都没来说说。你们家的厨师每天早晨几点到？
2: 也基本在8:30到9:00
1: ，9:00到8:30-9:00、然后来了以后就羊就运过来了。
2: 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家那个屠宰工就把那个拿过来了，
1: 嗯、
2: 拿过来以后先把那个倒到那个咱们的那个案上面，让它晾凉，它热了不行。晾凉以后就先选，把那个肥肉呀，或者是淋巴呀、血水呀，这个都得往下剔掉，剔了一盘再一盘，然后再把那个锅开了以后，先煮手把肉。
1: 嗯，
2: 然后
1: 那我们这个时候是要也要把它分解成一块一块的了吗？
2: 对，它已经就分解小块的
1: 了，小块的了
2: 啊，
1: 嗯、
2: 就剔羊肉，就把那个都分解完了
1: 啊，
2: 剔把那个肥肉呀，这个淋巴、血水，它的剔的时候就已经就成小块了。
1: 嗯，
2: 弄完了以后直接就该煮，弄那个肉得一早晨得1.5个小时。 就得弄到10点多。

0: 然后他就开始煮，煮手把肉，煮焖羊肉，然后就煮血肠、肉肠，煮肚包肉，这整个流程，这煮完下来就得11点半，快12点呀。
1: 哦，那如果我们顾客去了，说我想吃这个焖羊肉，需要我提前预约吗？或者是，提前多长时间跟你们说呢？他因为他有一个时间吧，比如说焖羊肉，我们现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焖好一锅羊肉？
2: 有个需要焖羊肉，我们差不多需要个10几分钟。
1: 十几分钟就好了，那就是一开始其实是
0: 他一早晨来就提前把这个就在锅里面已经煮上了，然后客人一来再一点，然后再拿高压锅，再拿那个酱料，咱不是我们家不是刚才不是两种料吗？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酱料。调料就是先把那个羊肉放到那个大锅里面煮一大锅出来，然后
1: 让它入味儿了，
0: 哎，入味了。然后客人点下来，比如说你要2斤，他要3斤，然后再拿小的高压锅，再加上咱们家的酱汁儿，再压15分钟，这就差不多就出来了，就可以了。
1: 可以了，这个焖羊肉它就能焖的，就是
0: 对，非常入味了，
1: 很烂乎了。
0: 哎，是，
1: 对，
0: 它是原来吧是。最早以前是这种的，就现做，现做的话时间太长，就是四五十分钟。
1: 是，刚才
2: 等不上。
1: 刚才小军也说了，
0: 人家游客来了，吃完饭赶紧还要去下一个点，或者是然后还要出去工作呀，就像咱本地人来了，吃完饭还要出去上班，你不可能说吃一顿饭我要等你40-50分钟，那样的话太时间长了，然后他现在就是。最后就是也是自己先开发出来这种两种做法，提前在那个大老汤里面把这个再焖熟，然后在客人点下来，比如说有2斤、3斤、5斤，然后再拿咱们的酱料再焖15分钟，这种的顾客也比较快，
1: 能快点吃上，味道
0: 时间长，味道还保留它这个原汁原味，这个原来的这个保留的味道。
1: 对，其实这也是很多顾客可能会担心的，就是它快了，但是如果要是味道变了，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0: 对，
2: 这就说到我刚才说
0: 的，
2: 也有创新，还有能不能要保持原来那种
0: 传统味道，
1: 对，
2: 又创新又有保持这个传统，这个这两者之间就是特别难寻找，就是我们也经过很长时间。自己慢慢琢磨，
0: 就是妈妈调出来的啊。
2: 哎，这个客流啦，你这样做是没办法，没人愿意去等一顿饭，就等50分钟，然后还不算吃。然后你得根据这个需求，根据这个市场，然后慢慢我们去
0: 改变、
2: 该改变的我们改变，不该改变的我们就把
1: 保留下来，
2: 保留传统的这种做法。
1: 那现在有老顾客过来吃吗？
0: 客多呢，
2: 有
0: 非常多。
2: 别说这个本地老顾客，就是游客都有
0: 啊，也很多。
2: 游客假如说来2天吧，那就我们家吃2天。早上早晨吃早点，
0: 对，我们家
2: 中午吃焖羊肉，晚上吃烤羊排，完了还得吃个什么炒菜啦啥。
0: 对，他有时候回去。回他们家了吧，他说哎呀，我朋友过来给我介绍的，给我发微信，姐你说我朋友过去啊，你给准备点儿啊，就和这种顾客太多了，我们家还有回购的，他说回去哎呀好长时间没吃羊肉了，给我发点羊肉，我把羊肉给他那个煮好了，拿那个真空机给他真空好冻好给他发。
1: 这样也可以，
0: 可以啊。
1: 那这属于其实在你们手里面的老顾客，有没有在大爷手里的老顾客后来一直延续的还在吃？
0: 有呢，
2: 有
1: 也有，
0: 一直都有。像你看我们开始后那俩老顾客啊，可年轻了，可小的小孩，现在结了婚生了孩子，又还生2胎的
1: 还
0: 太多了，孩子
1: 还会来你们家吃
0: 到现在还来，都出去就要有的时候在呼市呀，就是包头北京上班的，他一到年底回来，哎呀，
2: 第一顿
0: 得来我们家吃一顿焖羊肉和手把肉。
1: 你们家的这个店是在哪儿？
0: 我们在茶油后期，
1: 乌兰察不是茶油后期，
0: 对
1: 啊，那离着这个火山景区也不是很远，是吧？
2: 也是11公里，
0: 15公里吧。
1: 所以游客很多，那这种的就是口相传的，或者是口碑打出去。那你们家的游客肯定也是，现在
0: 夏天的话就是特别多。
1: 对，平时就是老顾客一直在，
0: 对，
1: 源源不断的。
0: 是，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味道基本上是没变的。
0: 对，味道没怎
1: 么变，
0: 主要咱们还是原料。原料上面一直就是非常的这个要求高，咱们也一直把这个店要做成这种咱们当地的 也是龙头企业，我们俩就是在那个目标去努力。
1: 对，
2: 其实这个蒙餐其实咋说呢？说其实很简单，就是蒙餐就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你像我们家手把肉，真的就啥也不放，就
0: 没有
2: 葱姜、
0: 咸盐。
2: 咸盐，
1: 嗯，
2: 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你都忘了，你再忙着嘞，一看快熟呀，啥盐都不放，啥不放，
1: 嗯，
2: 出来以后味道还是非常好的。
0: 特别好，
2: 主要是最主要的蒙餐，最主要的还是原料，首先就是羊嘛，
1: 肉，
2: 哎，
0: 肉好，
2: 主要就是肉，看你的产地是哪儿，
1: 嗯，
2: 哎，什么品种，
1: 嗯，
2: 多大的这个原料是多大的年纪，就是几岁羊，
1: 嗯，
2: 对，主要是说这个，主要是原料好。就是啥不放都特别好，
1: 原汁原味就能出来，出来好，
0: 就是原来的味，原汁原味就是
1: 出来原本的味道啊，原本的香味，羊肉的香味出来。对，刚才你俩在聊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说我们现在其实原本是只有一道，就是焖羊肉啊，现在呢又拓宽了，有好多其他的菜。那比如说有什么很受欢迎的？
0: 比如说我们家的
2: 烤羊排
0: 啊，对。他一夏天不少烤羊排，
2: 这两年烤羊排美得非常好。
1: 嗯
0: 嗯，
2: 烤羊排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大特色。
0: 对，就是
2: 烤羊排、
0: 羊
2: 肉串、羊
0: 肉串、血肠、肉肠、肚、包羊肉，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2: 还有我们的大酸奶饼，这个大酸奶饼也非常出名。
1: 嗯
2: 啊，有的北京游客吃完以后，就打包的时候就十几个打包，或者是本地人给。就外地的朋友邮的时候，
0: 啊，
2: 那我们烙，我说你干啥烙这么多？你不好吃了，烙出来。
1: 嗯，
2: 给朋友邮，他就爱吃这个，就很大。
1: 嗯，
2: 我们那个饼是28公分呢。
1: 哇，
2: 这么大饼！
1: 我只见过小的酸奶饼，你们那么大？
2: 嗯，特别好吃。
0: 我们家也是大的。
1: 哦，
2: 像锅茶啦。
1: 嗯，
2: 主要反正蒙餐们主要就是以肉食为主。
1: 嗯嗯，
0: 对，
1: 嗯，那所以我们这些延伸的这些肉食拓展的这些产品、食品，都做的还不错，是吗？它还挺受欢迎。
2: 对，
0: 都非常欢迎。
1: 嗯，
0: 然后现在它还改良了以后，里面可以加土豆，我们乌兰差不多红皮土豆
2: 、
0: 特别出名吧？
1: 嗯，
0: 那放进跟羊肉里面，真的非常好吃。还有咱们
2: 鸡蛋。
0: 也可以放进去，
2: 也可以放
0: 进
1: 去。往哪儿放？
0: 放
2: 就是
0: 焖
2: 羊肉手里头一起。
0: 啊，焖羊肉手就跟那个羊肉放在一起焖。
1: 哇，这个还是我。
2: 尤其是我们后期的土豆，就后期红嘛，那红皮土豆，后期
1: 红皮
2: 土
1: 豆
2: 特别沙。
1: 对，这也是我们乌兰察布的特产嘛。
2: 对。
1: 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到了，放土豆也好，放鸡蛋也好，这都是你独创的，是吗？创新的一些做法
2: 啊。
0: 对，原来它没有。
2: 其实也就是客人的需求。以前如果你没放的时候，就每天有好多客人，尤其是本地人，我们
0: 爱吃土豆。
2: 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就是爱吃土豆，尤其是那个红皮土豆。
1: 嗯，
2: 他每天问你能不能加点土豆，我说加不了，一加就这个把这个糖就给人家这一锅糖就坏了。
1: 嗯嗯。
2: 后来我也得想办法，慢慢去想，你怎么又不让糖坏。怎么又让
0: 还能吃上土豆，
2: 就能吃上这个焖土豆。
1: 嗯，
2: 后来就把它找见这个平衡点。
1: 嗯，
2: 哎，现在卖的非常好。
1: 嗯，
2: 土豆可能是必点。这个土豆里面几乎是
0: 99%
2: 啊，99%点土豆。
0: 有的也有不爱吃的吧？
2: 有外地人不爱吃。
1: 啊，那就是我们这个焖羊肉原本它就是。可以点带土豆的，可以点不带土豆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可以单独点，你爱吃就可以加。
0: 对，它是个单产品，你喜欢就可以加一份儿，不喜欢也不用加。你爱吃土豆，基本都爱吃土豆，就是本地的也好，就像外地的游客，他们也喜欢吃。一说乌兰察布土豆好吃，哎，给我们
1: 也
0: 加点，哎，就是
2: 乌兰察布的土豆好，美食好。
1: 对，
2: 羊肉好，
0: 羊肉好，牛羊肉都好，
1: 这是给乌兰察布做的好
0: 对，
1: 做了很大的宣传。
0: 是，
1: 嗯，那说一说我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就挺好奇的。
2: 啊，
1: 我自己回去以后，我能做这个焖羊肉吗？
2: 自己回去，
1: 嗯，
2: 自己回去能
1: 做出那么好吗？
2: 但是做不出这个味儿来，因为啥？因为我们主要就是用那个老汤焖出来的，
1: 嗯嗯，
2: 而且我们的酱料也比较。也是经过我们很多年，哎，一点点，这个上面也有过这个改良，
1: 嗯，
2: 啊，也有过改良。如果你就家常做法，
0: 你说手把肉，
2: 我觉得还是。

0: 很好，
1: 哦，简单
2: 啊，好做，就拿俩水一煮，
1: 嗯，
2: 就可以。
1: 那这个肉呢？你刚才也说到了，食材是最重要的。
0: 对
2: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肉，我们要自己选的话，其实我们不一定能选的最好的。
0: 对。
1: 你们家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吗？说是
2: 有呢，就像我们家顾客有的时候就说：“哎，那个小军给我买个羊。”
0: 嗯，
2: 啊，也可以，
1: 啊，
2: 很多
0: 他买
2: 啊，给他买，
0: 或者是
2: 他有的时候给他拆解开，也给他发过去，有的时候带走啥的，也可以。
1: 那你这个新的项目又产生了，是不是？
2: 啊，就是这种的吧，是很少，因为我们家那个原料就只能供我们家，但是有的顾客哎，就是跟小军哎，小军给点儿，给买点儿，哎，那就快给他拿点吧。
1: 嗯，完了，你这上了节目之后，
2: 特意卖这个东西，也就是不卖我们家。
0: 像我们家的原料，他选的时候也挺困难。说实话，这两天我们这个收养团队就跟我们说，
2: 嗯，
0: 哎呀，你这个标种，你这个标种的要求的这个羊。特别难找、需要涨价啊！我说行，说涨吧。我说在这一块我从来不吝啬，就是你觉得这个，哎，这个需要涨价了，特别难受的时候，这个行情涨价了，你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这块吝啬过，说不行，我就给你压价，不行，
2: 没有
1: 标准，
0: 可以涨我们就涨，但是我的要求你必须达到，你不能糊弄我。
1: 嗯。哎，这也是体现出来你们家的这个高标准了哈。高标准，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才能保证我们的原材料的好。原材料的好，我们最后做出来的食物的口感才能好，才能持续的吸引我们的顾客来吃我们家的美食， 对吧？嗯。那你们在选羊肉是有一个标准，那选土豆或者其他配料的时候有标准吗？
2: 一样。
0: 有啊。
2: 嗯。
0: 那土豆你必须农家肥的。我们就专门找这个养羊大户，也有这个养羊的，还有种地的，
2: 还有种地的，
0: 或者是你，我们去看了，就比如说你们家种的土豆是不是使用的农家肥，
1: 嗯，
0: 你懂得能看出来，土豆皮儿上面就能看出来，
1: 嗯嗯，
0: 或者是和这个很多年的这个哎老的客户合作，我们一般都是老客户合作，
1: 嗯，
0: 啊，必须是农家肥，
1: 农家肥还有呢。
0: 红皮土豆，
1: 红皮土豆，为什么要选？
2: 对，红皮它还有黄瓤，它那种沙的
1: 啊，
2: 那种的好吃。土豆
1: 这样炖出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是吗？
2: 对，这种土豆就是炖出来就又绵又沙，
1: 啊，还有甜，
2: 啊，
1: 是吧，
2: 哎？对，跟配在羊肉里面是。太大了，他
1: 太大了。哎，那我们在说到了这个白银老山街我们家的这家店啊，也说到了我们现在的主做的几道菜啊，刚才你们也说还有早点，你现在早餐也不是啥，也是这种的这么硬的早点吗？
2: 对，
0: 早餐也是这个蒙古早餐，
2: 早餐，
0: 各种包子，牛肉、羊肉，还有红馅的、素的。血肠的，凡是肉类的包子，我们都是手工切的块儿。
2: 对，
0: 有的切的这么大块，有的切这大的块。
1: 哎呦天
2: 啊，有
1: 好扎实的内料啊！
2: 对，我们家现在新出那个卤肉牛腩，这个包子卖得非常好。就是肉块特别大，
0: 都是大块儿，
2: 大块肉就手工切的，
0: 还有各种饼子
2: 啊，
0: 酸奶饼、牛奶饼、黄油饼。还有奶酪饼、奶豆腐饼，各式各样的饼子
1: 啊，
0: 还有果茶，还有这个小盘的肉，哎，小盘的牛肉，小盘的羊肉，还有小盘的奶丝、果茶，反正就是一般就请个外地的客人呀，或者是游客过来吃的，就一般就喜欢吃果茶，还有我们本地人也很多这种的，
1: 说的我直咽口水，在中午的这个点说美食实在是太残忍的一件事情了。那其实说到了乌兰察布的美食各种各样的特色哈，刚才你们俩也说到了，其实乌兰察布最出名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牛羊肉，是吧？我们的奶食，还有我们的土豆哈。我看你们今天也带来了好多的这个产品，这个是你们家自己的呢，还是说？是我们，
2: 这也是我们当地的，
1: 就是我们乌兰察布当地的哈，
0: 就是
1: 可以给大家拿下来展示一下。
2: 对，这是牛肉干儿，其实我们当地的也是一个龙头企业，是阿萨尔，我们跟他们合作的，
0: 就是我们选用的
2: 肉，然后
0: 他们
2: 给
0: 加
2: 工
0: 的，因为他们有资质，
2: 对，
0: 所有的直接标种呀，或者是他们有资质，我们这块儿短板，然后加工出来之后，这是我们自己的标。
2: 然后还有这个阿萨尔，他们也就是奶酪，就是我们这当地的奶酪小镇的这个奶豆腐，
1: 嗯，
2: 就我们火山草原的这个原有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奶豆腐非常出名，我们那儿的。
1: 对，
2: 还有这个奶食，然后这个牛肉干，
1: 嗯，
2: 就是来茶余后期必吃的，
1: 必吃的
2: 啊。
1: 对，所以去了以后，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去了茶余后期这些都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1: 哪家店都做得很
2: 好，都可以非常好啊。
1: 嗯，
2: 就是我们的地方的，就是各种就是特产店也好，就是在火山上买的都非常好，他我们的地方好像也不怎么会哄人，实实在在
1: 大家去旅游也不会踩坑
2: 啊。对，就是，
1: 嗯，从跟这个冬梅和小军的对话哈，我们就能感觉出来，两个人都非常实在，也没有虚的，也不会夸大，什么就是什么啊，特别的实在。相信你们做的美食也是这种的扎实的味道哈。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如果是外地朋友来到了乌兰察布，尤其是去到察右后旗，该怎么吃，怎么玩？你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攻略可以建议给大家？
2: 嗯，
0: 对，有啊。
1: 嗯，
0: 来我们乌兰察布主要就是吃这个牛羊肉，还是这个牛羊肉。
1: 嗯，
0: 哎，早餐呢，一定还是选择蒙自早餐
1: 啊，哦，还是有特色的。
0: 有烧麦，
1: 嗯，
0: 有羊杂，还有各种馅儿的包子，尤其是我们家的那个包子，全部是手工馅儿，
1: 又是我们家的了，
0: 从来不用那个绞肉机，你
2: 就
0: 哎，
2: 是
0: 这块就是块，
2: 就是吃的很放心。它是肥是肥，瘦是瘦，它都是能看得见的，
0: 对，一眼就能看见。
2: 哎，它不是说是那种，就像这个绞的馅儿，它看不见，就是一堆肉那种。咱们家是都是颗粒的，
1: 嗯，
2: 肥的瘦的
0: 都可
2: 以
0: 选择，哎，羊肉、焖羊肉呀、
2: 手
0: 把肉都可以。哎，晚上你可以选择。
2: 烤的
0: 冰煮羊啊，
1: 嗯
0: 啊，就火锅类的，其实火锅它也属于蒙茶类的，
1: 对，
0: 哎，可以选择传统涮，也可以选择这个冰煮羊，是块块的，
1: 嗯，
0: 一块一块的，
1: 嗯，
0: 或者是有当地的有特色烧烤都可以，
1: 嗯，
2: 非常好，就是小地方的，饭菜都挺好的，
1: 嗯，那其他的呢，炒菜我们有没有什么推荐？
0: 还有我们当地的农家菜，
2: 农家菜也很好，
0: 农家菜。
2: 比如说
0: 这个兴农聪他们家的这个炒菜就特别好，有这个地域性的东西，就是当地的，有当地的特色，
1: 嗯，
0: 还是围绕着
2: 好几家这个农家菜都非常好
0: 啊，
1: 嗯，
2: 还有好几个就是那个，就像我们广场那一排也有好几个做这个农家菜的，都非常好。
1: 嗯嗯，玩的地方呢？
2: 玩的地方，你看我们察右后旗还有那个博物馆，那个小博物馆是非常好，是察哈尔文化的，
1: 嗯，
2: 有小孩带着小孩可以去参观一下，也挺好的。
1: 嗯，
2: 还有阿贵庙，离我们察右后旗不远，
0: 7公里应该是，那是一个在清朝的，应该是7000多年前的一座这个藏传佛教，那也挺好玩的，
2: 那也挺好的。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就是这个什么白叶湖，还有这个我这边叫什么湖啊，
2: 天鹅湖那边也非常好，可多野鸟，它那个春天的时候很多天鹅要从南方飞过来，这样，
1: 对，
2: 那边草也好玩。嗯，
0: 还有就是我们那边的有一个老树，老神树，
2: 海榆树
0: 啊，有个1200年。
1: 哇
0: 啊，这那种地貌，火山地貌，
1: 嗯，
0: 长了一棵树，
2: 就一棵树，
0: 非常罕见的。
1: 嗯，
2: 那个树特别粗，就像我们这种四个人才能抱得动
0: 啊，
2: 那可粗呢，那个树。
1: 嗯，
2: 那个树就是千年老榆树，就是在我们当地叫神树。
0: 嗯，
2: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过年呀，或者是这个小孩那个上大学，就是要考试的时候，
1: 都去祈福去。
2: 对，
0: 啊，
2: 都要去那儿祈福
1: 啊，很有意思哈。哎，这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 我们的白冬梅和爱人薛小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乌来茶铺茶油后期的美食和旅游的美景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去到乌来茶铺茶油后期去玩去吃。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大家去了乌来茶铺的茶油后期，一定要去白银老山街，去冬梅的店看一看，哪怕就是了解一下这段历史，这个美食的制作，其实都是很好的。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尝一尝你们家的焖羊肉，不管是这个小军的良苦用心哈，创新了很多的一些的做法，还是说我们拓展的延伸出了很多的其他的美食的菜肴，大家都可以尝一尝当地的牛肉、羊肉、奶食品，把最美好的这种味道和回忆从乌兰茶铺带回家。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节目，和我们聊了这么多，也让我觉得口水直流啊，食指大动。有机会的话，去你们店尝一尝。
0: 好的，
1: 好吧，
2: 聊会儿啊。

0: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1: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2: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0: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3: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0: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2: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4: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

0: 也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观看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节目内容的剪辑版，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内蒙古地区有四大好吃，白生生的油面，黄浅浅的糕，荞面疙团，肉角角。哎，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油面。每到盛夏时节呢，在山坡上、田野中成片艳丽的装扮下，内蒙古乌兰察布广袤的土地就会呈现出一派绿油油的喜人景象。乌兰察布地处阴山山脉，是世界公认的燕麦黄金生长带，史学界公认的燕麦正统发源地之一就在这里。油面呢，是由裸燕麦加工而成的面粉，历经千年传承，养育着乌兰察布的一方儿女。裸燕麦呢，又称油麦啊，是燕麦品种之一。据《绥远通志稿》记载，油麦一作油麦，即燕麦也。旱瘠之地，以宜播种。山前、山后各县均广种植。这里的山呢，指的就是阴山了。早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内蒙古阴山地区的农民就已经开始种植油麦了。乌兰察布地处阴山山脉，气候冷凉干燥，昼夜温差比较大，日照充足，干旱少雨，但是降水期集中，特别适宜耐瘠、耐旱、耐寒、喜光的油麦的生长。良好的生长环境呢，造就了乌兰察布油麦独一无二的品质，外观完整，大小均匀，颗粒饱满，光泽度好，病虫害少，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矿物质，膳食纤维。营养价值很高，饱腹感也很强。30里的油面，20里的糕，10里的荞面饿断腰啊！这就是当地人对油麦制品耐瘠特性的生动总结。2016年，乌兰察布油麦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油麦呢是阴山脚下居民的主食之一，人们将其蒸煮烹炒做成各种美味，并赋予了他们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名字，比如说油面窝窝、云云、拿高、库雷、丸丸等等。油面呢用油麦加工而成，油麦为普通的燕麦属植物，耐盐碱，

加工成油面，需要先把油麦淘洗干净，然后呢在砂锅上煸炒，待冒过大气之后炒至两分熟就可以出锅了，然后呢上磨加工成面，就可以制作成各种油面的食品。油面的吃法呢，有冷条和热条、素条和荤条之分。冷条就是用腌菜汤，热条用大烩菜或者是流汤汤，素条无肉，荤条有肉啊。俗话说呢，庄户人上排场，油面溜汤汤。油面呢有很多种吃法哈，比如说做成油面饺子、窝窝、拿糕、库垒等来食用。据有关部门测定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油面，其蛋白质、脂肪等成分高于大部分粮食作物，和土豆、大皮袄并称为内蒙古三件宝。同时呢，油麦啊对于冠心病、动脉硬化、糖尿病等也都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的作用。来，我们细数几种油面的吃法吧。首先呢，就是油面鱼哈，有蒸煮两种做法呢，是将油面用开水和好，然后呢揉匀揪成小块，用手掌外侧在面板上搓成细条，有的妇女能够用两手同时搓，一次搓出十余条鱼鱼，搓好之后上笼蒸到冒大气就可以了。平原地区大火蒸七八分钟就可以，山区气压低需要蒸20分钟，称蒸鱼子。另有一种用手心搓挤成扁鱼状啊，放在这个锅里面煮，称煮鱼子。蒸鱼子打卤汤，煮鱼子炝锅煮熟食用。油面鱼呢，一年四季的吃法略有不同。春季的话，水萝卜、黄瓜丝儿啊，这个拌上葱花、辣椒、香菜，再用醋、盐水或者是腌菜水调和成的汤汁儿啊，俗称盐汤，拌着吃。夏季呢，同样足以各种时令菜。秋天的时候，常以大烩菜拌着吃。冬天可以将羊肉末佐以鲜姜等等小料熬成羊肉汤，另外再加上辣椒、加制的小菜，并煮上土豆啊作为搭配。说的直流口水。用盐汤下饭呢，称为冷条油面；用大烩菜和羊肉汤下饭，称之为热条油面。哎，一年四季啊，四种吃法。夏季降温开胃，冬季驱寒暖身，这是内蒙古老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我们再来说油面窝窝啊，这呢也是用开水将油面和好，然后取上一小块面团，放在平滑的石板上，用手掌压成薄片，然后呢用食指卷成长筒，放入笼屉蒸上10分钟，蘸上各种汤羹食用，味道多变，口感劲道，一口一个啊，吃起来让人感到特别的满足。还有一个油面三下锅，这个我没吃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用温水把油面和好，取适量的面团，用手搓成6到10厘米长鱼状，放入笼屉蒸熟，然后呢将土豆去皮儿切成块，加油、盐、葱佐以等这种佐料然后再与适量的水熬煮成汤，再将蒸熟的油面鱼子倒入汤中，烧开锅就可以食用了。汤汁浓郁，也是家常或者是请客的好选择。如今呢，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啊，创造出了更多不同的汤料，比如说番茄汤、红汤、凉汤、羊肉汤，丰富的滋味呢，总能让人大饱口福。再来说油面饺子，用温水把油面和好做饺子皮儿，用土豆、野菜等等做馅儿。饺子包好之后呢，放在笼里面蒸熟就可以食用了。和普通的饺子不同啊，油面饺子的面皮儿更加的筋道，并且呢多了一丝油面特有的清香，鲜香可口，回味无穷。再来呢就是猫耳朵，将油面和好擀成面片，切成菱形，然后啊用这个大拇指和食指相捻成猫耳朵的形状，入锅煮熟之后呢可以食用。一口下去啊，面食混合着汤汁，口味鲜咸，令人食指大动。

今天要说的呢是一道肉菜啊，而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肉菜，锅包肉。其实啊，提起锅包肉，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个东北菜里面酸甜适口的啊那个锅包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在内蒙古赤峰市也有着独属于我们内蒙古特色的锅包肉。哎，这个锅包肉啊是咸口的。赤峰的锅包肉呢，颠覆了很多人对锅包肉的认知。在这里呢，锅包肉是用大蒜和酱油调味的，浑身散发着咸香的魅力，而且呢，肉片也比啊这个东北的那个锅包肉更薄一些。假如把一盘东三省的锅包肉和一盘赤峰的锅包肉放在一起，一看就知道，深褐色的那一盘呢，就是赤峰的锅包肉了。赤峰锅包肉呢，切的是长方片儿啊，外面呢裹着的是杂粮淀粉，在油锅里待的时间呢也比较长，大概呢是为了更好的配合酱油，所以呢得打扮出更加焦脆的那种模样。它呀讲究咸鲜酥脆的口味，色泽金黄，咸淡适宜，微带酸甜，蒜香啊这个浓郁，种种风味融合在一起，这就是赤峰锅包肉的最佳口感了。由于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不同地域对食物的口味也大相径庭，就像是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的这个豆腐脑甜咸之争一样，锅包肉究竟是该吃酸甜的还是咸口的，也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东北同胞们呢高呼锅包肉除了酸甜口味其他都是野路子，而我们内蒙古人民却偏偏呢要将这个咸鲜口的锅包肉呢捧为心头爱。其实啊，究其本源，赤峰的锅包肉更加接近东北菜里的溜肉段，对吧，也就是东北锅包肉的前传啊。有了内蒙古人的偏爱呢，咸鲜版的锅包肉啊便不愁没有立足之地了。哎，虽然说大家都吵吵闹闹，似乎一定要争一个正宗，但实际上呢，对于美食的喜爱并不分地域的。内蒙古人并不过分热衷于争论，只管享受自家的特色锅包肉。尤其呢，在赤峰地区，咸鲜版的锅包肉是当之无愧的老少皆爱的头牌菜。与此同时呢，我还想到了哈，每次跟老人出去点餐的时候，老人都说啊，有没有咸口的锅包肉？有没有咸口的什么，这个宫保鸡丁？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呢，可能血糖啊需要严格控制，所以呢，东北的这个酸甜口的锅包肉啊，对这些有这个血糖控制要求的老人呢就不太友好了。而我们内蒙古赤峰的锅包肉，因为是咸口的，反而成为了很多老人的心头好。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冷铁军给贺为民的上司打了个电话，说要借调贺为民当个临时的秘书。上司敢得罪冷铁军吗？那是日本军务省态度集中的高级特工，那直接受冈村宁次的直接指挥啊。好，嗨嗨，电话的那头是紧了嗨。后来冷铁军把电话递给了贺为民，为民呢、啊、你听听。贺为民把电话接过来了，他的上峰告诉他，魏冷先生工作一定要尽心尽责，不可疏心大意。哎哎，好，放心吧。就这么的，冷铁军就把贺为民放到了身边，说这是重用吗？这不是，这叫放线钓鱼啊，拉近了，想利用贺为民把萧飞一网打尽。就这样过去了一天，哎，第二天的上午，这侯飞又来了。侯飞来干什么来呢？是奉萧飞的命令来找贺为民来。因为在荷花亭这儿，萧飞要刺杀这冷铁军，结果突然杀出去程咬金来，把这事儿给搅了。那么萧飞也打听着了，这个冷铁军没有死。活着呢，死了一个。哦，冷铁军没死，这块毒瘤必须把它铲掉。那么冷铁军现在没死，他的行踪，他干什么？所以啊，萧飞打发侯飞来，你去找贺为民去。另外呢，派一个队员，就在宪兵队的队门扮成一卖瓜子的，告诉贺为民。一旦有了冷铁军的去向行踪，立刻把这个消息传给这卖瓜子儿的，让这卖瓜子儿的咱们这队员马上把消息反馈过来，好除掉冷铁军。就这么的，侯飞来了，还是以他堂兄的名义要见。侯为民一听侯飞来了，赶紧出来。哎呀，老侯，哎哎，为民呐、啊，这冷铁军没死啊？没有，你而且不但没死，我看活得还挺精神。说打死一个别人，谁下的手？哎呀，一言难尽呐。除非呀、啊，一回手，这说来就话长了。不过冷铁军必须得除掉，我呀不能老找你来，怕给你带来一些麻烦。哎，你看见没？就在对个茶棚底下饭店边上。那不有个卖瓜子的吗？那就是咱们人。你要如果有了冷铁军的下落，你就写个纸条，你说买点瓜子去，别人他也不注意，你就把这纸条塞给他就行了。就那戴草帽的，他这昼夜在这蹲吧，晚上背不住也卖。贺为民乐了，晚上卖瓜子，半夜卖，谁买呀？好了，你放心吧，这个特务一定得把他除掉。好嘞，就拜托了为民呐、啊。哎呀，你就别说别的了，我贺为民也是中国人。两个人分手了，贺为民就坐在冷铁军的办公室里，闲来无事啊，他把一些文件都看了，有的能看懂，有的看不懂。实际这些文件呢，有用的冷铁军早已藏起来了，只不过是呢一些假文件，有用的文件呢，冷铁军他也不往这儿放。过了这么一天，哎，贺为民突然接到冷铁军一个电话，这冷铁军把贺为民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啊，这人就没了，销声匿迹。突然来个电话，为民吗？哎呀，为民呐、啊，你看有你啊，我就方便多了。我告诉你啊，明天中午12点。有人给我来电话找我，这个人呢 姓郑，你就说我在北关庙等他。就这么几句话，十二点我们不见不散。听明白了吗？冷先生，我听明白了。有个姓郑的找您，说在北关庙您等他，明天十二点。好了，就这么地啊。电话撂了，贺为民的心呢，扑腾扑腾扑腾直蹦。哦，这冷铁军明天十二点在北关庙出现，约见一个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萧飞不就是想找到冷铁军吗？把他除掉。好嘞，拿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刷写了这么两行字，把纸团啊捂好藏在衣服上，抻了个懒腰出来了，到门口这儿跟那门卫说，你说我这两天呢总想吃点零嘴，我看看这门外有没有卖瓜子卖花生的卖糖块的，我买点啊。这贺为民是正经八百的特高课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深得上司的喜欢，把门的能拦吗？另外就对门也不用请什么假，不是说上哪儿去走多少日子那得请假，得有条，这都不用。另外拿眼睛能盯了这贺为民，你这一举一动啊都在这门卫这儿眼目之中。赶这贺为民就出来了，跨过马路就奔那卖瓜子的去了。我们卖瓜子的这位是谁呀？张喜龙，戴个帽子大草帽，蹲在那儿弄那么半口的瓜子儿。你就即便来真买来，他还不一定卖，都卖没了之后还蹲这儿干嘛呀？所以说有真买瓜子的，哎呀来来来碗瓜子，哎别别别先生，您不知道我这瓜子有点毛病，怎么的都瘪子，有人的少，这不今年大旱吗，这瓜子你别看个儿大，这里边这个瘪子多，你看这受得了吗？有这么做买卖的吗？赶贺为民来了，张喜龙蹲着就看这特高科的门，小脚门啪一开，贺为民又里边出来了，就知道有事儿。先生，哎，您来碗瓜子吧。哎，好嘞。蹲到这儿，这瓜子大不大呀？口袋就在地上放着，贺为民就蹲下了，伸手去抓着瓜子，实际这纸条已经塞到这瓜子口袋里了，假装抓了几粒放到嘴里头，嗯，还行，来两碗。这就来了两碗瓜子，钱付了之后，贺为民微微一点头，一眨那眼睛，那意思那情报可就在里边的，马上你得送走。就这么贺为民一转身回这特高科了。张喜龙啊见这贺为民进去了，他拿眼睛左右看了看，瓜子口袋往肩头上嘣一扛，甩个大步奔旅馆。干什么？这里有情报，急速的得给这萧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旅馆直接上三楼。萧飞啊这两天正苦闷着，第一冷铁军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一日不除萧飞一日心里不安，还有一个事儿，有一个夜行人总跟自己搅和，这人是好人，这是百分之百的断定了，在神州武馆出面救下了侯飞。那么现在萧飞敢肯定打死白曲九这个也是这个人，杀死松本三郎的也可能是这个人。那么在荷花亭自己刚要动手击毙冷铁军，这人杀出来了，倒是好心可把这事儿给搅了，冷铁军没死。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哎呀，这萧飞也摇头到尾的想，莫非说组织又派人来了？可是即便派人来了也得通知我一声，说拿什么这个通知啊？那有电台呀，在圣清宫呢，大伙整个进到保定的时候，圣清宫那儿还有五个队员，另外这地窖里头还压着那玄妙道人，那特务，还有那叛徒谢远才。 这都在里边压着呢。那儿就有电台，那边军区把信息传到圣亲宫，有什么事儿，圣亲宫的人就得急速到这旅馆来找萧飞。可是军区始终没来信，这就说明没有派人来。那么这个人是谁？萧飞呀，这脑袋就开始想，过塞子似的。正想着呢，张喜龙回来了。你看，瓜子口袋啪往那一放，小偷，我正蹲那儿卖呢，何为民来了，买两碗瓜子儿，我没要钱，完了他愣给的，到底什么事儿吧？他把那手啊伸到这里边，说这里有个纸条。哦，萧飞急忙把这瓜子儿往边上分了分，把这纸条找到了，打开一看，上边写的清楚，明天12点，冷铁军在北关庙约一人相见，就这么几个字儿。北关庙，萧飞拿眼睛左右看了看，大伙全盯着萧飞呢。萧飞，怎么样？明天12点，冷铁军约见一个人在北关庙。啊，好啊，正是下手的好时机。咱们去到这，哗，啪，不就把他砸住吗？话是这么说呀，你知道这北关庙多大吗？多大？是一个区。时间有了，地点有了，详细的地点没有。这个北关庙很大，就是一个大区，叫北关庙，好几千户啊。他在哪儿建呢？是在澡堂子，是在饭馆啊，是吧？还是在桑拿浴那儿？还哪个歌舞厅？是不是？这具体详细地点没有。萧飞把这纸条看了能有3-4遍，这个情报准，但是得情报这个人就是贺为民，可能没弄清楚人具体的详细地点，或者人家没说也没告诉他，他就把这么一个笼统的情报给传过来。北关庙，走，咱们到北关庙看看去。大伙刚要走，萧飞又一挥手，别去了，去也白费。萧飞总来保定来搞侦查工作，对待这个地理位置保定的方方面面那都是非常熟悉，那咱们去，去也是那么个意思，那是一个区，很大的一个地方。萧飞点了支烟，吸了两口，大伙全注视着萧飞。萧飞往起一站，有了，张喜龙，你把侯飞给我叫来。不大一刻，侯飞闪身由外边走进来，萧飞告诉张喜龙和侯飞急速够奔圣亲宫，不够奔圣亲宫还则罢了，这儿一够奔圣亲宫才引出一场塌天大祸。咱们说的萧飞得获了一情报，这个日本军务省的高级特务冷铁军在北关庙一带和一个人秘密接头。冷铁军呢，让萧飞感觉到是块心病，必须得除掉他。他给我军的情报部门带来的损失可太大了。这次萧飞进城，目的就是想把冷铁军除掉。可这个北关庙很大，具体详细地点，这冷铁军是在澡堂子，是戏园子，是茶馆啊，和那人接头啊。因为这北关庙这是一个大区，好几千住户，大海捞针一样，况且这是敌占区。萧飞琢磨半天，想起个事儿来，在圣清宫还压着俩人呢，一个是玄妙道人，一个就是那叛徒谢远才。萧飞一想啊，问问这俩小子，北关庙有没有冷铁军的据点，有没有他住的地方。因为这个高级特务来无踪去无影，天马行空一样，一般人找不着他。这个玄妙呢，跟这个冷铁军两个人待过一段时间。 背不住这个玄妙，就能了解冷铁军在北关庙一带的情况。第二个，问问谢远才这个叛徒，在北关庙有没有我们的地下工作站？是否地下工作站又被人破获了，还是出现叛徒了？任何问话都能找出蛛丝马迹的，所以打开这个突破口啊，就得问这玄妙和谢远才，了解北关庙一带的情况，冷铁军的行踪。对，打发谁去呢？萧飞一想，现在保定了，我不能离开。
2: 他一琢磨，这侯飞行，
1: 那侯飞36转轴72心眼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你有来言他有去语的，另外这人聪明，背不住就能问出点事儿。就这么的，萧飞就告诉张喜龙把侯飞叫过来，侯飞就在隔壁不大。张喜龙转身出去不大一刻，侯飞进来了。哎，老萧，有什么事儿吗？侯飞，你到圣清宫去一趟，到那之后提问一下玄妙还有那谢远才。问玄妙，他在跟冷铁军接触的时候，在北关庙，保定的北关庙，有没有冷铁军的熟人，或者冷铁军在北关庙有没有落脚的地点？仔细的问，也兴许这个玄妙不知道，但是他跟冷铁军接触长了，冷铁军跟他谈话的过程中，背不住就能露出点北关庙的事儿。另外，问问谢远才，这个谢远才原来是保定情报站的，后来投降叛变了。问问谢远才在北关庙有没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把名单要上，仔细的问，过筛子，在他俩说出的话语之中找出来明天中午冷铁军在北关庙的落足之地。好嘞，这事儿你交给我吧，我老侯最会办这事儿，马上就走。因为明天中午12点冷铁军出现在北关庙，抢在这个时间的前边把他这地点找到。好嘞，侯飞是说走就走啊，领着张喜龙两个人由打旅馆出来，告奔圣清宫40里地。这个圣清宫啊，萧飞带领人进保定的时候扔下了5个队员把守这圣清宫，而且地窖里押着玄妙和谢远才等人。两个人由打旅馆出来，大模大样的出了东关门，直接奔圣清宫。两个人光顾往前走，侯飞也光顾高兴了。怎么说呢，这是老萧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我一定要把它好好完成。好吧小子，我把你俩分整出来，我也得把这话掏出来。快点走，加快的脚步，他就不知道在身背后跟了两个人。谁呀？一个是冷铁军，一个是程志高。说这两个人怎么跟出来的？冷铁军不愧是高级特工人员，他明知道这特高课贺威民把情报透露给八路军，这小子呢没漏风声草动，想利用贺威民传假信，将萧飞等人一网打尽。所以啊，这小子玩了个花活，尽意的把这贺威民叫到切近，当自己的一个临时秘书，整理文件呐、来往的信件。这小子躲在了暗处，躲在哪儿了？离这个特高课呀也不到25步，有个小旅馆，就在小旅馆他住下了。这小旅馆他住的是临街的房子，这房间临街，窗户 正好能看到特高课的大门，因为对着这特高课一溜茶馆饭馆小旅馆，所以这小子是每天注意着这个特高课的大门。他给这贺为民打了个电话：“为民吗？我是冷铁军呐。明天中午12点，我在北关庙和一个重要的人物见面。这个人如果来电话的话，你就告诉他明天12点不见不散。”电话打出去了，说用什么打呢？就找那小旅馆后边的电话打的。那冷铁军也没手机，那年通讯他也不方便。打完电话，他把电话撂下，就趴在窗户那盯了特高课的大门。我看你贺为民怎么把这个情报送出去。哎，不大伙儿10来分钟，贺为民出来了。冷铁军一想，好，贺为民呐，贺为民，你逃不出我的手心啊！他的情报送哪儿去呢？就看贺为民直径的走到了特高课门对个茶棚底下，这时候是个死角，他看不着了。怎么是个死角呢？他这个旅馆的房子和这个饭馆和这个茶棚是一趟，他对个他能看见，因为那是直视。可当这贺为民蹲在茶棚的时候，他就没看见，看不着了，死角啊！他就得把窗户开开，把脑袋探出去。他这一看啊，贺为民买了2碗瓜子儿，转身走了。

0: 什么事儿？什么毛病？买瓜子儿就回去了。哎，他正在琢磨的时候，发现那卖瓜子儿的张喜龙，瓜子儿袋子一微，啪往肩头一扛，转身走。哦，明白了，这个情报是这么出去的。原来就在我特高课的门口蹲个八路军。哦，哈哈哈哈，哎呀，这小子笑的，好家伙，顺线追踪。他边上就是程志高，他把程志高整起来，赶紧走。俩人穿戴好了出来，这时候张喜龙啊已经走很远了，俩人就在后边跟了。跟来跟去，张喜龙光顾高兴了，又来了一个情报，你到那你回头看看没有。哎，即便他看，他也不认识冷铁军。拐弯抹角的就到了旅馆的门口，张喜龙上楼，这时冷铁军和程志高俩人就站在一个电线杆底下。志高，冷组长，这个旅馆里边住的就是八路军，如果没猜错的话，肖飞背不住就住在里边啊，怎么办？这个还不好的往下太深的推算，不过我敢肯定是程志高把这个假情报送给这个卖瓜子的，这个卖瓜子的立刻到了旅馆。哎，嗯，他正分析的时候，他发现呢，那卖瓜子的张喜龙又出来了。这回啊，后边还多个小个，谁呢？侯飞。冷铁军一看这小个，他差点没乐了。个不高，枣弧的脑袋，三角眼，鹰钩鼻子，小撅撅嘴。哎呀，冷铁军一想，这小子姓侯啊，你看他不认萧飞，他认识侯飞，几次碰在一起啊。那回还让这冷铁军把他抓过，原来他在这儿呢。这侯飞是地地道道的八路军，实际侯飞不是八路军，是游侠，老百姓话大侠，就是跟着萧飞还没正式的加入八路军组织呢。哦，这俩人在这旅馆住。哎，这上哪儿去呢？跟踪，这就跟下来了。冷铁军怎么推算的呢？他们两个进保定是在这旅馆住，接应这个情报，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由旅馆出来了，这是把情报要送给萧飞。萧飞在哪儿住呢？大鱼上钩了，冷铁军的心整个是心花怒放。哎呀，那高兴，真高兴，我真高兴，我今天是真呀真高兴，高兴高兴。他怎么还唱上了？冷铁军把这萧飞啊立为天敌，就这小子，这个萧飞让我每一次失败，让我人员死亡惨重啊。好，跟我。他万没成想到萧飞还依然在旅馆。这时候侯飞跟张喜龙两个人不是上圣亲宫去审问玄妙和谢远才吗？跟来跟去，跟去跟来，跟到圣亲宫门口，就看侯飞张喜龙俩人一敲门，八大门小门一开，两人闪身一进去，门啪这么一关上，冷铁军和程志高俩人离了大概能有个几十丈远的树林里蹲着，看的是真真切切。冷铁军就是一条大拇哥，萧飞我服了。怎么说服了呢？此人太高了，大陆神仙也想不到萧飞能敢在圣清宫住，这谁敢想到。哎呀，冷铁军巴着巴着嘴啊，看起来我照萧飞略逊一筹啊。原来这个圣亲宫是一个特务机关，圣亲宫的二当家的玄妙那是我们的人， 我们抓住了八路军情报的处长史更林，就把他押在盛庆宫。外人谁也想不到这里边押了八路军那个情报处的处长。可这萧飞神不知鬼不觉的，不怎么就跑到盛庆宫来，就把一个史更林活生生救出去还不说，而且一顿手榴弹把盛庆宫炸得面目全非。随后我们感觉这地方危险，撤出盛庆宫。哎，萧飞杀了个回马枪就住进了盛庆宫。你想都想不到这地方是最安全的。那么现在看来，盛庆宫已被萧飞占了，里边多少人不清楚，未知数，而且墙还这么高进不去，大门一关，一夫挡关，万夫莫开呀。萧飞就在眼前，抓住萧飞我是首功当首，这还用问吗？我甚至能得到天皇的嘉奖。你看他这想的，好家伙，已经现在心花怒放了，腾着高，组长，我在这盯着。现在这盛清宫里边就是八路军萧飞，就是咱们朝思暮想的那个萧飞。里边多少人马咱不知道，咱俩人单势孤，你马上回保定到宪兵队，就说我说的，调快速部队，带重家伙硬家伙，把这盛清宫团团围住，生擒活拿萧飞。是，还能中，这程志高，这家伙这快，跟美国那短跑健将刘易斯似的，百米速度往保定跑。说那个打个手机，那年头没那玩意儿。这边程志高去送信，冷铁军就蹲着这儿，俩眼睛像饿狼一样盯着这大门。不过冷铁军脑袋还琢磨个事儿啊，这么大个盛清宫啊，上次我把史更林抓住，这个萧飞是怎么进去的？怎么知道那个里边那地穴呢？哎呀，冷铁军一想，莫非说这外圈有进入盛清宫的暗道？这个想法在冷铁军的脑袋里头出现了。如果真要有是暗道的话，还麻烦，围上了花往里头一攻，人家给暗道跑了。不行，应该大圈的围，一旦大部队到了之后，外边围一个大圈，里边围一个小圈，然后再派人往里冲，层层把关，我让你插翅难飞。你说冷铁军这小得多聪明，他就能想到盛清宫外围有暗道，上次萧飞他们还真就是加暗道进去的。所以啊，这小子这一个想法不要紧的，使我们伤亡惨重。压下冷铁军在门口盯了不表，咱单说侯飞和张启龙俩人啪啪啪一扣门进来。现在盛清宫啊，里边有萧飞安排的五六个队员把守盛清宫，还有三个真出家的道人，一个是清风，一个是明月，再就那三老道，大老道死了，二老道叛变，现在被压在地穴里，三道长读书人成天，反我就信道，外边的事我一概不管，乐谁谁谁，爹死娘出门，隔人路隔人，天不刮风，天要下雨，天上有太阳，月亮是月亮，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哎，就这个，剩下我什么也不问。所以就是三个出家的，剩下就是五名队员，把门的听门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拍的九声，三声为一组，这就知道这是自家人。门一开，侯飞、张启龙进来了。哎呦，老侯回来了，
1: 是回来了。把门关上，啊，最近没什么事吧？
0: 什么事儿没有？哎呀，这非常近，一天我们几个就是守那电台，再就是做饭吃饭，轮班值岗。
1: 好嘞，
0: 嗯，有饭没？我整两口。
1: 有，
0: 拿过来了，叽里呼噜俩人吃完了。
1: 啊，这么的， 去，
0: 把这个老道给我带进来。
1: 哪个老道？
0: 就那个坏老道，玄妙，把他给我带进来。你这边站着一个啊，你站这，你姓什么？
1: 我姓曹。
0: 哎，好，小曹，你站着吧，把上衣脱了，光膀子，啊，有没有红色儿？在身上金子五上都磨磨。
1: 喜龙啊，哎，你站我这边也光膀子，身上给我磨点色儿，绿的、紫吧唧的，什么都行，都磨吧了，越吓人越好啊。有没有那酒？再往身上喷点儿。
0: 喷酒干嘛呀？
1: 酒气冲天呐！谁这年头敢惹醉鬼呀？知不知道？人要喝多了，俩眼一瞪，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来啊，去人，把那老道给我带进来。
0: 好嘞！
1: 不大一刻，外边两名队员压着玄妙进来。
0: 无量天尊，
1: 放屁！无量天尊，这句话也是你念的？你也配？人家出家之人啊，修行养性，普度众生，而你呢，帮着日本人残杀中国人，你配做老道吗？跪下！就这一嗓子把玄妙整一哆嗦。他一抬头一看，桌子后边坐了侯飞，眼睛瞪溜圆溜圆的，跟流着似的。左边站一位光膀子，浑身通红；右边站一位光膀子，浑身却紫，别的色没找着，把紫色找着了，抹身上了，像凶神复位一样。就看侯飞呀，啪往起一站，咚，下跪何人？贫道玄妙。
0: 喵！
1: 把老道吓一哆嗦呀！来啊，站！两边队员往前一凑，给我架起来，拉出去，崩喽！两个人往前近身，架起玄妙往外就走。
2: 上文书啊，咱们讲到张喜龙跟侯飞两个人奉了萧飞之命，来到圣清宫提问这玄妙道人还有谢远才。侯飞心里头琢磨，说什么我得把你小子这嘴给你撬开，就这么的告诉人，把这玄妙就带进来了。我们这老侯来个敲山震虎，啪一拍这桌子，玄妙，他都，你可知罪？这玄妙一抬头啊，说句心里话，吓坏了。这干什么呢？这是，啊，一边站一光膀子的，掐着腰，瞪着眼珠子，那嘴赖多了大。因为侯飞告诉这张喜龙等人，你们装的越凶越好，跟那凶神复位似的。玄妙啊，有点哆嗦了。侯先生啊，呸！侯先生，什么叫先生？他那，你知罪吗？
3: 我知罪，我罪该万死，我不该投靠日本人
2: 啊，那就对了。知罪，承认有罪，啊，这就认识上去了，这就说明你的觉悟提高了。就说明你的思想有进步了，认识到你自己走错了路，能改回来，这就是行吧？啊，不过还有些话你没有说清楚，还有些事儿你没交代明白。来啊，哟，拉出去，低喽，上来，这就把玄妙往外就拉呀。这玄妙就琢磨呀，这还没等怎么地，怎么就拉出去地了？受得了吗？嘿，你让我交代什么呢？这是，
3: 我冤枉，我冤枉！侯先生，饶命啊，饶命！拉回来，
2: 拽在门口又拉回来了，
3: 跪下，
2: 又跪下了。你知错误吗？
3: 哎呦，
2: 我知罪，我知罪呀、啊！
3: 我罪该万死。嗯，知道有错，知道自己有罪，那就说明你感悟上去了，你有觉悟了，你认识上去了啊，这就说明你呢能知道你身为中国人投靠着日本人而残害中国人，你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拉出去逼狗，这又拉出去了，拽在门口那儿，拉回来，又拉回来了。张喜龙在边上差么点乐了，怎么说呢，有这么连拉带拽的吗？倒是拉回来倒是毙了，你也不让那玄妙说话呀，两次连拉带拽呀，把玄妙啊弄得都尿裤子了。由他跪着到门口来回两趟水线，怎么的，顺裤腿脚的直拉了尿。哎呦，侯先生，您就别折腾我了，到底我什么地方罪，什么地方有错，您就说吧。好，我问你，你跟那日本军务省特别行动小组那冷铁军在一起待多长时间？大概有半个月时间。他给你多少钱？他没给我多少钱。他给你多少东西？也没给我多少东西，就说了事情办成之后给我个官儿。给你什么官儿？说让我选个县长当当。嘿嘿，你想当县长，你要当县长那老百姓还能活得了吗？啊，我问你，这个冷铁军没给你钱，说给你官儿，结果官儿没给上，这事儿就败露了。那么你知不知道冷铁军平日里都跟谁联系？侯先生啊，这个冷铁军呢、啊、自己是独来独往，他们都单线联系，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说，我呢也不便问。我问你，在保定北关庙一带冷铁军有没有朋友，有没有他跟比较熟悉的？这个北关庙，北关庙，哎呀，玄妙道人在这儿低头沉思片刻，想了半天，侯先生，没有，在北关庙一带我没听说他说有熟人。
2: 好啊，你是不招啊，来啊，拉出去低喽，
3: 有，
2: 又拉出去了，回来。
3: 赶这老道一琢磨，这穷折腾什么呢，侯先生，我是真不知道，您饶了我吧。
2: 你是不说实话呀，
3: 好好想，回侯先生，好好想，
2: 我也不太清楚，我就即便跟你说了假话，你到那一核实没那么八种事儿，你还得逼我，所以啊，我是真的有知道的我就说，没有知道的我不能胡说。侯飞啊问了半个多点儿，也没在这老道玄妙身上问出个子午卯酉来，一看确实炸不出油来了。好吧，来啊，把他压过去，这回别毙了，把那个谢远才给我带进来。
3: 这儿把玄妙压进地牢，回身又把谢远才拉了进来。谢远才吓坏了，自己知道啥身份呢，是叛徒啊。哎呦，侯同志，
2: 嘿嘿，同志，在哪儿论的侯同志呢，你也配？
3: 谢远才，我问你，你为什么叛变？
4: 我一时糊涂，没有想清楚。
3: 糊涂，这回呀、啊、我就让你糊涂到家。我问你，谢远才，你可想好了，我侯大爷要不了解个一二三，绝不能提问你，现在也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时机。我问你，你跟冷铁军俩
2: 在共事期间，就你们接触时间，有没有保定北关庙跟他有相识相知相认识的人物？北关庙，谢文才想了半天，
4: 侯先生，没有。
2: 我问你，你原来是地下工作站的情报人员，你了解北关庙一带的情况。我问你，北关庙有没有咱们地下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现在还有没有没被破获的工作站？
4: 没有，保定就我跟李志，再就我还个白曲九，我们三人。
2: 嘿嘿嘿，好啊，不给你动用点飞行，你是不招。好，来啊，拉出去给我揍。这些人呢都恨叛徒，趁着萧飞不在这儿，这要萧飞在这儿，说什么不能让打。可这个背地里解恨，咱们前文书说过，他们还不属于那种八路军的正规队伍，这就把谢远才拉出去打的滴一声骂一声的。可是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子午卯酉来。真邪了进来，莫非说萧飞交给我这个任务完不成了？小子，这侯飞呀正撸胳膊挽袖子，就在这么个光景，此时此刻冷铁军在这圣清宫的门外，他不是秘密跟踪而至吗？看侯飞张喜龙进圣清宫了，他让这程志高急速回保定调日本宪兵队的快速反应部队，来了200多人呢，密密麻麻的，哗，为首的是个队长，来到冷铁军面前。冷铁军呢把情况介绍了一遍，现在圣清宫里边就有八路军的人，具体数目多少没有掌握清楚，不过我敢断定八路军几个骨干人员全在里边呢，不能让他们跑了。围成两圈，外围要大包圈，因为我怀疑在圣清宫有暗道直接通往外边，他这暗道口在哪儿我不太清楚，所以外围围大圈，里边分东西南北四面强攻，往里攻，大门一对，东西南北四外夹击。别看他这个圣清宫的墙高，来这个快速部队啊带这个家伙，什么云梯啊爬绳索呀，这些东西都带来了。一声令下呀，侯飞在圣清宫里边还不知道呢，人家已经围上了。前后这圣清宫啊，萧飞临走的时候扔下了5个战士，都带着长短家伙，再加上侯飞张喜龙，这是7个，再加上几个叛徒，还有几个汉奸都在那地窖里压着。由于是悄悄的围拢过来，里边的人根本没有丝毫察觉。坏了，冷铁军一声令下，开始，枪声大作呀，这日本宪兵啊快速部队四面八方的往里冲，哗，冷铁军呢下了一道令，但能抓活的还是抓活的为妙，所以尽管是往里头打枪，基本上这些宪兵的枪口都是往高抬或者往低的压，能抓活的好问这口供。现在冷铁军是急需情报，所以哗这一进来，侯飞正在屋里头问谢远才呢，外边枪声大作，侯飞就感觉到坏了，完了，启龙摸家了，喊了一声摸家伙，侯飞赶这儿一出来，一排子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在墙上，打在门框上，尘土飞扬啊，把侯飞弄回来了，完了，他把这脑袋往外一探，呵，日本人已经进来了， 明晃晃的刺刀。
0: 这个快速部队啊，大部分全是冲锋枪，
2: 而且这些日本军人训练有素，善于打这样的仗，所以旮旯胡同各屋也就适合巷战一样。侯飞一看呢，顶住，这就还击了。你想啊，七个人对付200个人，那力量差的是太悬殊了。转眼之间，侯飞看得真真切切，有2名游击队员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一回头，侯飞一看张喜龙已然中弹牺牲，这侯飞可急了，奶奶的，小日本我跟你们拼了！毕竟手里是个短家伙，往外还击了2枪，又打后窗户这儿跳出去，侯飞就撒丫子往后院跑。可跑到后院，已经有一名队员牺牲了，一看日本兵黑压压的已然压下来了。现在侯飞感觉到弯了，整个盛清宫现在被日本人占领了，就是因为自己的防守太单薄。侯飞拐弯抹角，穿防越脊的跑来跑去，就跑到老君堂这儿。到了老君堂，他咣一脚把门踹开，因为老君堂这有个暗道。可他刚要到暗道口去周这块石板，已然不赶趟了，外边的日本兵已经进来了，已经带着家伙，哗啦啦啦，后边还有一个，撞了。侯飞一看，完了，跑不了了。怎么说呢？自己这个劲儿啊，根本不能把这石板周起来，即便周起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这日本兵已经超过月亮门，由月亮门干起来了。侯飞拿眼睛四外看了看，他一看这个老君堂上边供的不是太上老君吗？他嗖蹦到香案上，由香案蹦到老君的脑瓜顶上，顺着太上老君的脑瓜顶上，他猛然往上一窜。大殿有凉驼呀，侯飞跑到凉驼上去，那个凉驼呀都几人合抱粗啊，他这个也小点，就藏到凉驼的顶上掐着枪。此时此刻，侯飞就感觉到心中是一阵的狂跳，眼前唰唰直闪金光啊！他闭上眼睛，侯飞知道这个院所有的游击队员无一幸免，唯一活口的就是自己，太惨了。冷铁军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莫非说我又打保定一出来就被人跟踪了？哎，眼泪侯飞流淌了下来，万把钢刀扎入肺腑，可叹自己这家伙就一把小手枪，日本人太多，不能硬拼，我得赶紧想办法脱身，回旅馆把此事急速的告诉给萧飞。正在想的时候，咚一脚把这门踹开，外边进来10多个日本兵，就开始找侯飞，香案桌底下四外找，查找了一遍，这人又出去，又跑到老君堂的后院去找，前后翻。几个日本兵琢磨可能看错了，影影觉得有一个人跑进老君堂了，没了，打扫战场。这一清扫战场，5个游击队员全都牺牲，跟侯飞来的张喜龙也牺牲，这就壮烈牺牲了6名。清风明月俩小老豹已然被日本军屠杀，还有3道长也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整个盛清宫的人呢，没剩下几个，剩下的就是谢远才这小子抱个脑袋在枪杆底下，再就是地窖里头那玄妙道人，还有几个汉奸叛徒，都被冷铁军让人把他们揪出来，站成了一溜。一问谢远才和这玄妙，这里边到底怎么事？
5: 冷组长啊，事情是这么个事儿，你们直打撤了之后，
3: 我在这圣清宫看家，无量天尊呐、啊，突然有一天那萧飞他们就来了，到这儿就把我们抓起来了，就塞到了地窖里头。随后呢，不知道怎么。

说了一遍。冷铁军点点头啊，现在更能肯定特高科的贺维明，就是他把这消息泄露给八路军。因为这次行动，冷铁军是试探贺维明，单独就把这个消息泄露给贺维明，那么贺维明呢把这消息泄露给八路军。好，冷铁军看了看面前的玄妙和谢远才，再看了几个大小汉奸，嘴角往上一撩，露出一丝冷笑。来啊，他用日语跟那个快速部队的队长说了几句，统统的杀掉。这边冷铁军一回头啊，日本人把轻机枪架上，啪，连谢远才带玄妙带大小汉奸全都横尸在当场。这就是这汉奸的下落。为什么呢？没用了。冷铁军琢磨，这人都没有用，留不留呢，那就是个压马的蹲台，造粪的机器，利用完了就杀掉完事儿。现在冷铁军琢磨明白了，萧飞没在圣清宫，这么杀没有抓住萧飞，他感觉都闹心，心情很低落。这个萧飞是我个仇敌呀、啊！那么萧飞在哪儿呢？他眼珠一转，哎呀，我在跟踪侯飞的时候，侯飞是有打那旅馆出来的。如此说来，莫非说萧飞在这旅馆？那么这萧飞这么大胆，竟住在保定城内的旅馆之内，有可能。冷铁军呢、啊、一挥手，用日语跟这个队长说赶紧回保定。八路军的几个骨干，那个萧飞就在旅馆内。哎，冷铁军都一跺脚啊，我怎么忽略这个情况呢？对呀，那侯飞他们是由旅馆出来的，侯飞到了圣清宫来，目的就是为了提问谢远才和玄妙，我在北关庙有没有什么联络据点，有没有联系人，有没有落脚之地。他是来审问这个情报的，而萧飞肯定是在那旅馆没来，杀回马枪，急速回保定。这马上哗，冷铁军带领人这就由打圣清宫出来，是直插保定，包围旅馆。萧飞的命运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0: 你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

0: 事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0: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0: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书场。

0: 8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上文书咱们说到冷铁军学习圣清宫，几名游击队员全都壮烈牺牲。这个冷铁军呢，太狠了，临走的时候把叛徒谢元才和妖道玄妙以及几个汉奸叛徒全部的枪杀在圣清宫。这些人没用了，都是废物，再养他们那就是压马的蹲台，造粪的机器。要说这小日本用完人掉屁股就把你杀掉，忘恩负义的。冷铁军急速带人够奔保定，够奔那旅馆去抓这萧飞。他这带人哗够奔保定，咱且不说，单说圣清宫老君堂大殿上面梁驼上蹲的侯飞，等了3-4个小时啊，摘耳细听外边没有动静，这就说明这些人走了。他小心翼翼的由打这梁驼上边下来了，蹲到老君堂里边，抬脑袋往外看，院当中静悄悄的，没有声音。这天头啊，渐渐已然要黑了。侯飞炸着胆子，拿着枪，由老君堂摸出来，往前院走。赶他在这院走了一圈，发现整个圣清宫尸横遍地，死的有游击队员，还有叛徒，还有汉奸。眼泪扑簌簌往下掉，抱住一名游击队员的尸体，侯飞是放声大哭。这侯飞啊，轻易不哭。今天这个情景啊，不能不哭。哎，对不起各位，是我把这些小日本的引到了圣清宫，是我把他们带来的，引贼上门呢，放心吧。

0: 各位兄弟，我侯飞有一口气在，一定要为你们报仇雪恨。冷铁军，我要不整死你，我都不姓侯。找了个铁锹，挖了个大坑，把几名游击队员的尸体埋葬完毕，侯飞深深的给鞠了一躬。各位等着吧，即便我给各位报不了这仇，萧飞也能给你们报仇。侯飞一想，我得赶紧走，赶紧进保定城把这个事儿告诉给萧飞，现在敌人有察觉，可能萧飞也有危险，抬起腿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撒腿如飞，够奔保定方向，俩腿不够使，借条腿这么跑。可到了城根底下，侯飞往这一站，傻眼了，怎么呢？城门紧闭，没开城门，这玩意儿他进不去，心如油烹啊！我这怎么办？这个，我这可这，哎呀，急死我了！老侯急得在这直转悠，可下盼到了天亮，城门开开，侯飞就进去了。来到旅馆门口，侯飞往这一站，我的那个，哎呦，怎么的？旅馆呢，已然被包围了，四外全都是日本的宪兵，设上卡子了，东西通道都有人把守，门口有日本兵站岗，可能里边大搜捕呢。外边围了不少看热闹老百姓，大伙交头接耳，怎么事儿？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就来了一帮日本兵啊，到这就把这旅馆给围上，这不是折腾一夜了，这日本兵还没有撤呢。这里边听说藏了八路，谁说的？非有人传说。侯飞也挤在人群里头看，撑个脖子，哎呀，这萧飞是被抓住了，有没有危险呢？他这是25个小兔子，现在侯飞是百爪挠心，正看这么光景，后边有人拍了侯飞一下，啪，谁？侯飞一回头，一看认识，是一名游击队员。这人一摆手，老侯跟我来。哦，一看这人的面容，侯飞感觉出来了，萧飞没有什么危险。跟着这游击队员拐弯抹角走来走去，就走到了剧院。由后角门进来，院当中站的不是别人，正是萧飞。侯飞往前抢不近身，抓住萧飞的手，哎呦，老萧啊，惨了，事情是这么一回事。侯飞简单的就把圣清宫遭遇敌人围捕以及几名游击队员全部牺牲这事儿对萧飞说了一遍。萧飞听完这几句话，坐在凳子上在那儿抽闷烟，心里非常难过呀。说萧飞他们在旅馆怎么出来了，为什么这冷铁军扑了个空，我简单的交代两句。萧飞把侯飞打发走了，到圣清宫去提问谢远才。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萧飞正跟几个人在这房间里合计下一步的工作，开店的店小二进来了，哪位是萧先生？萧飞一抬头，我就是。外边来一位，找您，这人呢让我呀交给您一封信，然后这人就走了。哦，萧飞把这封信接过来了，打开信封一看，上边有一行字：萧飞，你处极其危险，冷铁军已带人扑向旅馆，你等急速撤离危险之地。底下没有落款。萧飞拿这封信看了这么几眼，看了看店小二，送信那人什么样？有20多岁，戴个礼帽，穿长衫，这礼帽吧顺上面压得很低，压到眼眉这儿，我也没太细看他长得什么模样，还给了我点赏钱，说你把这个 交给肖先生。就这么的，我把这信呢就送进来了。哦，肖飞把这信往兜一揣，把电小二打发走，回头看了看杜鹏飞，鹏飞啊，赶紧走，立刻撤离此地。哦，老肖，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赶紧走。当机立断，肖飞现在知道了，又是那个蒙面人给自己送的信。因为这个蒙面人出现几次，暗中帮了肖飞的忙，虽说有的时候帮了倒忙，你像在荷花亭那次，肖飞本意想抓住冷铁军，可这人的出现把肖飞的行动计划给搅乱了。但是这个人肯定是个好人，所以这个人可能给咱们送来信说冷铁军奔咱方向扑来了，马上旅馆有危险。肖飞是非常相信这封信的，立刻撤离此地。说撤就撤，哗，前脚刚走，冷铁军带领快速部队哗就把旅馆给围上了。多悬呢，千钧一发，开始大搜啊，挨个过塞子。来，你干什么的？
1: 我是商人，由石家庄来的。
0: 梁民店
1: 在这儿呢。
0: 石家庄来的，扣下。背不住是八路军，整个旅馆三层楼挨个过塞子，那得需要时间呢，就在这儿围子。肖飞等人由旅馆出来一琢磨，找谁去呢？现在得找一个落脚之地。肖飞一想啊，找冯克成去吧，咱们到剧院吧，大部分游击队员全在那剧团里待着呢。就这么的，肖飞领着人来到剧团，见到冯克成，把这话一说。可肖飞一想，还得派个游击队员到旅馆那儿，为什么呢？有人要到那儿去找我去，别遇到危险。就这么打发一游击队员在这旅馆的外边，要遇着有人来找肖飞来，马上就给支走。哎，正好侯飞来，这游击队员就把侯飞领回来了。侯飞听这肖飞一介绍目前的情况啊，感觉到事态严重。老肖啊，下一步怎么办呢？那几名游击队员不能白死啊，是不是？那是让冷铁军他们给杀的。
1: 嗯，好。
0: 肖飞一琢磨呀，一不做二不休吧。冷铁军呢，我要不把你保定搅个天翻地覆，搅个稀巴烂，我肖飞就算栽了。马上召开一紧急会议，具体研究一下战斗方案。几个人就坐下了。肖飞看了看，各位，冷铁军杀死了我们游击队员，在这里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就说明敌人已经使出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对付咱们，咱们要以铁拳还铁拳，以牙还牙。这保定城是敌人的心脏，我看不能让他消停了，要把他折腾开，给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大伙一听啊，要打硬仗，个个擦拳魔掌啊。老肖，你说怎么干吧？咱们要击破敌人几个重要地点，像什么军需库，那是敌人后边给挤的一部分。那军需库里头啊，日本的服装啊，冬天穿的棉袄，夏天日本的穿着单衣，是不是？什么汽油啊，轮胎呀，是吧？坦克链子，这些东西啊，都属于军需用品。所以呢，这个敌人这军需库，想办法咱们给他炸了。第二个，弹药库；第三个，巡城大队；还有日本人的医院。咱们就找那敌人的心脏部分、重要部分，给他连窝端，让保定城是炸声不断，炸得敌人心惊胆战，炸得日本鬼子晚上都让他睡不着觉。大伙一听肖飞这主意太好了，兴奋呢。老肖，怎么着？
1: 怎么着？

哎，摆在面前还一个难题了，怎么的？光说炸，那得有炸药啊，有炸药包，有炸弹，这是敌占区保定啊，上哪儿弄去这个？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说要回这解放区去取去，怎么拿呀？怎么能把它运进来？这个也是个难题。因为整个保定城省城市层层把守，日本鬼子对保定的防范是极其严密的，说光说你炸这军需库、弹药库、巡城大队、日本人的医院，倒能炸，可炸弹呢，光凭咱们都枪都长短家伙，另外这个仗还得打翘了，不能打笨了。你说笨打硬拼呢，跑那儿去啊，送死，满城都日本鬼子，就得打巧喽，翘喽。当务之急，如何解决这炸弹？哎呦，这可愁了，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光说炸不行，得有炸的东西。大伙都搭着脑袋，谁也不吱声，干什么呢？都想炸弹呢。侯飞抱着脑袋在那儿琢磨，哎，这几名队员死的可太惨了，哎呀，炸弹呢、啊、炸弹，炸炸弹，弹弹炸，炸的敌人心胆寒。旁边有人捅他一下，我说你怎么还有这闲心呢、啊、想那炸弹，炸弹我倒没有，我这有鸡蛋，鸡蛋不行，是不是？茶蛋，就是我那毛蛋的，还有炸弹。哎，后飞往起一站，我老肖啊，有个事儿，说，你原来说，那保定的警察局局长张静思，具备中国人的良心，具备中国人的人品，具备中国人的道德品质，你说啥意思吧？你快点说。哎，那个。能不能跟张静思借点炸弹？哎，修飞眼皮往上一挑啊，老侯，对呀，跟张静思借点炸他日本人。这个老肖可就看你的了，这玩意儿啊，跟警察局局长借炸弹完炸日本人，他能不能干？修飞想，对呀，张静思有爱国思想，也有爱国者的行动，可有一点呢，必定那是日本人的警察局局长，这玩意儿底谁也不敢保证。你要说放行个事儿了，或者是提供点方便，这可以，真要说是就借炸弹借军火，张静思能否胆小害怕，或者不敢干，或者是因为这事太重要报告给日本人，这都是备不住的。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行，但是怎么想来想去，萧飞一琢磨，唯一的一条路就得走张静思这条路，别的无路可走。上哪儿逃弄炸弹去？整个保定城两眼没黑啊，就认识个岳松林，那是个商人，再就张静思了。萧飞看了看杜鹏飞，鹏飞呀、啊，咱俩就得来个单刀赴会了。不管怎么说吧，也得闯龙潭入虎穴一把呀。你这么的，你跟张静思见个面，咱俩请他吃顿饭。老萧，我看不如今天晚上直接到他家去。行吗？能行。上一次他帮着咱忙，我想啊，他还不至于数典忘祖，他还没有忘了他是中国人。对，小飞一想，左六也是这么事儿。事到如今呢、啊、为战友们报仇，就得深入虎穴。天头要黑下来了，两个人打扮成商人，这就由打剧团出来找张静思的家。到了门口，人家那有门岗，夸了喝了炮，找谁呀、啊？我们两个找张局长。

里通报一声，就说啊，他的亲表弟杜鹏飞求见，还把个求字说得非常重。那意思是什么呢？你不局长吗？你看我们这都是找您办事儿的，是不是？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你看这局长家大门楼是吧？那得有多少人找办事啊？说杜鹏飞啊，装成一个人找办事的，我求见啊，等了吧。不大一会儿，这把门的又在里边出来了。哎呦，变了副模样，这就说明主人极其重视。哎呦，二位里边请，里边请，张局长在客厅等着您呢。杜鹏飞、肖飞两个人就进来了。张静思啊，穿的便装。哎，二位欢迎欢迎啊，鹏飞啊，赶紧坐坐。肖老板，坐坐坐。上一次啊，我说了，这个肖飞跟这张静思两人见面呢，肖飞没有把底盘拖出，没有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出去，但是张静思可明白，自己这表弟和这肖老板是八路军，所以说今天使肖飞感觉到最欣慰的是什么呢？能见，那就说上一次这个张静思对我和杜鹏飞两个人没有什么拒绝的意思，没有什么厌烦的意思，那么能见你就说明有肯帮忙的意思。要侦查员嘛，这脑袋什么都想啊。另外一进屋，肖飞一看张静思这热情劲儿，就知道这事儿有80%的把握。常言说得好啊，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你就上谁家串门去，咱老百姓啊，你到人家去一看，两口子还在热乎的，哎呀兄弟快来呀，赶紧坐下沏茶，把那瓜子拿出来糖块啊。你不信你一打听，儿子上美国留学去了，老爷们儿涨了一级工资，老娘们儿升为副科长了，家里头净喜事临门。进门嘛，一看人家主人这么热情啊，面带笑容，人家家本身也有喜事。你要是到谁家一串门去，一进屋看两口子那耷拉个脑袋，女的搁那儿，哎呀愁眉苦脸的，眼泪直在眼圈直转，你问吧，儿子判刑了，老爷们儿跟那第三者插足的人，老爷们儿抓住给一顿揍，牙都打掉了，老娘们让居委会的老大娘给训了一顿，为什么呢？随便倒垃圾，你看看。所以说呀，一进门这就知道他们家到底怎么事儿。一看张静思这个热情劲儿，肖飞就感觉到这里就有80%的把握，就说明张静思还没有变。二位呵呵，好想你们呢。哎，鹏飞啊，知道我结婚，你还没见过你嫂子吧？啊，大哥，知道你到日本留学啊，回来我去参军，你结婚我也没赶上，始终没见过我这日本嫂子。我前文书交代过，张静思娶一个日本媳妇，两个人是同班同学，感情非常好。好，我把你嫂子叫出来，你看一看，还有两个孩子。哎，不大会儿，张静思的媳妇出来了，具有日本女性那种贤美，上前见礼，很大方。肖飞呀，心里盘算，张静思娶了日本媳妇，日本人就重用他，但是张静思没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互相的见完礼，简短结说，把左右人都平退下去。张静思往前欠了欠身，肖老板有什么事儿吗？肖飞此时一想，我就和盘托出，把这话说出去，看你什么反应吧。肖飞啪啪啪啪把这话一说，此番来不为了别的，想跟张局长要点炸弹。就这么几句话，喝得张静思坐在那儿是直发愣。我们说到肖飞要在保定城大闹一番，怎么闹呢？炸掉日寇的军需库，
弹药库、医院、银行、洋号、商号，反正这么说吧，凡是日军的重要地点全给他连窝端，让保定城市炸声响一片，闹得敌人人心惶惶。可是这玩意儿炸是得炸呀，这药得上哪儿整去？什么药？弹药啊，得需要大量的炸药。说上这解放区到那儿去运去，这不行，敌人那卡的门太多，层层把关，整个铜墙铁壁一样。因为保定是日寇占领我中华冀中的政治军事方方面面的中心，那省城啊。萧飞眼珠一转，有了，找人去借去。跟谁借？张静思，就是保定的公安局副局长。别看这个人是伪公安局局长，外人骂的汉奸，但是张静思的内心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就因为一步走错了，跑日本去读书，娶了日本媳妇，被日本的军务省给送到了军校。回过头来，日军采取了以华制华的政策，把张静思派到保定当了这个公安局副局长。那么张静思亲眼目睹中华的大好山河被日寇铁蹄践踏，自己的同胞惨死在日寇的刺刀下，百姓们背井离乡，身为中国人他感觉到痛心，可自己又无能为力。上一次帮了萧飞的忙，萧飞就知道此人可用。炸子胆来的，什么叫炸子胆子？真就炸子胆来的。因为张静思小忙可以说把保定炸翻个借炸药，万一张静思思想一变更，思想一波动，告了密那就完了。但是只能破釜沉舟走这招棋了。张静思非常客气，他也知道面前这萧老板是个八路军的人，自己这表弟杜鹏飞也是八路军人，赶紧坐下。平退左右，屋里就剩下三个人了。张静思往前欠了欠身，萧老板，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不知道萧老板今番到我的寒舍有什么指教？如果需要静思帮忙，你可说出来，我一定鼎力相助。几句话定了位了，放心吧，用到我张静思我一定帮忙，你不用多考虑别的。萧飞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张先生，实话跟你讲了吧，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您猜猜我是该问萧先生，你是吧？萧老板，上一次你找到我，我就已经知道了。萧老板呐，我是中国人，我国山河破碎，外强侵略，百姓水深火热，静思吃饭都不香啊，睡觉都不安稳。我堂堂七尺男儿汉，就目视国家千疮百孔，百姓如此悲惨，我有何脸面活在世上？我愧对我的祖宗。这几句话呀，萧飞蹭站起来了，紧紧地拉住张静思的手。张先生，我感谢你，我代表八路军感谢你。就这么几句话呀，张静思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暖流传遍全身。他知道八路军那是百姓的队伍，

0: 是救中华的队伍。肖先生，你就说吧，用静思做什么？我一定赴汤蹈火。因为我张静思是中国人。这中国人这仨字儿啊，张静思说的是特别坚定。张先生，我们需要炸药。
1: 炸药？
0: 对，我们现在急需炸药。好，肖先生，用多少？尽你所能吧。这玩意儿不能给定数目，说定几吨几吨，人家能不能逃弄来？所以啊，肖飞说了这么一句话：尽你所能。好吧，肖先生，此事就交给我办。那么这批炸药是否送出保定城呢？不用，我们就地解决。明白了，张静思明白八分了。就地解决，就是这炸药要在保定城用，用干什么？无非就是炸，炸谁？炸日本人。这就说明最近保定城要出现爆炸案。好，肖先生，后天你来，我给你个准确的答复，那就多谢。别的也不用多说。话谈完了，肖飞跟杜鹏飞两个人离开了张静思的家。他可万万没有想到啊，屋里说话窗外听。就在肖飞和杜鹏飞、张静思三个人谈这番话的时候，就在那屏风后藏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此人就是张静思的大管家，姓吴，叫吴德喜。这个吴德喜是干什么的？是日本保定特高科派到张静思家的秘密潜伏人员，搞监视活动的。你别看日本人什么以华制华，在一些显赫的位置上动用华人，可是他对华人还不放心，特别是在华人当中那些高官占据重要位置的这些人，日本人绝不放心。张静思就是其中一个。别看张静思在日本读过书，娶的媳妇是日本人，但有一点呢，他必定是中国人呢。所以啊，当张静思到保定警察局一上任的时候，特高科就已经给他派了一个特务，叫吴德喜，担当他的管家。这儿一晃好几年，张静思就没察觉出来。这个吴德喜当了管家，他随时监视着张静思的动向。平日里没什么，一看这人就上班下班，家中极少来客人，即便来几个客人也都是日本人，要不然就是个同学。上一次因为肖飞跟杜鹏飞求张静思帮忙，那是在外边，吴德喜没发现。今天突然来了两个人，以后这俩人是干什么的？听听。可这一听，这吴德喜吓坏了。哎呦，通身是汗，这两个人是八路啊。哦，要用炸药找张静思，整了半天这张静思跟八路有联系。说这三个人谈话怎么没发现吴德喜在后边呢？因为三个人谈话都是高度紧张，另外在自己的家很放松。张静思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家有特工人员，送走了肖飞和杜鹏飞。赶张静思回到内室，这边吴德喜可受不了了，我得赶紧把这个情况报上去。报给谁呢？在张静思他们家对门有个饭馆，这个饭馆掌柜的姓常，叫常禄。要说这日本人呢，针对这些华人的高官下了很大力气搞这种监视。这个饭馆掌柜的也是特高科的， 他们都是单线联系，

0: 果说发现了张静思有异常情况，吴德喜把情报传给这长禄，长禄送到特高课。所以这吴德喜回到自己的屋，把门关上，拿了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叠好了，趁其不备由这大门他溜达出来了。就即便把门的也不能管管家呀，这时候是晚上10点多钟，这小就到了对个小酒馆，把这门砸开，一个伙计开的门。
1: 哎呦，
0: 哎，这不是吴管家吗？你们掌柜的呢？掌柜的在后边打麻将呢，你赶紧叫他出来，就说我有要事跟他说。哎，伙计不知道怎么事儿，到后屋把这长禄提了出来了。长禄一看，哟，有情况，赶紧把这条子送到特高课，不可耽搁，有大事要发生。好嘞，赶这吴德喜转身走了。长禄进到屋里头继续打麻将，说怎么不连夜到特高课呢？这长禄一想，这深更半夜我找谁去，一脚高一脚低跑到那儿，特高课晚上大门一关，砸都砸不开，明天早晨起早把情报送到特高课。进屋又坐那儿打麻将，打麻将这几个人无非就是斜对个老张头掌斜的，边上卖豆腐脑的老李，那边卖故意的老孙，几个人晚上没事儿凑到一起打麻将。几个人也绝没想到这长禄是日本特高课的情报人员。打到半夜12点多钟，长禄沉了个懒腰，呀呀呀，哎哎哎！我说行了，明天早上还干活的啊，大伙儿啊，散了吧，散了吧，啊，这就散了局了。长禄告诉外边的伙计，给我那灶上炒个菜，我喝上2两，这要不喝呀，我还睡不着。伙计给炒了个菜，端到里屋。后边啊就是他的卧室，他就把这菜和这酒端到卧室里头。这卧室里头有一娘们儿，40来岁，擦的油头粉面，大红嘴唇子抹多了厚。这媳妇儿是干什么的呢？过去是窑子姐，因为这长禄总上这窑子去逛他去，后来花俩钱就把他赎出来了，俩人在一起就聘居。要长禄啊，给我也弄一杯，我也喝一口，这晚上我也睡不着。哎呀，你看看，来来来来，咱俩一起喝。喝到一半，长禄啊憋泼尿，转身就出去上后院撒尿，站在那儿裤子也解开了，刚要尿，后边就给他一巴掌，啪，就这么一下子。深更半夜的后边来这么一巴掌，这一巴掌不是要紧，各位听众，一下子把长禄打出尿结症来，这病啊一得就是后20年呢。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呢，一只手伸过来捂住嘴，俩手指头照准那腰眼，啪啪就2下，非常有力气，一下子点到哑穴上。这长禄干张嘴说不出话来，这人一微身，把长禄妈肩头二被司马倒穿起绑上，弄出一袋子来，把他塞到袋子里头，肩头一扛，由后门出去了。外边是一辆人力车，扔到人力车上，这人俩手抓住人力车的车把把，揉，穿大街走小巷，拐弯抹角啊。这长禄在这袋子里头被绑着，张嘴说不出话来，也说不上被拉到什么地方。赶车停下了，这人一搭手把袋子倒过来，啪往地上一扔，袋子解开，把里边的长禄拽出来。这小子睁开眼睛啊，四外一看，这是一个破庙的大殿，点了几根蜡，在对个那庄爵上绑了一个，脑袋耷拉着，

0: 这脑袋上啊还给他蒙了一块白布，也不知道绑的是谁，没看清面孔。就在斜对个那柱子上绑了一个人，五花大绑，这人的脑袋上还给包了一块白布，把这面孔给罩住了，不知道绑的是谁。就看绑架长路这个人围着长路转了一圈，拿这个巴掌就在长路的后背啪就这么一下，缓过来了，能说话了。他抬头细眼看面前这人呢，身材上中等，长得很清秀，戴一个礼帽，这礼帽往下狠劲压压，压到眼眉这看不清面孔。屋里头灯光比较暗淡，因为大殿比较大，点了这么几根蜡，互相之间不细看都看不清面孔。上下一身黑呀，手里头拎着一把荷了炮。就看这人蹲下了，用这枪尖点这长路的太阳穴，说：“
1: 说什么呢？
0: 我问你，你是什么身份？”“
1: 哎呦，好汉爷，我就是个开小酒馆的。”
0: 长路这心里头就琢磨，这人是干什么的？是八路军，是游击队呀、啊？要不然就是日本特高科，那不是一家人吗？但是现在我不能露底，我没问你这个，你的真实身份。
1: 真实身份，我
0: 一抬手，这人刀子往上一撩，他这左手拿了瞎枪啊，右手啊有一把飞快的牛耳尖刀，顺着长路的耳朵底下就扫上去了。扑下我这血擦，
1: 哎，我说实话，我为特高科搞情报。
0: 谁跟你联系？
1: 就是那张静思他们家那管家叫吴德喜，我们俩属于单线联系。
0: 今天呢，给了你什么？
1: 给了我封信。
0: 给了你封信？信呢？
1: 信我也没敢看，让我压在我那睡觉的枕头底下了，就在那儿呢。
0: 真的在那儿吗？
1: 真的在那儿。
0: 好，既然这样，我先委屈委屈你。如果你要敢撒谎，咱可讲说不起呀、啊。这人一抬手，把长路啪往起一架，边上还有一个装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捆了个结实。一探手，把长路那衣服给后边撕下一块来，嘴给塞上，把脑袋给包上，这玩意儿很吓人呢。你要白天一进来热闹，一边绑一个用白布包脑袋，一个用黑布包脑袋，动你都动不了。我可告诉你，姓常的，如果我要找着你这份情报，这封信还早罢了，你要撒谎回来，我把你剁了。话不高，语音很低，但是有穿透力，听得让人毛骨悚然呢。这人一扎身就走了，反倒长路的家，长路那骗局的媳妇儿啊，正等着长路呢。要你说这老爷们儿，得长江流水响哗哗，尿尿不断症了怎么的？你个长江流水响哗哗，尿尿不断症，这撒尿撒什么时候？这得呀，还不回来？奶奶我也困了，脑袋搁到枕头顶上，这娘们儿心里头什么想法也没有，躺那就睡。你看这玩意儿吃饱了，睡得香吗？半夜这人就摸进来了，这手就摸到了这枕头底下，这手也搭到这信上了。赶这个女的，不怎么就醒了，一睁眼睛，哟，死鬼回来了。就是一刀，眼睛刚睁开，死鬼回来了。这人一反手，这一刀 顺着喉咙这地方就过去了，血溅当场，尸横在床啊！这人一反手把信在里边拉出来，打开这么一看，清楚的几行字，上边怎么写的呢？经查，张静思与八路军萧飞有密切联系，萧已到张家要炸弹，速速急盼。底下落款吴德喜。这人把信揣到兜里头，把这被拿起来，啪，就把长路聘居这娘们尸体盖上了。尸体盖好之后，一转身就由打长路家出来了。敢由长路家出来，没回那破庙，而是直奔萧飞的驻地那剧院。恰恰恰恰恰恰恰，这个身法快速无比呀、啊！简短解说，来到了这剧院的后墙，腰梁骨一绷进脚底板，啪一打右脚底板，身子往起这么一纵，飞身行过墙，挨个屋摸。他不知道萧飞在哪屋住。第一个窗户，再耳细听听；第二个窗户，第三个窗户。他在这儿挨个窗户往里头听声的时候，岂不知在他的身后，一颗枪已经顶在了他的后脑海。别动，我等你多时了。咱们说这蒙面人抓住了吴德喜和长路，把两个人绑在破庙内，也把那封告密的信搜了出来。蒙面人一转身，飞似的跑到了剧院，干什么呢？他要找到萧飞，把这些情况告诉给萧飞。这儿到了剧院，由后墙跳进来，两边啊是宿舍，他也不知道这萧飞在哪个屋住，挨个的窗户听声。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后边冰凉梆硬的枪顶在他后脑海上，别动，我等你多时了。后边这人是谁呀？不是旁人，正是萧飞。那么萧飞在这个剧院住吗？游击队员也都住在了剧院。萧飞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想眼前这些情况，如何能铲除冷铁军，抓住程志高，如何能在保定炸开花，牵扯住敌人的力量，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配合我战区反扫荡行动。正琢磨呢，多少年的侦察工作经验告诉他外边来人了。说有的朋友说，是不是萧飞练的全守夜七四晨的功夫？这个倒不是，就是随时提高警惕。另外，夜深人静，来的人脚步再轻，萧飞也听得清清楚楚的。来人了，一咕噜身他爬起来了，枕头底下啪，把匣枪拿出来，子弹上膛，穿上鞋又到床上下来。萧飞可知道啊，这冷铁军现在跟疯狗似的，盛清宫牺牲了几名战士，随后他尾随而至，又包围了旅馆，来了个大搜捕。这小子似乎察觉出来什么，莫非说程为民叛变了？不能啊，萧飞啊，这想法唰唰直往外闪。那么这个人是谁？深更半夜的，好像不是宪兵敌特。萧飞伏下身，慢慢把房门推开，就蹲到房根底下。因为他东西两趟房，蹲在这儿，他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人先可东边的窗户，一个窗户一个窗户的听声，哎呦，月光下看其人的身影，怎么那么像那天在荷花亭开枪的那个人呢？这人来干什么来了？我可找着你了。萧飞啊，是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他知道这人不是坏人，因为几次帮忙， 武馆内救出侯妃。那么随之而后呢，他打死了白曲九，萧飞敢断定白曲九就是他打死的，又铲掉了松本三郎、荷花亭，出手开枪，险些要了冷铁军的命。那么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绝非是八路军队伍的，因为组织上没有派第二个人到保定开展工作。今天我一定要把他弄个水落石出。萧飞啪一绕身，就绕到这人身后来了。由于这个人呢，这耳朵贴到窗户上，往窗户里头听声，很集中，萧飞的脚步也非常轻，此人就没察觉出来。萧飞把枪顶到这人后脑海上，是敌是友，我得先把你家伙下来，省得你反抗。所以枪叭一支上，我等你多时了。可这话也刚落音儿，这人也说不上怎么这么快，萧飞就觉得这人脑瓜一晃。可再一看呢，来不及了，枪已然顶到自己的脑瓜门上了。你这人这身法得多快，不容你想，刹那之间呢，就一眨眼的功夫，本来萧飞的枪是顶他后脑海上，这人扒一个缩梗残头，一转身的光景，腰中的枪也拔出来了，啪，枪顶到萧飞的脑瓜门上了。嘿，这好，现在萧飞的枪顶到这人脑瓜门上，这人的枪顶在萧飞的脑瓜门上，目光叭往起一碰，谁也不说话了。萧飞沉稳了大概有十几秒的光景。朋友，你是谁？深更半夜到此有什么事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可能是朋友。我问你，武馆是不是你救了侯妃？
2: 嗯。
0: 这人没言语，用鼻孔哼了一下。
2: 嗯。
0: 那我再问你，白曲九是你干掉的吧？
2: 嗯。
0: 那么在仁和医院杀死松本三郎的也是你吧？
2: 嗯。
0: 那么在荷花亭开枪要除掉冷铁军的也是你？
2: 嗯。
1: 叶寒，
0: 萧飞一琢磨，这位是先生，这玩意儿难办的，他不吱声不说话，老是如此说来，在旅馆给我送信让我赶紧撤离，你说宪兵队马上包围也是你救了我们？
2: 叶寒，
0: 我说你能不能不你说话干嘛要
2: 这么的呢？
0: 萧飞啊，自己学他的时候都差点乐了，这人这声音压得极其低，似乎在遮盖了什么，掩饰自己嗓子的真音。我告诉你，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这手伸出来，这枪可没离萧飞脑瓜门啊，这手左手就在怀里头摸出一封信来递给萧飞了。这封信是张静思局长家中的内奸要报告给特高科的一封信，这个内奸我已然抓住了，让我压在破庙内以防不测，因为你想弄到炸药，所以你求张静思，而张静思如果要出了危险，你的炸药也弄不成了。是敌是友，日后你自然知晓。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请跟我来。啪，这信扔给萧飞，一转身头都没回奔墙这儿来了。萧飞把信捡起来，这几句话就在萧飞的耳朵根底下咔咔咔咔打了好几声响雷呀。萧飞在这儿就琢磨，这人是谁呀？这个啊，大陆神仙，怎么我要干的，我干过的，我怎么想的，我要做什么事，我已经做过的事，他了如指掌。你这真邪了门了，这是啊。这谁？

0: 脸上蒙了一层轻纱，再戴个礼帽，把礼帽再使劲往下压，瘦小。因为这个人在前边跑，萧飞在后边跟随的时候看着是真真切切的。不过别看瘦弱瘦小啊，这人的能力可大呀，简直是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诸葛亮，这是。这就到了破庙里了，这人用枪对那俩人一指，也不多说别的，萧飞就知道那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不信你问问。萧飞迈步走到吴德喜的切近，你叫什么名字？这都膀子呢。这吴德喜扑着脑袋，萧飞才明白过来，对呀，这脑袋给他包了呢，嘴塞了呢，把这布给打开，啪，把嘴里塞的东西拽出来。吴德喜看眼前呢，站了一个人，这破庙的大堂里头也没点灯，阴森恐怖。不过外边是大月亮地儿，有点光能反应过来。这吴德喜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人，眼珠瞪多大，手里掐枪，心中暗想，我要不说实话呀，今天是难逃活命。你是什么人？
1: 大爷，我姓吴，我叫吴德喜。
0: 干什么的？
1: 我跟您实话说了吧，我原来啊是保定的一个教书先生，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健康提示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不要整天的刷短视频，可能会诱发脑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暑假期间的一些学生啊，长时间的刷这个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是熬夜玩手机，不仅的影响睡眠，还特别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医生提醒呢，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的衰退、专注力的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那这种现象被称为脑腹。那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的管控假期手机使用的时长，过度依赖手机可能脑腹，这是长期暴露于碎片化信息而引发的认知衰退和脑功能的损伤。那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副院长、神经外科的专家李医生提醒呢，长时间刷短视频会刺激大脑，使负责自控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弱化。很多人呢睡前有刷短视频的习惯，这种习惯也非常伤脑。李医生说呢，夜晚刷手机产生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正常的分泌，那么睡眠修复机制受损，脑细胞得不到休息，削弱记忆存储的能力。此外呢，频繁的被动零散资讯呢也会打断深度的思考，久而久之呢会削弱深度思考和静心阅读的能力。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学生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丽萍认为，一些学生呢沉迷网络短视频，那么长期呢缺乏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当家长和孩子讨论学习、生活等方面情况的时候呢，一些孩子就会出现抵触甚至是烦躁的情绪，但是对短视频相关话题呢却充满了兴趣。医生指出呢，沉迷于这个短视频的学生呢容易出现一些失眠、记忆力减退啊、日间精神萎靡等症状。学生呢应该啊严格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长，刷短视频的时间呢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家长呢要和孩子理性的沟通，共同合理划定使用手机的边界，平衡好线上线下的生活节奏，守护孩子的大脑认知健康。医生也建议呢，改善脑腹带来的认知损伤呢需要控制孩子使用手机时长，用纸质阅读、户外运动、线下社交等填充空余的时间，主动训练其持续思考的能力。家长在孩子面前要少刷短视频，坚持睡前一小时呢远离手机，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

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胸腺呢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一般胸腺长5到6厘米，宽3到4厘米，厚1厘米。出生时呢重约15到20克，青春期呢最重可达40克。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有生理性的退化，胸腺呢被结缔组织和脂肪所代替。胸腺瘤的发生率男女之间的差别不明显。胸腺瘤病人呢常无任何临床的症状，最常见的局部症状就是胸部的钝痛、气短和咳嗽。40%的胸腺瘤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疾病啊，这些伴随疾病呢，绝大多数是自身免疫引起的，比如说重症肌无力、单纯红细胞再生不良，以及免疫球蛋白缺乏、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行驶在高速路上，强睁双眼看东西还是出现重影，事物模糊，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勉强撑到目的地。他开始以为是自己太过疲劳的缘故，在家附近的药店买了一点药，吃了几天没有效果，于是到医院进行各项检查，结果竟然是胸腺瘤惹的祸。
1: 胸腺瘤呢，我们长在一个胸部特殊的部位，我们叫纵隔啊，相当于跟心脏很近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能长很多的肿瘤啊，包括了胸腺瘤，当然胸腺瘤是最主要的肿瘤之一。但是这个胸腺瘤呢相对来说有一个特殊的症状啊，就是所谓的重症肌无力。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患者都会产生重症肌无力。大概是有30%-40%的胸腺瘤的患者会出现重症肌无力啊，而重症肌无力的主要的表现就是这个眼睛的下垂啊，就会感到这种睁不开的这种感觉。
2: 嗯，
1: 所以这两个呢就会联系起来。
2: 嗯，
1: 也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得了胸腺瘤却表现在这个眼皮的这样一种症状，比如说我们想睁眼睛，对吧？我们想做吞咽。
2: 嗯，
1: 或者我们想做呼吸，这叫主动性的这个肌肉。
2: 嗯，
1: 这些肌肉呢是我们受到我们神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控，也就是神经和肌肉之间是有一个叫神地传导的这个机制。
2: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然后呢肌肉收到以后呢，我们会去主动的收缩或者放松。
2: 嗯，
1: 而这个重症肌无力患者呢，包括胸腺瘤，它会产生一些自身的对抗这种连接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抗体。
2: 嗯嗯，
1: 所以导致这个神经和肌肉之间的这种传递作用就被这个阻滞掉了。
2: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睁开眼睛，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能力，所以导致我们的眼皮是最容易发现的。
2: 嗯，
1: 这个眼皮的发现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非对称的。
2: 好，那除了您刚才讲到重症肌无力引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肌肉收缩的功能发生一些障碍之外，胸腺瘤还会有其他的什么症状表现出来吗？
1: 对，这也是一个胸腺瘤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早期很难发现它。
2: 嗯，
1: 因为它长的地方呢非常隐秘，而且呢只有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刚才提到的重症肌无力，我们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肿瘤的存在。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肿瘤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压迫，包括我们呼吸，包括我们的心脏啊，这种压迫的症状明显的情况下，呼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才会主动去找。所以呢这也是胸腺瘤我们说早期发现是比较困难的。
2: 嗯，
1: 而且胸腺瘤呢它有两个好发的年龄，就是差不多是在30多岁和50多岁啊，相对比较常见。
2: 嗯嗯。
1: 那50多岁呢，我们说会经常去做一个 CT 的这样一个检查，哎，也会发现纵隔的一个情况，就是肺部的这个 CT。但是相对年轻呢，我们就很少会主动去，检查纵隔这个部位的，所以没有一个常规的一个这个筛查或者检查的方法啊，在这个发现胸腺瘤这个层面上，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早期发现的一个作用。
2: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胸腺瘤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它会和遗传有关吗？
1: 不像其他的肿瘤，包括环境啊，包括遗传呀、啊，包括一些病毒啊等等有相关性。但是胸腺瘤呢，确实是目前的病因是不太明确的。
2: 嗯嗯。
1: 另外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成人，就是胸腺萎缩以后的这个继发性的这么一个肿瘤。因为我们胸腺的话很早10几岁就开始出现这个萎缩了，但是到了30来岁50来岁，哎，这个肿瘤长起来，所以它的病因其实并不明确。
2: 嗯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这个胸腺瘤的发生发展，现在来说对遗传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特定的关系的。
2: 所以最后想请英医生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当我们什么年龄段的人群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建议他们及时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尽早的发现这个疾病。
1: 胸腺瘤呢刚才提到了它的好发人群呢大概是在30-50岁之间。
2: 嗯
1: 这个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肿瘤的 这种所谓的早期发现或者筛查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人群呢往往会比较忽视的。
2: 嗯，
1: 尤其是对于这个纵隔，那么在我们发现一些相对来说跟咱们这个年龄段不太这个相称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老感觉疲劳，
2: 嗯，
1: 老感觉这样的一个眼睛睁不开，或者是说这个这个胸腔啊老有压迫感，啊，这可能的给我们提示的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出现状况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可能会去医院，那可能会做这样的一种全身的检查，那最有可能发现的就是纵隔的这样一个病变。
3: 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近日呢，一项重磅的研究证实，黄烷醇呢是帮助维持大脑健康、减缓认知功能衰退的重要膳食因素之一。基于大规模长期随访临床试验的分析数据，该项目表明呢，这个膳食黄烷醇呢能够显著的改善日常饮食质量，较低参与者黄烷醇摄入量较低参与者的记忆水平。那黄烷醇摄入量不足或成为认知功能衰退的饮食驱动的因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黄烷醇是怎样有助于维持大脑健康的。
4: 黄烷醇呢，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化合物啊。最近呢，有一个重磅的文章啊，它揭示呢，这个黄烷醇它是我们维护大脑健康、减缓认知功能减退的膳食因素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他这个研究呢，就是说他选取了3000多名健康的老年人，他呢随机的给他分成了两组，一组呢给予的是这种膳食黄烷醇，是 COCO 黄烷醇，是500毫克，另一组呢就给安慰剂啊。然后他随访了1年以上，他在做认知功能的评价，发现这种膳食的黄烷醇可以增加，就是说既往饮食质量比较差、摄入黄烷醇非常少的这些参与者，他的记忆水平有了显著的增加。所以说呢，这个黄烷醇对于帮助大脑的健康啊，维持认知功能呢，对膳食因素来说，它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其实黄烷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对于维护我们血管的健康非常的有帮助，而且呢有助于这种血液流动、血流的正常。所以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它对于我们心血管的影响，实际上现在来说对于大脑健康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动物实验也验证了这个黄烷醇它能够增进神经细胞的生长，来维持大脑的健康和功能。
2: 那接下来大家就想知道了，黄烷醇究竟我们该怎么补充？首先是有哪些人需要补充黄烷醇？另外就是什么样的食物中含有它？大家可以怎么补充？
4: 实际上我们是应该是从多方面的来选择，但是大家一提到它，首先就会想到巧克力，因为 COCO 里含量比较多嘛。可是呢，现在来说呢，我们喜欢巧克力是喜欢它这种甜甜的、柔柔的味道，但是这样的巧克力含的黄烷醇的量可不是说很多，它含的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黄烷醇它本身是含有苦涩的味道，所以说像我们选择那

0: 种黑巧克力，那也就是说 COCO 的含量它至少在 70% 到 90% 甚至 100% 含量，这样的巧克力里头它的含量是相当丰富的，可是大多数人可能耐受不了这个苦味儿啊。除了巧克力来说，像茶里边也有，还有像我们的蔬菜水果里边也有，像我们常吃的苹果呀、柑橘类的水果，还有就是非常爱吃的像蓝莓、草莓、樱桃，还有那种覆盆子，这些水果里含的很多，非常的多。还有就是像洋葱啊、西兰花、胡萝卜、番茄，含量都非常的多啊。如果说是单纯的就认为巧克力里边多，单纯的摄入巧克力，把我们一天所需要的黄烷醇的量都能够保证啊，这可能呢不现实。因为呢就是黑巧克力它所含的这个能量也是相当高的，对吧？为了说我摄入黄烷醇，我过多的能量的摄入让我身体发胖，这个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巧克力要吃，哎，茶要喝，关键是我们的蔬菜水果更要保证，它除了黄烷醇，其实像一些植物化学物质非常的多，像 VC 呀、像胡萝卜素啊、番茄红素、花青素等等，这些对我们大脑健康也都非常有帮助的。也就是说，要想摄入黄烷醇，对我们大脑健康维持好大脑健康的话，应该是多样化的选择。
1: 还有就是哪些人可能更需要黄烷醇的补充？
0: 像老年人，他的这种认知功能就是在下降，他衰退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所以这时候补充的话，或者我们食物日常的食物摄入，对于维持我大脑认知功能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说我们成年人，我们年轻人不需要吗？啊，这些的话都应该是贯穿到我们成年人的日常的饮食中去。
1: 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黄烷醇，可能大家还会关心哈，我们如果想要维持大脑的健康活力，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饮食或者生活的习惯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您再给我们简单推荐一些。
0: 没错，要想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要想这个减缓我们认知功能的衰退，或者是增强我们的认知功能，黄烷醇只是众多饮食因素中的一种。比如说像我们的 N3 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啊，再说的通俗一点 DHA 对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啊。还有呢，比如像这个卵磷脂啊，这里边的话，像这个坚果里边有，鸡蛋里边，还有我们常吃的大豆类的食物都很丰富。你说它能不需要吗？也照样的需要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蔬菜水果啊，所供给我们的叶酸呀，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还有就像我们的这个矿物质，比如像锌啊、硒呀，这么多的因素对大脑健康都很有帮助。说到这些，也仅仅是一个饮食的因素，
1: 对，
0: 其他的因素也很重要。比如说运动，运动呢不光是锻炼了我们的肌肉，然后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对我们大脑功能也是很好的锻炼。而且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更重要的一点呢，要去参加社会活动，不要把自己就天天都圈在屋里头，和大家和朋友在社区里边一同的交往，对大脑这种认知也是很好的良性的刺激啊。而且自己要有一些这种刺激认知活动的这种爱好，比如像阅读、写作、画画、跳舞、听音乐，甚至做一些益智的游戏都很好啊。所以呢，要想维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减少这种认知功能的衰退，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应该是多方面的选择。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接下来呢，继续了解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西瓜霜。西瓜霜呢是中成药名，由西瓜芒硝组成，具有清热泻火、消肿止痛的功效。西瓜霜呢用于这个肺胃火热上蒸引起的一些咽喉的红肿，还有呢就是喉结的红肿、口舌生疮、水浆不下、牙龈宣肿。我们来了解一下西瓜霜。
4: 三伏天骄阳似火，容易导致人心火旺盛，脾胃积热，这口疮咽痛就找上门来了。那口腔咽喉出了毛病该怎么办呢？来吧，打开咱家的家庭小药箱，瞧，西瓜霜。
0: 现在研究表明，西瓜霜具有抗菌、消炎、退肿、镇痛和促进口腔溃疡愈合的功能，而且无毒副作用，被广泛用于临床治疗咽喉炎症和口腔溃疡等疾患。
4: 以西瓜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成药品类有多种，无论是喷剂、含片还是润喉片，都能在咽喉不适时助您一臂之力。您可别小瞧它，它可是古方当中的经典药剂，有着200多年的使用历史了。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古人用的西瓜霜也有这么多的剂型吗？他们用的西瓜霜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制作西瓜霜其实也是蛮简单的，沿用至今的是在农历八月以后，不少地方的人们就开始制作西瓜霜了。在瓦罐中放一层西瓜，再放一层芒硝，层层相叠，然后密封起来，或者把西瓜本身当作容器，将芒硝填入瓜内，盖上顶盖，用竹签插牢密封，放在阴凉处，不久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瓦罐表面或者是西瓜表皮上面就结出了白霜，而这种白霜就是我们熟知的西瓜霜了。它轻盈似雪，轻轻一吹就能够吹入喉中，所以过去人们也管它叫吹药。
4: 芒硝是一种硫酸盐的结晶体，也是一味中药，有泻热润燥、清火消肿的作用。西瓜性寒味甘，能生津消渴，缓解暑热烦躁，二者叠加在一起协同增效，生成的西瓜霜更是缓解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的良药，而它也为后世的多种中成药奠定了重要基础。
0: 西瓜霜最早见于200多年前清代名家顾时成的《杨医大全》，书中记载西瓜霜治咽喉口齿、双额喉痹。清代的《本草在心》也记载了西瓜霜治喉痹久瘦。在1927年出版的《喉痧症治概要》中有一个方叫玉药石，也是用了西瓜霜，不过它还加上了血月石、飞朱砂、姜蚕冰片等，有退炎消肿的作用。现代的西瓜霜制药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研发出来的。
4: 200多年前，人们只是使用单一的西瓜霜粉末来治疗病症，随着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人们给西瓜霜加以各种辅料，于是越来越多功效更明确、使用更方便的中成药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是这么多不同剂型的西瓜霜药品该怎么用呢？它们分别适用于哪种病症呢？
0: 西瓜霜的用处非常广，而且还可以制成不同的制剂。不同的制剂由于它的配方不一样，用法也不太一样，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从成分上来看，像西瓜霜喷雾剂，它除了含有西瓜霜以外，它还含有硼砂、黄柏、黄连、大黄以及山豆根、色苷、泽贝母等，主要用于咽喉炎、扁桃体炎以及口腔溃疡等疾病。而西瓜霜轻咽含片则含有西瓜霜、西青果、罗汉果、麦冬、南沙参、乌梅等成分，它的功效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咽，主要用于缓解咽痛、咽干或者是西医诊断为急性咽炎的症状。像西瓜霜润喉片就含有西瓜霜冰片、薄荷树油和薄荷老，它的功效是清咽利喉、消肿止痛，用于咽喉肿痛、声音嘶哑、这个喉额、喉壁、喉痈、牙龈肿痛啊，这些都可以用。另外，西瓜霜喉口宝，我们看成分就知道，喉口宝首要成分是蔗糖和糖浆，西瓜霜的位置反而在后面，所以说明书上写喉口宝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它是一种保健品，不是药。那么平时容易出现口腔干燥、发痒、充血的人可以用它来做日常保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在急性期用它效果可就不大了。
4: 这四种常用的药其实都有着更明确的适应症，小圈帮您捋一遍。西瓜霜轻咽含片更适用于咽痛、咽干、急性咽炎的症状。 西瓜霜润喉片更适合慢性咽喉炎、慢性扁桃体炎的患者。西瓜霜喷剂更适合口腔溃疡或者牙龈出血时喷在创面。而口感最好的西瓜霜喉口宝只是一种保健品，能预防咽

0: 咽喉疾病，但是并不能像药品一样立刻缓解咽喉不适，您都记住了吗？不过呢，小泉有一个疑问，像这种润喉片、含片类的药品，很多人没事儿就喜欢吃两颗，当做一种糖来吃，这种做法会有问题吗？
1: 因为西瓜霜属于寒凉性药物，具有清热泻火、疏风解热的作用，对于实火引起的上火或者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咽喉肿痛是有效的，但于对于风寒感冒、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吃多了反而会损伤脾胃，导致食欲减弱、腹部冷痛或者腹泻等问题。另外，喉咙本身有自我保护的能力，长期滥用这些润喉片会改变喉咙的生理环境，破坏它的酸碱平衡，会导致炎症的加剧，切记把含片当糖吃。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那么李中丸呢是黄棕色至棕红色的大米丸，味甜而辣，主要是党参、土白术还有炙甘草、炮姜等组成，具有这个温中散寒、健胃的功效和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啊，在服药期间呢，不要吃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那么对于有感冒发热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呢，也要谨慎。小孩服用时呢，一定要相对的减量。对李中丸有过敏史的人群呢，要避免服用。我们来了解一下李中丸。
1: 脚暑一至，热难当，这个时候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再来一杯冷饮，那可真是太惬意了。可是这身体一旦受寒，腹痛腹泻的滋味可不好受。您家里有没有备上对症的常用药呢？哎，你看李中丸，它可是来自流传千年的经方，据说遇冷受凉导致的腹痛腹泻吃它准没错。
2: 李中丸呢，出自于这个我们中医的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就是《伤寒杂病论》，它就是一个补益药，健脾温中嘛。
1: 理中，顾名思义就是理中焦，就是调理我们脾胃的。
2: 李中丸呢是用四味药来组成的，它包括了这个干姜、人参、白术和甘草。干姜呢是一个辛温散寒，然后可以补益脾胃的一个君药。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一个人参，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大补元气的，它可以去补脾气啊，补这个肺气啊。然后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沉药的一个作用，辅助这个生姜啊来这种健脾益气。然后呢，白术呢也是我们这个健脾理气的药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药，可以这个健脾啊化湿。对吧，夏天呢这个暑湿会比较重，甘草呢又可以调和药性，所以呢这四个药组合在一起呢，就可以去健脾啊、温阳啊，整体来调和脾胃。
1: 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一旦出现了问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疾病，所以就有了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说法。夏天吃点凉的就腹痛腹泻，很可能就是脾胃虚寒的症状。
2: 他在这个原文中是这么描述的：
3: 大病柴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以理中丸。
2: 就是大病出愈以后啊，这个病人老是觉得嘴里边有痰、咳嗽，是吧？而且久久难愈，是吧？久不了了，是吧？他老是好不利索。如果他出现了这种我们叫这个胃脘部、上腹部的一个隐痛啊，而且喜揉喜按啊、喜暖啊，是吧？自己揉一揉啊，可能就缓解，这个可能就提示他是一个存在一个脾胃虚寒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考虑使用这个理中丸了。
1: 理中丸作为一个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推崇。唐代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将理中丸作为霍乱临时方，并根据不同的症状进行了药物的加减。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有附子理中丸的方剂记载。附子理中丸顾名思义，就是在理中丸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子炼蜜为丸，发展到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家庭常备药，附子理中丸。
2: 附子是咱们一味中药材，它呢可以大补肾源，补这个命门之火，它是一个温肾的一个药。加上这个附子以后啊，它就增加了这个脾肾双补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能够更好的提升啊病人的这个脾肾的这个阳气。附子理中丸适用于这种脾肾阳虚，另外兼夹了这种肾阳虚的表现的病人，比如说腹泻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典型的表现包括五更泻呀、啊，这种身体这种怕冷啊程度会严重啊，出冷汗这些表现。然后呢，当然就是再好的药也要适度，而且要这个酌情，不建议长期使用。
1: 简单来说，就是您除了有受凉腹泻，还有怕冷、手脚凉等脾肾阳虚症状，就更适合使用附子理中丸。不过要提醒您，理中丸并不能预防腹泻。如果出现腹泻时，您无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用理中丸，建议您及时就医，遵医嘱用药。而再好的药方都不如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具体该怎么做呢？国医大师李殿桂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顺口溜：
4: 两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加点肉，五谷杂粮都要有，一天吃够20盅。长夏对应的是脾胃，良好的饮食规律是调养脾胃的基础，在吃基础上，我们应该少吃甜的、辣的、油腻的，少喝冷饮， 不要熬夜。
1: 所谓最好的医生是养生，自然界的寒暑变化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深远，真正的养生应该顺应天时，根据节气的变化来调整生活方式。
4: 当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剧烈或者人体正气不足时，则会导致疾病，如筋骨热烈、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症所言，夫人病无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也能害万物，如水能覆舟，也能覆舟。明确地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影响不可消失，即能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切所需，亦能使人产生疾病。因此有智慧的人要不断地调试自己的生活，以顺应时势的时令，适应寒暑的变化，避免虚邪这一风的侵袭，如此才能保身长全，颐养其身。
1: 我们从经典方剂中找到养生智慧，从古人的典籍中汲取营养，顺应天时，修身养性，为病防病，这样才能健康长寿。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人的膳食呢，可以分为主食和副食。主食呢，就是指粮食作物为主要原料做成的各类食品。除此以外的其他食物呢，都称为副食。在平衡膳食宝塔当中呢，对蔬菜的需求量呢，也是很大的。有些人可能会想，既然蔬菜如此重要，那可不可以用蔬菜来代替主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带着圈友的问题，小圈进行了走访。
6: 会控制这个量吗？
7: 就晚饭的话会减半，我会多吃菜，而且我不会强迫我孩子多吃饭。
8: 对，我们现在就不吃碳水了，差不多得有四五个月没怎么吃米面了，但现在我已经减了10斤了。
9: 我不会吃太多。
10: 为什么有意要控制啊？
9: 就不会让自己太胖。
1: 那么这些说法究竟哪个更有道理？我们究竟能不能用其他食材来替代主食呢？
11: 现在年轻人很多就不吃主食，他用这些东西来替代也是提倡的，就精米白面少吃。
1: 炎热的夏季，究竟有哪些时令美味可以作为餐桌上的主食替身，安排进我们的夏季食谱呢？
12: 夏季哪些食材是可以代替主食的吗？
13: 莲藕吗？
12: 藕吗？
13: 莲藕应该也淀粉成分应该也挺多的。
12: 您觉得有可以代替主食的这个食物吗？
14: 菱角，
13: 我们老家是当水果吃的，比鼻涕也吃的很多。
15: 吃点南瓜，喝点稀的就行了。
16: 南瓜我们也是主食之一。
1: 通过征集，我们发现南瓜、莲藕、菱角、魔芋这些淀粉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食材，入夏以来受到了较多

0: 一些在减重的朋友们表示，之所以希望用这些食材来代替主食，主要是考虑它们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且脂肪含量低，甚至是零脂肪。而且有些营养素还是主食不能比拟或者是缺乏的，并且口感好，还可以增进食欲。那么这些食材从营养健康的角度能不能作为主食呢？
1: 我们随着时令来取材，选取夏季常见的比方说水生植物的种子，或者是根茎类的食物，它们呢也含淀粉比较多，同时呢它们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饱腹感会比较强，可以部分的代替主食，用在减脂方面或者减体重方面。
2: 那么水生植物种子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菱角，一个是芡实，一个是莲子。像菱角，我们经常鲜菱角、蚕豆和藕片炒在一起，或者还再加点荷兰豆，炒出来这个味道非常好，因为它是脆脆的，很好吃的啊。那么你吃一大碗、吃一大盘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吃饱了。它为什么作为主食呢？是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相对比较高一些，但是它和其他的精米白面还是有差别的。一个是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精米白面要高一些，另外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一些，还有就是它的矿物质，因为它是在水里面生长的，所以它的钾含量比较高一些，另外呢它的钴含量也比较高。那么所以就是你把它作为替代的时候，你说好我吃一两粮食我就可以吃三两菱角，不行，基本上是一两粮食你就顶多吃二两菱角，这些东西的营养密度会高一些，它的能量密度偏低一些。
0: 所谓能量密度，就是单位重量食物产生的卡路里。在炎热的夏季，我们食用能量密度较低的食物，可以在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卡路里的摄入，有助于减轻体重。比如莲藕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食材。
2: 那么莲藕它是作为茎类食物里边的，它那个碳水化合物量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个人特别爱吃莲藕炖排骨。我吃莲藕炖排骨的时候，我是不吃主食的，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已经足够了，它含有大概20%碳水化合物，17%左右吧。你如果说你一碗莲藕下来怎么也得半斤吧，那你算一算是不是相当于一两粮食了？100克的主食粮食就相当于400克的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0: 专家强调，当我们用这些食材来代替主食的时候，除了要学会换算营养比例，还要注意饮食搭配，否则一天的淀粉摄入量很容易就超标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谷薯类食物也就是主食的推荐量是每天250到400克。
1: 这个摄入量来说也有一定的要求，比方说我们推荐全天的主食量能够达到总能量的50%-55%左右是最好的，30%-50%可以用这种含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的食物来代替，但是呢另外一部分还应该是我们真正的主食，因为它们虽然说也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食物，但是相对来说它们供应的能量还是比较低的。
0: 说到减肥食材，还有一个食材也是人见人爱，它与米面相比口感甘甜，含糖量较低，可谓是肥胖人群的优选食材。
2: 南瓜品种很多，嫩南瓜、老南瓜，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和含糖量都不一样。本身南瓜是甜味的，对吧？所以它本身有一定的含糖量，大概2%左右的含糖量。那么咱们西瓜是12%左右的含糖量，所以西瓜就是很甜。当然它同时呢，它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那么南瓜里边的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钴含量特别丰富。南瓜对糖尿病人有好处呢，就是说它这个对于它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所以南瓜替代主食的原理还是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多吃一点来替代主食。
0: 小轩了解到，由于魔芋是一种低热量、低碳水化合物的食材，因此被誉为最佳减脂食物。
2: 一两魔芋可以出5斤魔芋豆腐，所以它的那个吸水性很好，所以它的那个什么饱腹感就非常好，因为它的多糖含量非常高。
1: 100克魔芋能够为我们提供大约186千卡的热量，这个热量大约相当于精米提供热量的一半左右。 所以其实我们吃的魔芋还是有热量的，我们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吃。
0: 总体来说，这些时令水生蔬菜可以作为主食进行部分替代，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但是并不能完全替代主食，因为精米白面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的能量是比较高的。
3: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那么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就是下午运动有助于改善超重或者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下午进行中到高等强度的运动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下降的幅度呢是最大的，尤其呢是在接受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第一年。此外呢，还有研究者发现啊，下午运动者呢也更有可能减少降糖药物的用药的剂量。那么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众所周知，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么怎样运动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呢？其实也是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那我就给大家举两个相关研究。第一个呢是国外的一个研究，他选择了11例受试者二型糖尿病的男性患者。这11个人呢，他分为上午运动组和下午运动组。上午运动在上午8点，然后下午是在下午的16点进行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那么运动的时间是2个星期，在2周之后它有一个洗脱期，所谓的洗脱期就是在2个星期之内不进行任何运动，在洗脱期之后再进行相反时间的运动，也就是原来上午运动人下午运动，原来下午运动的人呢改成上午运动，也是进行2个星期的试验，然后对比上午运动和下午运动的降糖效果，得出的结论是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降糖效果好。而且在上午运动的第一个星期呢，患者会出现急剧的血糖升高，那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跟高强度的运动造成了日间的激素的急剧波动有关系，但是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运动者对运动方案的适应可以看到在早晨运动也取到了一定的良好的降糖效果。那么造成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效果好的这个原因，可能跟人体对高强度的运动代谢反应有时间差异有关系。而且人们的这个肌肉细胞啊，肌肉力量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会达到高峰。那么这个研究呢，样本量比较小，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另一个研究，它纳入的人数相对多一点，是775名，然后参与的人群呢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根据他们在日内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和运动量来分为上午运动活跃组、下午运动活跃组、晚上运动活跃组以及日内平衡运动组，那么去观察这4组人他们肝脏的脂肪含量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的变化，在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这些人，他们的脂肪含量在不管是什么运动时间它都是明显的降低的。但是在下午或者晚上运动的人，他们的胰岛素抵抗指数改善得更好。因此呢，他觉得对于想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想控糖的这些患者，可能在下午或晚上运动会更好。
5: 那在这儿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荐啊？比如说下午具体是哪个时间段来运动？咱不可能一整个下午都在运动吧？
4: 对于什么时间段运动好没有定论。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适合进行上午运动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因为在早上血液粘稠，容易形成血栓这类的疾病，如果在这时候运动的话，造成身体脱水，就更增加了这个危险。
5: 是的，
4: 而且在早上的时候，血压会是一天的最高峰。所以针对这样的患者呢，不适合早上运动。那么对于下午或晚上运动推荐的这个时间呢，我觉得在午餐后1小时到晚上9点前，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适合的时间去运动就可以。我们不建议太晚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后人比较兴奋，难以入睡，所以让避免 对自己睡眠质量的这个影响，
5: 嗯
4: 啊，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状态。
5: 嗯，
4: 我们不建议过晚的运动。
5: 嗯，
4: 因为夏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过度的，出汗，然后预防脱水、预防中暑的这些问题。
5: 嗯，
4: 那么最适宜的时间，那可能就是4点之后啊，到9点这个时间段，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更适合一些。
5: 那您推荐大家选择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什么样的具体运动项目呢？
4: 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推荐在中强度运动里选择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就可以。
5: 嗯，
4: 比如说散步啊、打拳、游泳、登山，这些都可以。每周建议5天左右的运动时间，每次呢是30到40分钟，这个运动强度达到身体微微出汗或者发热即可。
5: 嗯，
4: 在进行有氧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建议联合一些力量训练。
5: 嗯，
4: 而且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运动前进行热身，运动后注意拉伸，避免造成运动损伤。
5: 嗯嗯，那如果不是针对于这些2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过度肥胖的朋友，就是普通人啊，身体没病，这样运动也能达到相关的效果吗？
4: 嗯，一样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啊。
5: 嗯，
4: 有一些研究就发现，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啊，对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还有肿瘤的死亡率啊，以及其他的全因死亡，它都是能够降低这些发病率的。所以啊，只要动起来都没有问题。
3: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年纪大了之后呢，身体就会出现衰老的痕迹，比如说呢，这个头发变白、身体体力下降等等。事实上，这些往往是我们身体老化的变化。除了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呢，一些身体部位也在悄悄的变老啊，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于一些人来说，年纪大了之后往往看不清东西，这其实是老花眼找上门了。其实不管是谁呢，只要是晶状体出现老化，那么老花眼就难以避免啊。只不过呢，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由于眼睛存在一定的这个区别，老花眼的情况呢可能有着一定的差异。通常来说40多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老花眼的情况，但是也有人呢视力保持的比较不错哈，50岁才可能会出现老花。我们来了解一下老花眼提前是怎么回事呢？
6: 我呢是最近总觉得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吃力，那我视力其实一直是很好，你看那么小的字我都能看得清楚的。然后呢，平时就是主要我平时工作就主要对着电脑这么上班，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像这个单子啊，我就是这样子看的时候，就有时候看着就觉得眼睛很累，看着看着看不清楚了，那么就有时候不自觉的就好像要这样子来看。
7: 针对于先生视物模糊的问题，医生给他进行了验光检查。
8: 现在远视力呢有一点零，但是我们的近视力呢确实是出现了老花的症状了，所以呢你看近就会不清楚。如果您视力呢很明显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在近距离工作的时候戴过老花镜，也可以缓解您的视疲劳。
7: 最终于先生被诊断为老花眼，配镜后症状得到了改善。
9: 过去我们老百姓说花不花48，也就是说从过去大家对老花眼的认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50岁左右我们开始进入到老花这样的一个行列。39岁其实呢用我们这个眼科或者是科学的定义，它其实还是要早了一些，可能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早老花。而现在呢这种早老花的问题特别突出，那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可能会有30岁、35岁都会有这种早老花的症状。这个其实呢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跟我们更多的使用视频终端、阅读，每天我们的眼睛超负荷的这种工作其实是离不开的。
10: 李医生您看，我了解到有一种说法说，年轻的时候如果是近视眼，老了反而不会花眼，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9: 其实这是个误区。那其实呢我们先说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年轻的时候眼睛视力特别好，而这样的人他的花眼的年龄可能会比我们常人要早一点，其实他是一个小远视状态。我们近视眼也一定会花眼，但只是呢因为我们近视眼的人有一个特殊的小窍门，当我看近不好或者是 距离阅读看不清楚的时候，我就把眼镜摘了。
10: 嗯，
9: 而我摘掉眼镜，假设我有200度近视，我摘掉眼镜相当于给我的眼睛戴了200度的花镜，我把它中和了，那我看近就能看了。其实这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误区。
10: 好，李医生，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讲讲老花眼的一些症状。老花眼具体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它所带来的这种视物模糊跟一些其他常见眼部疾病带来的视物模糊有哪些异同呢？
9: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先明确，如果呢你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问题，你可能考虑老花。例如说，我阅读的时候，我要把东西拿得很远，我需要一个额外的照明。比如说，本来我自己看东西挺好，但是我需要一个台灯，我觉得有亮的时候我能看得更好。我在近距离阅读，可能刚开始我看不清楚，哎，过一会儿我又看清楚了。可能上午我觉得没有问题，到看时间长了的时候，我觉得模糊了，串行了，甚至交叉了，这个字都叠到一块了。看近时间长了，眼睛特别累，你需要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甚至呢，可能我们35+的人在下午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很累。
10: 嗯，
9: 还有一些呢，你记不住你读过的东西，你说哎呀，我看的什么呀，忘了，我重看一遍吧。甚至你会出现工作效率的下降，甚至你可能说哎呀，我别看近了，我还是看远吧。这种往往都是这种老花，我们出现花眼的症状。所以其实花眼你可以理解成是你眼睛累了、疲劳了，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现的模糊。而我们有些眼病，我们出现的模糊是指你看远处，也就是说你看5米远、3米远的时候你觉得模糊了，你突然的模糊了，逐渐的模糊了，可能是有白内障了，可能有我们眼底的问题了，可能是我们的这个青光眼了等等，这些眼病造成的模糊。
10: 医生您看，好比说近视眼咱可以戴个眼镜甚至做屈光手术矫正视力，但是老花眼好像只听说过戴花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矫正视力的办法吗？
9: 您说这个戴花镜呢，可能是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我花眼了我就得戴个花镜啊。其实呢，现在科技进步，我们有很多特殊设计的镜片。例如说我现在戴这个眼镜，您觉得是花镜吗？
10: 哎呦，还真看不出来。
9: 我可以戴这副眼镜开车走路，我可以去出门诊，这是一副变焦的镜片
10: 啊。
9: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变焦的镜片来代替我们眼睛的调节。你去想，其实你的眼睛为什么能够看清远中近，就像我们的照相机它是一个变焦的晶体，而你的变焦能力就是因为你近距离阅读用眼太多了，太过度了，让你眼睛的变焦能力变慢了，变弱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镜片来让它变焦，来代替你眼睛自主的这个变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
10: 啊。
9: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准分子可以治疗近视，很多年轻人有近视我们就去做激光手术了，但其实我们的激光手术还可以矫正老视，还可以解决花眼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特殊设计的隐形眼镜戴在眼睛里的，它可以解决我们的老视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尝试着用一些药物来解决我们老视的问题。
10: 最后李医生，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提建议吧，如果已经出现老花眼了，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延缓老花的进程？
9: 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你要学会省着用眼，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要学会间断用眼。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特别是沉浸于我们的工作或者是视频的时候就忘了休息了。如果我们每半小时甚至20分钟我们能够望远，而且能够休息5分钟，其实就可以起到推迟老花的这个效果。其二呢，让眼睛锻炼，其实跟我们健身是一样的，我们眼睛也是靠肌肉带动的，也是晶状体被肌肉带动的，它不断的收缩，所以要锻炼我们眼睛的能力。你可以呢盯住你的鼻子尖儿，我们看鼻子尖儿10秒20秒，然后迅速看远处5米远，你可以找到一个树叶一个字，也看它10秒20秒，然后再

看自己的鼻子尖儿，再看这棵树上或五米远处的一个视标，这样交替的让眼睛放松紧张，放松紧张，让你的眼睛。

力。其三，就是更多的时间要学会宁大勿小，宁远勿近。就说我如果能用投影的，我绝对不用手机，我能远看的，我不会近看，这样呢，能够省下来更多的我们的眼力，推迟我们的老花。真的有了老花之后，矫正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是用老花镜，你可以用渐进多焦点的镜片，你可以用激光手术，你可以用接触镜的方法，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不要抵抗老花。你不说我忍着吧，我不矫正，其实你越不矫正，你眼睛越累，花眼进展的越快。当你把你的花眼矫正了，你要保证你的眼睛在最轻松的前提下干活工作学习，它不累了，这个花眼的进展就能够受到这个阻止。

0: 欢声都值得。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2: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和医生聊过敏性鼻炎，让呼吸更自由。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首先呢，欢迎涂雅主任哈。涂雅主任呢是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蒙医哮喘鼻炎门诊专家，蒙医二级主任医师，第三批师承指导老师。我们首先来欢迎涂雅主任。您好，涂雅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涂雅主任呢，从1986年毕业之后呢，至今一直在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从事临床的工作，而且也致力于用这个纯蒙药治疗各种内科的疾病，其中呢特别对于哮喘疾病和鼻炎的这样的疾病呢有独到的一些治疗的方法，而且在2016年呢成立了哮喘鼻炎专科门诊，同时呢也接治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啊。欢迎涂雅主任。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到的嘉宾呢是武艳艳主任。主任医师，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自治区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人，从事中医耳鼻喉临床工作已经18年了，也特别擅长治疗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鼻喉科的各种病症。我们欢迎吴主任。您好，吴主任。
4: 大家好。
2: 那今天呢邀请两位专家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聊的话题就是过敏性鼻炎，让呼吸更自由。其实呢，我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比如说在每天的直播的时候呢，我这个指尖几乎是不离手的。这段时间相信很多朋友呢跟我一样，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鼻塞，或者是流这个清鼻涕，或者是感觉到眼睛也特别的痒哈。那么我们想问一下两位专家，就是这两天或者是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咱们的这个门诊量怎么样呢？涂雅主任，请您来先回答。
3: 大家都知道这个鼻炎季节已经开始了，是吧？实际上从这个7月份就开始了，7月中旬就开始了，到现在呢这个特别厉害，这个季节这个8月份现在已经就是患者反映是这个症状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时候了啊。所以说这个门诊量呢确实多了，多就是比那个7月份会多。因为今天上午就是我就接诊了19个病人
2: 哦，
3: 啊，19个患者，几乎都是鼻炎的，有鼻炎有哮喘，几乎就是90%多吧，当然有其他的病人，都是这样的病人。就是主要的咱们当然症状是吧，刚刚说了，症状肯定就是个打喷嚏是吧，大家普遍就是打喷嚏流鼻涕，流鼻涕，另外就是鼻子堵，
2: 对，
3: 这个特别普遍，
2: 水泥封鼻。
3: 对，特别普遍。
2: 是。那吴主任呢？
4: 我们最近的病人特别多，从7月末，也就是我们这个夏末最后一个季节大暑之后，然后这个病人就明显就多了。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主要是集中在夏末秋初这个季节，然后立秋之后这个症状明显就加重了。
2: 对，就是大多数比如说像我这样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能到了九月中旬左右，这个症状就是自行的会稍微的减轻一点，是吧？那么大家也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说你看七月份开始有这样的症状，到九月中旬症状就减轻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如果说没有特别特别影响到生活，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会引起所谓哮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
4: 不，
2: 我们扛一扛可以吗？
4: 不是这样的，
2: 这是误区哈。
4: 对，中医认为呢，我们这个疾病呀，它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你要是正气好，身体的抵抗力强的话，然后这个邪气这个疾病就不会找上来。所以我们这个调理体质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可以调理的，而不是说在过敏的季节的时候我们才要去治疗。
2: 您既然提到了抵抗力，那过敏到底和身体的抵抗力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因为有的医生说就是身体的造成的免疫力下降，然后呢会有过敏的症状，但是呢有一些老师也说可能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我们到底怎么理解呢？
4: 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那个现代医学啊说的是这个抵抗力啊什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说来的，我们人体内的正气，我们人体内的正气是对人体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如果你要是正气虚了，然后这个疾病，也就是我们说外来的这个邪气就会侵袭到人体，所以我们才会生病。
2: 对，还是有一定的联系。所以说任何时候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吧？那么刚才呢通过两位专家的介绍，就是这个涂鸦主任是这个蒙医哮喘鼻炎门诊的专家，吴主任呢是耳鼻喉科的主任哈。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有了症状，比如说一些这个鼻塞，刚刚提到的鼻塞打喷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流鼻涕这样的症状，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鼻炎或者是过敏，我到底该挂哪个科呢？
4: 就挂过敏相关的这些科室啊。耳鼻喉科呢，主要是我们是通过这个鼻镜来看这个我们这个鼻腔黏膜的这个状态来判断它是不是过敏，然后再加上那个配合上那个我们检查的过敏源，然后就能更一步确诊它对什么东西过敏。
2: 那就是说我挂这个鼻咽哮喘的门诊也是可以，因为可以做相应的检查，或者是挂这个耳鼻喉科都可以，是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4: 都可以。
2: 都可以。好的，接下来我们跟那个涂鸦主任来聊一聊啊。那得了鼻炎或者是哮喘的疾病有必要及时治疗吗？还有呢，人说如果说鼻炎拖着时间长不去治疗的话，它一定会成就是这个疾病发展为哮喘，它有这样的关联吗？
3: 是现在啥呢，就是好多人因为临床上呢来了好多患者，是吧？好多患者呢事实上就是病史很长了，比方说30年的、50年的、5年的、6年都有。事实上就是说你跟这样的患者呢你去聊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啥呢，他为什么能时间这么长
2: 他
3: 拖了这么久，这么久他看蒙医，是吧？可以来我这儿看。大家得了鼻炎以后呢都寻求的短平快，是吧？短平快，比方说我流鼻涕了，是吧？我眼睛痒痒，或者我这个打喷嚏，
2: 赶紧减轻症状。
3: 对，我要减轻症状，是吧？我要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现在大家吃的氯雷他定啦，是吧？西替利嗪啦，
2: 对，比较常见，
3: 都可以。因为吃了以后，前期吃了以后呢，这个刚才说的流鼻性打喷嚏的症状它会减轻，确实是会减轻。但是呢就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后呢，它一个是有耐药性，是吧？一个是呢就是说咱们体质，是吧？刚才说了就是得鼻炎呢实际上它不是说每个人都得，是吧？它有它内在的问题。
2: 对，
3: 所以说呢时间久了以后呢，时间久了去不治疗的话呢，实际上是会引起一些病。大家都知道说是引起哮喘，是吧？确实会引起。还有就是啥呢，
2: 但是它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发展成为哮喘，是吧？
3: 它不会，它一部分人会引起。
2: 嗯，
3: 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咱们前期得的时候呢，它肯定是免疫力低下了，是吧？从西医角度来说呢是免疫力低下了，是吧？但是呢就是从蒙医角度来说呢，它是内环境紊乱了，就是咱们说正气，是吧？正气气血不足，或者是呢咱们整体脏器功能下降了。原因呢当然很多了，是吧？ 你再仔细问他，他的生活的这个规律是吧、生活规律不规律是吧，按点睡不睡觉，运动不运动。

0: 另外呢，还有他的饮食习惯，是吧？尤其年轻人，年轻人呢，他不按点吃饭，是吧？饥一顿饱一顿，或者是呢晚上吃很多，是吧？坐着不动，看手机，或者是呢，还有呢，就是最主要的是好多人不喝水，
1: 嗯，
0: 因为现在，来我这儿看病的病人。
1: 嗯
0: 我可能跟他说至少说六七次十来次的水、
1: 哦、
0: 好多病人就问我说
1: 这是大家忽视的一个因素哈、
0: 我怎么能说是给我治好、我快点给我解决关联
1: 嗯
0: 我可能是说的有点太大了是吧、跟刚才话题有点离、但实际上它是确实是引起咱们鼻炎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因为实际上就是不是人人都得鼻炎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鼻炎在咱们这个内蒙地区呢最主要的过敏源实际上是蒿草
1: 蒿草
0: 是吧、蒿草啦
1: 囤草
0: 、
1: 是
0: 吧还有一些有些人粉尘啦
1: 霉菌
0: 哎霉菌啦、南方可能霉菌、
1: 嗯、
0: 但是南方人真还少但是也有有些接待过来自南方的患者、就是主要是这个蒿草是吧、还有就是这个有的三月份也会有三月份可能就花粉了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是花粉但是呢不是人人都得是吧为什么要得呢、我每次跟病人我说你为什么你就得鼻炎家里同样吃着一锅饭为什么你得别人没得是吧实际上就是啥我理解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屏障是吧因为咱们人体呢实际上它是有屏障的
1: 嗯
0: 就说在你吸入的过敏源所谓的空气中好多粉尘啦什么这个是吧以后呢如果体质好的人他会把它及时排出去比方通过打喷嚏、是吧通过流鼻涕或者通过我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我能把它赶出去、
1: 对
0: 是吧可以这样的但如果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以后呢存到里面了是吧浓度越来越大是吧越来越大以后呢身体里没有这个抵抗能力以后你就会过敏、所以我跟病人说我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屏障太薄了为什么薄是吧因为咱们实际上就是人呢实际上就是吃饭、是吧咱们说每天吃饭一日三餐咱不吃行不行
1: 不行
0: 是吧不吃饭是不行的是吧、必须要吃吃了以后呢食物化成啥咱们的精微的东西都吸收了、吸收进水啊吸收进那个血管里了、是吧血管里边呢除了有形成分以外还会有水所以刚刚说到水为啥说水很重要呢因为血管流的65%-70%都是水。
1: 您说到这个我就明白为什么了就是它水呢它可能没办法建立所谓的屏障但是它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是吧
0: 对说对了因为啥呢相当于啥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咱们洗衣服的时候呢需要有水我今天上午就跟那孩子说了9岁的孩子我说咱们洗衣服能不能不用水他说不行我说那能洗干净不他说不能我说咱们身体一样呀咱们喝进去的水那孩子几乎不喝水喝进去水呢相当于洗身体是吧把身体咱们清洗了清洗以后呢把垃圾是吧通过便尿汗痰液是吧包括咱们的眼泪鼻涕这都是垃圾代谢的废物因为一天但凡你吃完饭以后一定会产生代谢废物但是当咱们啥呢就是气血不足是吧一个是呢不喝水血容量相对不行是吧血量就差了差了以后呢血稠流得慢流得慢就会淤是吧就会淤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微循环就会不通畅相当于咱们的马路不太通了是吧这样的呢营养物质的运输包括这个废物的排泄都会有问题所以为啥得病是吧一个是刚才说血量不足屏蔽薄了是吧再一个呢新陈代谢的废物排不出去路子不通了是吧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说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疾病的一些症状的话就是说你多喝热水并不是一件敷衍的一句话
0: 是
1: 真正关心的一句话、
0: 对对必须的是而且是因为我常跟病人说就是说他要说是让大夫呢怎么说呢几天解决问题我说呢那是1/3-7养是吧因为大夫3分你是7分咱们3+7得起来是满分是吧咱们看着效果对吧所以刚才在话又说回来就说如果是不治疗是吧不治疗首先呢一个是哮喘是很直观大家都知道是吧因为屏障薄了以后呢前期是可能在鼻腔里有一些我抗住了是吧 等你这个免疫力各方面所谓的

0: 抵抗力下降以后呢，
1: 嗯，
0: 没有那么大能力抵抗这个外来的这个过敏的一个物质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往下吸了，
1: 嗯，
0: 就进了气管了，是吧？造成咱们的气道的痉挛之后呢，出现哮喘，我这很多，
1: 嗯，
0: 鼻炎、咳嗽、干咳、胸憋、气短，
1: 哦，
0: 这就已经哮喘了。
1: 这是一个病程的一个，
0: 就是比较轻
1: 的发展，嗯，
0: 这是一个。还有就啥呢？就是直观的跟这个鼻炎相连的是哮喘，是吧？还有就是，实际上我这么理解吧，就是个鼻炎是个症状，你感觉很难受，是吧？
1: 非常难受。
0: 身体亮起红灯了，
1: 哦，
0: 是不是？就说明咱们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已经在下降，
1: 嗯，
0: 下降了，是吧？
1: 嗯，
0: 如果不去管了以后呢，比方说啊，我这儿好多有鼻炎，同时它是主要是难受的鼻炎啊，你再问他，这个睡觉怎么样？可多年轻人都睡不着，
1: 嗯，
0: 哎呦，我入睡很慢，
1: 嗯，
0: 有问题是吧？因为人在睡觉的过程中，脏器得到休整，
1: 嗯，
0: 气血得到这个就是精华东西，咱们要存起来，不要耗，
1: 嗯，
0: 不睡觉或是耗气血的。所以说呢，首先呢，不管是吧，气血不足以后，首先你睡眠就不好了，
1: 嗯，
0: 是吧？之后呢，咱们的精力不够用，是吧？不够用，一个是影响工作，就不说了，是吧？
1: 嗯，
0: 当然还有其他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啥呢？咱们这个，比方说是这个整个的系统，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五脏六腑，是吧？咱们人体机器是很精密的仪器，
1: 嗯，
0: 精密的，是吧？如果就说是，它提示是吧？得了鼻炎，说明咱们气血不足，是吧？如果不去改善以后呢？
1: 嗯，
0: 整个脏器的功能它都会下降，
1: 嗯，而且都是有一些关联性的，比如说鼻炎的一些症状非常难受，也影响睡眠啊，
0: 影响睡眠，
1: 啊，反而这个睡眠呢又影响了身体的各个脏器，
0: 对，它就属于恶性循环，
1: 嗯，对，
0: 所以实际上就是，它就是啊，如果就是人身体形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状态，比方说睡不着觉，气血耗，哎，得到很好的滋养，脏器功能下降。如果这个恶性循环一定的年头以后，
1: 嗯，
0: 你就看这个人从外表气色就非常不好，
1: 嗯，
0: 是吧？没有血色了，有斑了，
1: 嗯，精神状态啊，
0: 状态非常不好，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鼻炎实际上不怕，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个红灯如果不管的话，
1: 嗯，
0: 可能会引起全身的这个。全身的疾病，
1: 是的，
0: 这么说。
1: 所以呢，涂鸦主任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得了鼻炎或者是哮喘的疾病，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0: 嗯，及时治疗。
1: 那其实呢，这两天我们关注到天气的话，就会了解到这两天呢，就是区内各地可能都有这个降雨的天气，持续不断哈。那么这个大家就会特别担心降雨或者是这样的雷雨天会不会有这个雷暴、哮喘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么在这样的雷雨天，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吴主任？就是怎么样来预防这个雷暴哮喘，或者您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雷暴哮喘是什么样一个这个原理呢？
2: 雷暴哮喘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雷暴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它的这个电流，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个空气中本身的这些蒿草的这个花粉，然后它会打得更碎，打得更碎呢，然后我们就吸进那个肺里面，就吸进的更深，它就不是一个表现的一个本身的一个鼻炎呀，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上面的上呼吸的一个症状，然后它要吸得更深，所以它就一般就会出现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嗯，
2: 还有今年为什么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更重，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的雨水更多了，我们这个虽然下了雨能短时间内的把这个花粉然后浓度降低，但是在后期这个雨水一蒸腾，然后过上几天它这个空气温度一升高，然后我们这花粉它是会一过性的一下子又爆发，又会更高，所以它会让症状会更加重。
1: 那有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说我之前也没确诊有什么哮喘，我只是有这个过敏性的疾病，或者是只是有鼻炎，那在这样的雷雨天，我需不需要格外去关注，或者我会不会得雷暴哮喘呢？
2: 只要是这个我们这个中医啊，说是过敏性鼻炎啊，它是一个说是特异的一个体质，只要是这个是过敏体质的人，他都有可能。过敏体质的人，他不光表现在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啊、过敏性咽炎，还有我们耳朵痒，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气管的这个痉挛，叫哮喘啊。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黏膜都有可能过敏。
1: 对，所以不管大家是之前有没有过敏性的一些疾病，或者是是不是鼻炎，或者是之前是不是确诊这个哮喘的话，在这样雷雨天我们都要做好防护，是吧？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下雨天可能下雨之后空气质量会比较好，所以提前的开窗通风什么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防护，关紧门窗啊，同时呢也尽量不要这个在刚下完雨就出门啊，以防有这样的雷暴哮喘的一些情况，是吧？
2: 对，因为在这个蒿草传播的季节，这个地方呢，那个蒿草它是在正好是我们你看啊，这个夏末秋初的季节，然后正好天气是转凉了，然后我们空气比较干燥，
1: 对，
2: 然后还起风了，所以这个蒿草这个花粉呢，在40%这个湿度以下，然后3到5级风的时候，它的传播是最快的，尤其是还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这个城市这个高楼这个风道的这个反应，能让这个这个花粉这个蒿草这个浓度在一个局部地区能够急剧的集中很高，所以如果要是假如说再加上这个雷暴哮喘，再加上这个雷暴，然后加上这个雨水之后，然后这个浓度会更高，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过敏性鼻炎，让呼吸更加的自由哈。那究竟这个过敏性鼻炎如何进行一个防治呢？稍后两位专家会继续来给我们介绍。那么邀请到的是涂鸦主任，是蒙医二级主任医师，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的蒙医哮喘鼻炎门诊的专家。那么涂鸦主任呢，也是致力于用这个纯蒙药治疗各种内科的疾病，其中对于这个哮喘的疾病和鼻炎的疾病呢，有独到的一些治疗的方法。2016年呢，成立了哮喘鼻炎专科门诊，也接治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吴艳艳主任呢，也是主任医师，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自治区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人，从事中医耳鼻喉临床工作18年，也擅长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鼻喉科的各种病症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个鼻炎哮喘啊，或者是过敏性的疾病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治疗。那么涂鸦主任在门诊的这个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鼻炎或者是哮喘的这个疾病啊，就是遗传性大概能占到多大的一个比重呢？
0: 当然我没具体统计过，是吧？临床上我遇到过，因为在大概4-5年前吧，我遇到过就从土佐旗过来的，哎，爷爷儿子孙子啊，全是鼻炎，
1: 那就是这个遗传性。
0: 现在就说有人问过，说这个东西遗传不？不是遗传，不是，他就是传染不？他说个传染不？当然肯定不传染，是吧？遗传事实上这个病不遗传，所有病都不是病遗传，它是人的体质遗传。因为咱们实际上就是，人体那都基因嘛，是吧？都是父母的基因，是吧？咱们都带着携带父母的基因，所以说呢，为啥说一个家族可能得的病，比方说糖尿病，大家可能都容易得，是吧？心脏病、高血压，是吧？它家族性的高血压，事实上是因为就是这个基因遗传，遗传不有，这个几率肯定挺高的，会高。
1: 对，那么这个鼻炎和哮喘的疾病，可以用这个蒙药治好吗？
0: 可以治好，你可以治好啊。当然，那个前提就是说，好多病人问我，能给我治好不？是吧？多久能治好？
1: 对，
0: 我喝几天药能好？这个问题经常被问起。我肯定回答就是大家肯定是3分治7分养，是吧？因为咱们实际上老祖宗早就说过，是吧？3分治是7分养，是吧？所有的患者呢，这个努力是七分，是吧？因为药物呢，药咱们说了它起作用，但是药物是有量管着呢，是吧？咱们不能说这种药我给吃上加倍的吃，咱们肯定肝肾受不了，我是有药物量在管。所以说药物呢，就说吃这个东西它是有个叠加作用，比方我吃上三天的效果，说再吃上5天，再吃10天，为啥要3天是一个基础，5天有可能有一个基础，因为3天吃完以后呢，我把它内环境，所谓紊乱的环境，是吧？有些脏器太强，有些太弱，是吧？让它平衡，因为是平衡，天平失衡了，是吧？我找回这个平衡，找回平衡相当于啥？垒房子，是吧？我打地基了，我把大地基打得很牢固以后呢，我上面是不是垒砖呢？垒砖的过程， 就属于咱们身体各个脏器功能协调啦，是吧？弱的起来啦，强的压一压，是吧？整体状况特别好，能吃就是吃出大便，大便一定要好，是吧？能吃能出能行啊。

0: 行走如飞，是吧？咱们就说了，走得特别快，腿脚利索，这身体好。另外呢，就是能睡，躺那儿就睡，这四点都能具备，是吧？
1: 嗯，
0: 这样的呢，前提提到这个位置上以后，是吧？吃够疗程，我的病人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一定要听我的，你不能说你就自己停药。
1: 嗯嗯，
0: 但凡听我的，是吧？有些病人吃上三个月、两个月、五个月，甚至都有。
1: 嗯，
0: 之后呢，将来所谓的好，好没好？好了，为啥呢？就是咱们刚刚说内环境，是吧？
1: 嗯、
0: 脏器功能特别弱的提起来以后，是吧？
1: 嗯，
0: 咱们这个医药这个药物的拐棍儿。是吧？曾经一直拄着拐棍，必须拄，因为一撤了以后，他又回到那个曾经的那个状态上了。
1: 嗯，
0: 因为身体整体状况没有起来，脏器功能没有被完全提起，是吧？离不开药物，所以说呢，就是，通过什么呢？猛药当然是辨证施治，是吧？我们要号脉，是吧？号脉不是说人人来了都是一种药啊，那是成药，不是。我们要号脉，望闻问切都会有，是吧？通过辨证施治。以后找着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要治根本，
1: 嗯，
0: 是吧？标本兼治嘛，
1: 对，
0: 咱们经常说是蒙医中医都要标本兼治，
1: 嗯，
0: 这个意思是上啥？就是我现在比方说鼻炎特别难受，
1: 嗯，
0: 是吧？我要给你给药，
1: 嗯，
0: 一定要有的，因为蒙药我们自己的制剂室在做药，
1: 嗯，
0: 那个治疗鼻炎的蒙药效果非常好，必须要有。同时呢，肯定要有啥调脾胃，因为脾胃是根本。
1: 嗯，
0: 是吧？消化吸收不好，营养都没了。
1: 嗯，
0: 你说你吃上药是吧？咱不能说不起作用啊，起。所以说呢，脾胃调整好了，其他脏器调整好了，同时呢，咱们给上猛这个鼻炎的药物是吧？通，是吧？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让它通，让它循环好了以后，修复什么呢？修复咱们这个肥厚的鼻甲。
1: 嗯，
0: 就是西医，因为咱们查了以后，都是这个。
1: 鼻甲肥
0: 厚
1: 嘛，
0: 对，比较肥厚，
1: 或者是肥大，
0: 两边肌肉是变厚了，是吧？所以鼻腔变窄以后，鼻子会不通，
1: 不通，
0: 是吧？所以通过猛药改善循环以后呢，鼻甲肥厚消失了，是鼻塞就没有了，是吧？接着呢，把身体整体调整好了以后，
1: 不仅是改善症状，
0: 它是好了，
1: 嗯，
0: 确实能好。现在因为，因为我临床，你看我12年成立的这个哮喘鼻咽科嘛，
1: 嗯，
0: 那时候病人不是太多，
1: 嗯，
0: 啊，不是太多，就是怎么说呢？先看西医啊，再看中医，之后最后来猛药，孩子，哎，试试猛药吧，听说好像猛药还行，都是这么来的，
1: 嗯，
0: 试试吧，就是越来越多，确实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今年的病人呢，没去年多，
1: 嗯，
0: 后来我也分析了，因为。咱们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是吧？我听说有打针的，
1: 嗯，
0: 对吧？直接打针的，有舌下含服的
1: 啊，对。
0: 因为现在大家要
1: 特异性免疫治疗
0: 短平快，
1: 对，
0: 也能非常能理解。
1: 因为这个鼻炎太痛苦了，症状太明显了，所以大家想要首先把这个症状去掉，是吧？然后我们再调理身体。
0: 是因为老年人好点，因为年轻人要工作，要管家庭、管孩子，是吧？所以他要把这个症状赶紧消失，要舒服。
1: 嗯，
0: 所以说相对来说今年少点，但是病人也非常多，非常多啊。通过就是药物治疗啊，治疗以后呢。嗯，应该一般是3天就应该有效果，
1: 嗯，
0: 有了。
1: 对，
0: 就是按我说的3分至7分养。
1: 对，
0: 一定要说是好的生活习惯，你养起。
1: 嗯，
0: 你熬夜了不能熬了，喝饮料的不要喝了，是吧？凉的也不要吃了，是吧？不要说后半夜还要吃东西，我还要喝酒，是吧？
1: 对。
0: 之后呢，晚上不睡觉，是吧？
1: 嗯，
0: 适当的运动，把
1: 生活的方式要调整，
0: 非常快，
1: 嗯，
0: 因为我最短开5天的药嘛。
1: 嗯，
0: 最短5天，护士本市我就5天。
1: 嗯。
0: 5天来了以后呢，90%可以这么说，90%都是症状非常轻，比方说眼睛痒痒，
1: 嗯，
0: 嗓子痒痒，是吧？我有的还上颚就溃疡了，
1: 对，有的时候感觉到上颚特别痒嘛，
0: 痒，
1: 嗯，这也是症状之一，
0: 对，疼，完了痒，鼻出血的，鼻子堵的，或者还有这个咳嗽的，大便不通的，
1: 嗯，
0: 非常好，因为实际上效果不慢。
1: 对，
0: 但是大家的，
1: 您说到的这个正是我想问的问题，因为有些像您刚才也说到了，说现在治疗鼻炎的方法特别多，比如说特异性免疫治疗这种或者脱敏治疗什么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家就会想着，哎呀，您说到了中医和蒙医。

0: 就想着说，要调理身体的话，我先把这个症状治好了以后，我再去调理身体，然后进行一个所谓的根治，对吧？那大家就会想的会不会相对慢一些呢？所以您觉得猛药或治疗的这个特点，或者是猛医治疗的这个特点和优势，除了不慢，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哪些是吧？现在啥？因为咱们还说治疗啊，因为刚说起来西医治疗了，因为我不抵触西医，我身上好多时候，也主张猛西医结合，
0: 结合治疗，
1: 结合治疗，因为不能说咱们独立，结合，所谓结合就是啥呢？如果就是在晚上特别堵，他们有些人现在是吃过敏药，我难没难受，我要按顿吃，我每天吃上一片，我说那你大可不没必要。
0: 想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是吧？
1: 实际上没有必要，因为实际上人们呢在晚上堵得厉害，所以说呢你晚上可以安排一片抗过敏的，为啥呢？让咱们晚上好好睡好觉是吧？睡好觉之后呢，咱们身体得到了休整，气血得到了保存，没有消耗是吧？咱们是不是等于是攒了能量了是吧？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这么吃。还有呢，像那个比方哮喘的是吧，哮喘呢用那个布地奈德气雾剂要吸是吧，
0: 气雾剂
1: 那不吸怎么办呢？
0: 对，
1: 必须要吸啊。所以我让病人呢，我说你要厉害的你一定要备一支放哪儿啊，这个东西必须得用，猛西医结合。当然肯定我的理念，因为我是猛医大夫，我要以猛药为主的这样的就说我最终的治疗目的是让大家不要吃西药因为啥呢？我不是说抵触西药啊，因为实际上的时候大家都想要个好是吧，因为吃了抗过敏药他会犯困是吧，就说他是救急，但是最终咱们是要健康是吧，咱们是要长久的，要身体要好是吧，所以说呢就在吃猛药以后慢慢慢慢会让他们把这些东西要撤掉，但是我不会抵触他，
0: 对
1: 是吧，这是一个猛药是吧。咱们要说猛药，因为好多人不了解都不知道猛药啥东西是吧，就说即便来我这儿看病人都说猛药是啥了，我们熬不熬，我们怎么吃是吧，因为不太了解，只是听说可能我猛药猛医能治鼻炎，我试试吧是吧，
0: 就是它还有很多的优势和特点是吧
1: 所以说呢它的优势是这样的啊，我理解啊，我这么多临床用它啊，我的感受吧就是第一点呢，猛药是生药。为啥说生药呢？因为它把这个，比方说十种药，我把它打碎，就跟咱们那个花椒面一样，是吧？粉碎以后呢，我直接有些呢，我就直接面就吃了，我就冲，我三克也好，1.5克也好，我用开水一冲就喝了，所谓的冲剂。另外呢，还有一种是剂型，就是跟滚元宵一样，我要囤成粒儿，是吧？囤成那个黄豆大小的水丸儿，它的剂型是在这儿。为啥说是生药？因为把全草就吃了。挺少吃了，
0: 对
1: 啊，因为我这不是说哪个医药好啊，我就对比大家要知道嘛是吧，因为中药如果熬了以后把渣子是扔掉了是吧，猛药呢把渣子吃了，所以有些人吃完以后就说猛药劲儿大，猛药真劲儿大因为实际上是猛药里面我们有用的用三粒的，确实三粒五粒七粒最多九粒，不能多了啊，因为它里面有特别强的这个药效，你就不能多吃了。最多这个水丸黄豆大吗？不大吗？最多15粒，多吗？不多。之后呢，一小袋3克，三克多少啊？没多少的量。但是呢，在一个好多种药的这个协调的组方，我也在配。实际上，我不是单一的药，我可能一上午的药，我可能有2种、3种，中午可能有1、2种，就在这些药的协同作用下。市场药量也不大，但是它作用就非常好，非常好，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是咱们说了剂型是吧，还有一个生药它的药效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携带很方便，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一袋一小袋一小袋是吧，量也不大，因为它本身吃的量也不大，所以它携带很方便。还有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啊，我想给大家说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制剂室单位，自己制剂室的药非常便宜，我给你这么打比方吧，就是同样一种药啊，如果从药厂进的药跟制剂室的药，制剂室比那个药便宜一半儿，是不是很便宜？非常便宜啊，就是5天的药有的下来以后可能就是个6、70、70、80，最多呢100几，但是呢它不是一

0: 种药，我开至少六种到七种，
1: 嗯，
0: 七种药啊，六到七种药啊，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最主要这个就是啥呢，
1: 减轻患者的
0: 物美价廉，
1: 嗯，
0: 哎，物美价廉，确实是，我说这点真的是能吃过猛药人都知道，这个药价是大家比较亲民吧，
1: 对，大家也很关注啊，如果是这个药效效果又好，
0: 嗯，
1: 能够减轻症状，缓解这个患者的痛苦，然后呢又这个价格便宜的话，
0: 啊，
1: 对吧，
0: 确实是不贵，
1: 嗯，对，
0: 猛药确实不贵，吃过人都说哎怎么这么便宜，
1: 嗯，
0: 上次有个时间哇这没想到这么便宜，
1: 嗯，这样可以减轻患者的这个就医的负担，嗯，
0: 对对，是的，
1: 那么如果说经过了这个服猛药治疗好转之后啊，大家就是有这样的疑问，说还会再复发吗，
0: 咋说呢，一部分人刚才说了，就说好的生活习惯是吧，你看这个人哇比同龄人要年轻，妈他气色很好，他为什么呢，你再仔细跟人家攀谈的话，哇他怎么吃喝是吧，什么情况下吃，啥时候不吃，不能过饥过饱，另外我适当运动，我喝水量一定要够，
1: 嗯，
0: 我吃东西很杂，我还要运动，
1: 对，您说的这个正好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预防或者减少鼻炎和哮喘病的复发，
0: 对对，
1: 您说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改善生活的方式，
0: 对对，
1: 因为疾病它不是一天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要长期的坚持一个或者改善不良的生活的习惯，另外我觉得这个依从性或者遵医嘱也很重要哈，
0: 确实重要，因为我临床上有过，当然他是回馈了，剩下人有些人不来了嘛。有一个人我治疗是将近六年多了，他鼻炎就没犯，
1: 嗯，
0: 没犯呢，后来又来了又犯了，为啥要犯呢？因为他要闹小饭桌，累了，
1: 哦，
0: 为啥就说咱们
1: 不能过度劳累，
0: 哎，过度劳累以后免疫力会下降，
1: 嗯，
0: 是吧？气血会耗得过度大劲儿以后，咱们抵抗力会下降，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复发不呢？他一部分复发，一部分刚才就是说生活起居习惯不好的人，他又回到从前了嘛，曾经在我这儿吃药时有可能改变了啊，
1: 嗯，
0: 但是呢一好了以后可能又开始了是吧，所有的这个不良习惯又重新拾起以后，
1: 嗯，
0: 捡起来以后肯定会复发，但是呢一部分人确实是不犯了或者不复发，就是因为他彻底改善了自己的不良的饮食起居习惯以后不复发了，所以能不能达到彻底根治呢，这句话有点绝对啊，
1: 嗯嗯嗯，
0: 但是呢如果就说大家都能做到是吧，三分治七分养，而且很好去养生以后保护自己或者爱惜自己以后，
1: 嗯，
0: 可以达到不复发，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但是是有一定条件的哈，
0: 啊，是一定有条件的啊，
1: 嗯，那么到了这个鼻炎和哮喘疾病的这个高发季节，我们该如何进行一个应对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哈，嗯，
0: 现在实际上就说这个季节已经来了是吧，怎么办，已经得了是吧，咱们说得了怎么让它轻呢，
1: 嗯，
0: 还是刚才说了改善不良习惯是吧，
1: 嗯，
0: 因为你改善了后首先呢就是多喝水，因为我这儿来真的是不喝水多数啊，
1: 嗯，
0: 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以后咱们血容量多了以后呢相对来说你的抗病能力是提高的是吧，
1: 嗯，
0: 同时呢在医生的这个给你很好的去治疗的前提下，咱们这个症状肯定会很轻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季节嘛是吧，现在已经立秋了是吧，
1: 嗯，
0: 秋燥，咱们就说秋燥，秋燥意思就开始肺燥了是吧，肺燥这样的呢就是可以吃一些这个润肺的食物是吧，咱们说白色的是吧，像银耳莲子啦，或者是这个还有白的什么山药啦，
1: 嗯，
0: 是吧，所有白色的润肺嘛，
1: 嗯，
0: 梨啦是吧，还有呢像这个说是核桃也不错，
1: 嗯，
0: 蜂蜜也非常好，大家可以查一查，网上非常丰富啊，就是这个季节呢一定要开始养，因为它就是可以中医嘛，因为我也看一些这个中医，
1: 嗯，
0: 我不是学中医但是我也挺喜欢的，
1: 秋收冬藏的阶段是吧，
0: 对，实际上是就是阳气意思是稍微降一降了，
1: 嗯，
0: 阴气意思稍微阴液好像什么亏损了怎么，反正我这个东西看了看可能也说的不太好，
1: 请吴主任具体来
0: 说
1: 一下，
0: 养阴了，
1: 嗯，对对，
0: 养阴润燥，
1: 嗯，
0: 养阴润燥完了以后多喝水，主要还是不要熬夜是吧，
1: 嗯，
0: 按点睡觉，完了适当的运动，这个非常关键，
1: 嗯，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到了鼻炎和哮喘疾病的高发季节我们要知道怎样去应对，嗯，在这个长期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应该有良好的生活的习惯， 来抵抗这个疾病哈。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个交给吴主任啊。那吴主任，这个刚才呢，您其实在简单介绍了一下。

0: 中医当中呢，就是讲到的什么是过敏性的鼻炎以及它的发病的原因，刚刚其实已经多少介绍了一部分哈。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呢，就是现在呢，你看就是过敏性的疾病也好，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也好，就感觉现在是慢慢的有点那种有点低龄化了。就比如说我呢是高二的时候开始得鼻炎的，我当时就觉得哎，怎么高二就已经得鼻炎了，但是发现现在有些小孩啊就已经有这个过敏或者鼻炎的症状了。那为什么这个发病率可以说是逐年的增高，而且是儿童或者青壮年相对来说居多呢？因为我发现身边老年人患，就在我身边啊，老年人患过敏性鼻炎的相对还是较少，为什么呢？
1: 因为随着咱们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啊，我们现在环境实际上是越来越干净了啊。
0: 对，
1: 那个实际上呢，就是人呢，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菌群是平衡的一个环境中，就是我们的周围环境啊越干净，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啊，就平时就是它越差。我们要如果生活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然后这样我们的抵抗力它自己慢慢的会适应，抵抗力会更强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对于这些其他的外来的，然后像这些过敏的东西，它的浓度一高，然后我们就会症状会加重，
0: 有一定的这个原因，环境的原因是吧？
1: 对，有一定的环境的原因。
0: 您说的这个，我想到一个词儿叫获得性免疫，就是说孩子其实可以适当的去接触一些，比如说玩喜欢玩土啊什么的，
1: 对
0: 对吧？当然也不是说环境多么恶劣，就是适当的去接触一些这些细菌也好，这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他的免疫力的相对的提升的，是吧？
1: 对，他一点点的接触的话，然后慢慢的就会耐受这个东西啊，在那个啥大量的时候来的时候，我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啊。如果要是假如说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然后突然一下接触了，这大量的东西它就会突然出现这些问题。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为什么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感觉更重，而且就是我身边的跟我一样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都是我们基本上同一天发病然后同一天好，每年都是这样的。
1: 我们中医就讲呀，天人相应，它是一个与自然界一个环境的一个是与自然界，我们生活在自然界中啊，是与自然界它是一个协调统一的啊。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我刚才说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体质，对吧？不是说所有人都得过敏性鼻炎啊，它是有一些过敏体质啊。过敏体质呢，它是带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就是我们临床上啊，中医这个过敏性鼻炎主要以虚症、寒症为主，然后这个虚症、寒症的这个体质是遗传来的。啊，就是有的父母他本身身体就不是很好，他就属于
0: 不是疾病遗传的，是体质。
1: 哎，对，就是属于一个虚症寒症的一个体质，然后他的孩子呢，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就容易过敏。
0: 对，那么而且呢，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现在呢，这个蒿草这种授粉期，空气也干燥啊，加上比如说雷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都可能会导致这个鼻炎的一个加重哈。
1: 对，还有我们夏末秋初这个季节，你看啊，为什么是7月20号以后，这个是属于这个夏末的这个季节啊？夏末呢是在我们中医啊，这个它对应的是长夏。我们中医呢，它是不是说我们最常说的这春夏秋冬的四季，我们说的是春夏长夏，然后秋冬这四季。然后长夏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然后是主要是湿邪为主。这个湿邪呢，是属于阴邪，它是一个比较黏腻的、比较黏重的。如果我们身体里的湿邪比较重，然后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然后这个人体的这个机体，它就运化的比较慢，然后就容易生病。
0: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处暑节气过后更要注意了哈。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有症状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难受，有什么办法能够迅速的缓解，除了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呢？
1: 我们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肯定要是首先要尽量能少接触这个过敏源。然后比如说在那个我们尽量在蒿草那个花粉传播的季节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尽量开那个空气净化机。然后如果非必要出门的话，要戴上那种就是防花粉的那种口罩。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勤洗手、洗鼻子、洗头发，然后尽量能让我们少接触这些过敏源。
0: 对，
1: 还有在平时呢，就是因为我说了，我们是天人那个人是与自然界是那个相适应的啊，就是我们首先要自己的抵抗力强了，然后我们要首先要调理自己啊，平时我们要注意那个我们后背的保暖。我们中医上讲呢，我们这后背整个这个脊柱它是一个督脉啊，督脉是属于我们主一身之阳啊，它是一个阳气的总开关，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阳气保护好了，我们才能够抵御外来的这个邪气。
0: 对，所以今天我知道了，通过两位专家说到的过敏性鼻炎和喝水有关，还有就是跟保暖有关啊。对，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就是一有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想着我吃点什么能改善呢，或者是有哪些是不能吃的呢？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和食物有关联大吗？
1: 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这个所有的饮食啊，都到了我们人体都是那个要靠我们的脾胃运化啊。然后如果要是吃了一些让那个比如说像过敏的东西，然后会导致我们过敏，比如说像蒿草呀，然后还有一些吃的这个东西，它跟我们这个蒿草这个成分是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它也会形成了这个交叉的一个那个过敏。比如像那个香菜呀、菠菜呀、芹菜呀，这些就要少吃。
0: 对。
1: 然后还有平时就像一些高糖的、高油的，还有一些碳酸饮料，这些就不要吃了。
0: 对。
1: 因为这些东西啊，它实际上并不好消化、不好运化，然后在身体里呢，它就容易生痰、生湿。这个湿邪呢，是最容易困住我们的脾的。我们的脾不运化，然后身体里的湿邪排不出去，就容易生病。
0: 是。那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耳鼻喉科去就诊的话哈，那么这个有哪些治疗的方法，或者在这之前是不是也会做一些比如说点刺或者是抽血的一些化验，来判断我们疾病的这个或者是过敏源以及要对应的治疗的方案呢？
1: 我们那个查过敏，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来了啊，我们首先来看看他那个鼻腔里的状态啊。鼻腔里的状态呢，一般就能看出来是过敏性的鼻炎啊。还有一些是为了，如果要是排除他是不是过敏啊，确定是不是过敏，因为还有一些鼻炎呢是和过敏性鼻炎比较相似的啊。
0: 对。
1: 像血管运动性鼻炎呀，它也是那个最后表现出来的那个
0: 症状差不多。
1: 对，症状差不多。然后我们再可以配合上这个检查一个过敏源，然后我们确定一个是不是这个真正的是一个蒿草的过敏啊。
0: 对，其实它有自己的一个金标准来进行一个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
1: 但是基本上这个季节来的
0: 基本都是，
1: 对，就对，基本上
0: 排除感冒以后。
1: 对。
0: 那么咱们中医治疗有哪些方法能够得到一些比如说症状的改善，或者是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呢？
1: 中医治疗的方法很多呀，像我们口服中药，我们针灸、按摩，还有贴敷，很多很多种方法啊。但是它的宗旨上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主要是要让机体的抵抗力上去啊，让我们的正气上去，然后让我们这个邪气不来，然后让我们这个疾病不发生。所以用的这些各种方法，都是为了来提高我们人体的机体的一个抵抗力。
0: 对。那具体有哪些方法呢？比如说是不是会吃中药，或者是一些针灸按摩，还有我知道的医院里有很多比如说鼻炎贴啊，这个具体该怎么样去治疗和应用呢？
1: 那这个具体的呢，也的是那个啥，通过具体的中医辨证啊。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过敏性鼻炎呢，主要与肺、脾、肾这三脏有关系啊。你看我们的肺是开窍于鼻的，肺和鼻它俩是相通的啊。我们的肺是鼻子的一个保护伞，如果肺出现了问题，肺气虚，然后鼻子就会出现症状。还有刚才我说多次提到了这个脾脏啊，就是我们这个湿邪，然后我们这个脾如果不运化了，我们这湿邪重了，脾气虚，然后也会导致了我们这个一个情况啊。中医还有一句话就是那个脾是生痰之气，肺是储痰之气，就是我们好多这个湿邪都是脾上来的啊。肾脏呢，是我们中医认为肾是主纳气的，所以它是帮助肺的这个呼吸的。这个纳气功能呢，就是帮助肺来那个让我们的呼吸更深长啊。所以如果肾阳虚的病人的话，然后也会导致让我们的这个出现这个鼻子的症状。
0: 对。所以呢，我发现不管是中医的方法还是蒙医的方法，都是辨证施治 的是吧？
1: 对。
0: 那么有朋友问到说，对于这个鼻炎或者哮喘的一个共病患者啊，有怎样的诊断以及评估的流程？是由这个哮喘鼻炎科和耳鼻喉科分别进行呢，还是具体来需要一个比如说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模式呢？请两位专家来解答一下。
1: 要检查过敏源的话，这个是那个我们检验科就能做，这个是哪个科室都可以做啊。然后那个像检查这个鼻炎的，我们这个鼻腔黏膜的状态，然后它那个现在这个鼻子这个肿胀程度，然后里面有没有多长出来的这样鼻息肉呀，是不是鼻窦炎呀？因为很多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后期会有一些并发症，像鼻息肉啊、鼻窦炎，然后这些都是要做鼻镜来检查的。
0: 对，这是咱们耳鼻喉科，
1: 耳鼻喉科能做这些。
0: 做的检查是吧？
2: 会协调，
0: 会多学科的一个协作哈、
2: 啊。因为他临床上会查，有些病人会查的，查血常规。如果是过敏了以后，他这个有个嗜酸性细胞叫，它会高。另外可以查过敏源。
0: 而且呢，有朋友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呢，也是我特别关注的啊，就是说是当前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关于根治鼻炎哮喘的所谓的偏方，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信息，说请两位专家来这个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甄别这些信息的一个真伪，可以说是怎么样建立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对待疾病的一个认知吧。因为现在呢，确实我也看到了很多说什么什么祖传的什么偏方，然后就可以很快的治愈鼻炎等等这样的信息，尤其是这段时间还挺多的。
1: 我在临床上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然后啊，他是去了很多说偏方呀，然后去治疗呀，然后花了很多钱，然后后期呢，然后也症状也是就是没那当时可以见那个明显的改善，但是后期然后也会还会再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的理论，我们中医是我们整个人体啊，它是要你自身的能力上去了才可以啊。就像我们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急则治标，我们也是改善症状，然后到后期那个过敏性鼻炎缓解期的时候，我们要调理体质，然后为了让它下次在接触过敏源的时候要症状减轻，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像有的说偏方呀，就是几次啊就能给它治疗好的，这个我觉得不太可信啊。如果是个长期的治疗，然后有一定的那个治疗方法，不同时期不同的治疗方法，这样的我觉得还可以。
0: 对，您说到了长期的治疗，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而且刚才涂鸦主任也提到了，说这个就是一定要这依从性要强一些，是吧？就是治疗方案再好，如果患者这个不遵医嘱或者依从性相对差的话，我觉得也等于零。所以说这个治疗的周期长，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也会影响患者的一个依从或者是用药的依从性吧。因为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在这样的季节，他症状可能重一些，那过一段时间症状轻了以后，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不坚持去治疗？包括像西医的一些脱敏性的一些治疗的话，据我了解，应该可以达到两三年的治疗的一个周期啊。所以说治疗时间比较长，那么影响患者，尤其是相对这样的治疗的时间长一些，用药的依从性影响差的这样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呢？另外呢，就是作为医生，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一些策略来改善患者的这个依从性相对来说差的这些问题呢？
1: 我觉得这个就主要是要你看，我也靠我们的宣传来让大家更了解这个知识啊。过敏性鼻炎它本身就不是很好治，所以就是要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然后它才能有一定的缓解，而且是能保证在下次复发的时候，在接触过敏源的时候，我们的症状减轻或者是消失。也不是说过敏性鼻炎治不好，有治好的啊。然后是就是需要你要这个长期的要把我们这个本身的这个体质，因为它是一个过敏的体质嘛，要把这个体质调理好，给体质调过来，然后它才能在外界过敏源来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定的抵抗力，然后才不发病。
0: 对，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多的疾病其实都有一定的抵抗力了哈。
1: 对，
0: 那涂鸦主任，刚刚您其实聊到的更多的是生活方式哈，那生活方式当中呢，其实也包括比如说运动啊、饮食等等，包括这个心理压力，刚刚您也说了不要过度的去劳累等等哈。那么其实呢，这些对于疾病呢都是有一些具体的影响的。那么您会在生活就这就诊的时候也会给患者这样的生活方式的一些指导。那么这个比如说患者是哮喘患者，那么该如何指导他进行一个科学的运动，避免诱发呢？
2: 当然了，他在这个就是已经疾病期间是吧？他已经犯病了是吧？犯病了以后，他肯定不能再
0: 运动
2: 了，剧烈的运动
0: 了，就说日常的话，
2: 他不会剧烈运动了。如果日常的话，还是应该提高体质的。

0: 喝饮料或者吃过冷的东西，或者是过晚了，挺晚了还要吃东西，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吃是非常关键的，我认为吃非常关键，能吃出健康，是吧？也能吃出疾病。另外呢，现在孩子们运动少，是吧？不管工作原因啦，或者学生了，是吧？运动非常少，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所有的疾病吧，不想得，也不想再复发，前提，我觉得还是体质的问题，是吧？
1: 嗯，
0: 怎么能想办法把自己体质要提高了，是吧？肯定是合理的饮食习惯，是吧？现在实际上说了说的话题又说回来了，因为这个就是健康的一些这些习惯啦、饮食啦、行为啦，我觉得这个是长期的。因为如果一天两天是吧，时间短了它没关系，是吧？时间久了以后恐怕会受影响。所以说这个还是注意养生吧，就是好好怎么能想办法把自己身体养好，
1: 这是最关键的哈，
0: 最关键的。
1: 是
0: 的，
1: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啊，希望你们有时间可以在节目当中介绍更多的健康的内容，谢谢您。
2: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 663-0352。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哈，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如果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推荐哈，会为大家推荐出多美食了。
1: 好，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特别大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桶锅，低温慢慢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腥膻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味，原汁原味，不需要重量遮掩。开锅呢，先喝羊圆汤，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的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些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以展示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接待亲朋好友啊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忙完一天的工作呀，是不是大家嘴巴有点馋呢？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啊，给大家推荐一家好去处，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姜制，肉质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呢，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 热菜品搭配齐全。那么店里啊营业到很晚，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
2: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现切的好。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呢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的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的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啊，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亲切地称他为3元。那么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晋3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3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啊。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呢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呀，玫瑰不仅增香，还养川这个美容养颜，也让这位传统糕点呢多了几分滋养的意味。如今晋3元的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呢来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2: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1: 那么继续啊，给喜欢吃这个内蒙古地道特色风味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呼和浩特的烧麦啊。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源绝对是你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源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京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源啊，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门店开到国外，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地咬开一个小口，那滚烫鲜美的汤汁呢，瞬间在你的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沙葱或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哈。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呢，那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一笼沙葱牛肉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德顺源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来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哈。如果你有机会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源，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炖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呼市。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 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慧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美食和好物啊。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的是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肯定是那一杯纯牛奶了。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所以无论是直接饮用，还是这个感受纯正的乳香，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当然了，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啊，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是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咱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说起熟食的很多呼和浩特人啊，就好这一口熏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哈林器哈尔滨这个熏香酱香熟食哈。那每天呢，现卤现熏，热气腾腾出锅，招牌红肠，纯肉用料，鲜香回味。整只熏鸡啊，果木熏香渗入到肉里，撕开啊，肉丝分明。还有熏鸡架以及弹牙的松花鸡腿，熏鹌鹑以及豆腐丝，各类种类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不管是晚饭加个菜，周末小酌下酒菜，还是出门游玩带点零食啊，哈林器都是您非常不错的选择。没有复杂的调味，靠老手艺还原正宗口味，性价比呢非常在线，而且呢门店也多哈，购买非常方便。想吃新鲜的熏酱的红肠，就来哈林器，一口尝尽烟火好滋味，推荐给大家。
0: 有人爱吃熏酱，有人爱吃海鲜，那咱们呼和浩特的朋友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也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餐厅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包括帝王蟹呀、东星斑、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鲜甜的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啊，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小朋友朋友小聚，还是家庭聚餐以及商务宴请，那么大小包间都是非常齐全的。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给我们带来的舌尖美味。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中秋望月，一口塞上老味道，正宗的康美香丰镇月饼哈，传承的非遗手法技艺，高品质高质量。那工程自榨的胡麻油，哎，饼好油好饼才好哈，那油香饼才香。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佳节的时候呢送礼，康美香丰镇月饼把塞北的团圆滋味带给你，中秋好月饼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咱们说到这个招待亲朋啊，如果说呢在呼市招待亲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蒙亮盛宴啊。那么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县里沉浸式的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现场博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的歌舞，边品蒙餐边看表演，吃完呀还能逛一逛蒙亮的特产超市啊，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咱们呢不用远赴草原，就在蒙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和美味一次体验完整。蒙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那么想要预定到更多美食折扣优惠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各大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美食品客啊，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那么关注完之后进入到我们的线上预定平台，大家就可以全天候24小时来随时订餐了，众多的折扣优惠等待大家的选择。
1: 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 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3: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4: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猪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啊，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4: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啊推荐一个呼和浩特的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呢，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作为呼和浩特的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呢，把蒙古族的饮食的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哈。必点呢是奶皮子烤鱼，焦香的鱼皮配上滑嫩的鱼肉，裹满了秘制的酱料，再蘸一口奶皮子哈，咸甜交织，一个人啊能干三碗饭。还有呢就是沙葱烤鱼了哈，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口非常合适，也是全内蒙古呢独一份的创新吃法哈。那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也是搭配了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那单店模式啊也非常贴心啊，白天呢是正餐烤鱼，那在晚间的8点之后呢就切换成了小酒馆模式啊，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首选之地哈。那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推荐给大家。
3: 那么再来给大家去介绍咱们内蒙古自己的一个品牌啊，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那么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汁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剩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了解一下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咱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那么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4: 那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鱼赏喜宴，我们不仅能为你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那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长管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3: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我们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啊，是城南区域型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了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那么主要招商业态啊，包括特色餐饮、教育培训、文创、生活配套等等啊，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如果啊，你周末想找一个既能逛吃又能遛娃的地方，上班想选一个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写字楼，那么大家就可以去选择恒盛广场啊，位于锡林郭勒南路的一座城市综合体，藏着很多的惊喜。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4: 咱们呼和浩特人啊，吃这个涮肉呢，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是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和府涮肉你得去尝尝。他家的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铜锅，中间不绕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哈。那每天中午呢，直播间现切现分割，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下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还是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5: 呼市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找一家氛围感十足的河畔小店，那么就来 Riverside 的窑炉披萨，主打现烤窑炉披萨，饼底呢焦香松软，还有地道的美式烤肉，肉香十足。搭配炸物小吃、清爽沙拉和手工甜品，选择非常丰富。午市的时间是在11:30到14:30，下午茶14:30到17:00，晚市正餐到21:30。店内供应精酿、红葡萄酒、气泡酒、干白。来 Riverside 好好享受一餐美味吧。
3: 穿行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及非遗炭烤牛肉干技艺，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加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啊，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炭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尝见科尔沁的原生风味。那么在咱们呼和浩特的朋友呢，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鲜虾，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呢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

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忽视。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继续给大家去分享美味。那么给大家去带来的是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那么咱们给大家去列举几款，比如说它的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也是大家绝对不能错过的选择了。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还有就是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也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还有就是这个北一记面粉，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记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生肥牛啊，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生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爱吃火锅的朋友还可以去尝试咱们内蒙古本土的火锅形式冰煮羊火锅。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啊，叫做香饵冰煮羊，呼市的4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1: 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那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去到的是新城区东湖城河北街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还可以呢在店里呢点上一些他们店里的一些特色的哈，比如说幸福商店为大家提供的羊肉和奶制品。那幸福商店呢，其实也是完美的融合了一些地道的风味哈。那同时呢，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酒水，那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那它呢其实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
0: 平常喜欢吃一些零食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选择温丽坊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温丽坊的主打特色呢是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啊。除了栗子之外呢，他们家还有各种的干果、坚果，100多款的网红的零食，种类丰富，日期新鲜。朋友平常咱们这个走亲访友伴手礼，或者是自己家里的储备零食，都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品牌。
1: 那再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木质味现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哈。肉质呢，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温涮树苗，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每位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我们今天呢，就是为大家推荐好书啊。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RNA 时代》。那这本书呢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部讲述 RNA 科学史的书籍。 RNA 的传奇故事呢始于41年前，当时呢一条自我复制的 RNA 链呢可能曾经独自的引爆生命之火，那这就是关于生命起源的 RNA 世界假说。那20世纪下半叶，生命科学领域呢突飞猛进，那最后的 DNA 一直主宰着科学界与大众的想象，被视为生命密码。而低调的 RNA 呢则常被视作为 DNA 的辅助或者是工具。那事实上啊， RNA 呢远比人们想象当中要重要。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啊，一场 RNA 所带来的变革也悄悄地在发生着。当科学家呢逐渐揭开了 RNA 的神秘面纱的时候，我们发现生命如何起源、如何演化、又如何被癌症等疾病和衰老过程缩短，这些呢其实都是和 RNA 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那这本书呢将会为你开启一场扣人心弦的 RNA 发现之旅，由这场 RNA 的变革的经历者、推动者、诺奖的得主托马斯·切赫担任向导，生动地展现了 RNA 从 DNA 的附属品到生命核心分子的蜕变的历程，带你一览 RNA 相关的伟大科学突破和光辉前景。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有很多的疑问啊，比如说 RNA 究竟有什么功能啊， mRNA 疫苗是怎么创造的等等等等一系列啊。那有朋友又问说 RNA 干扰又是什么。其实呢这里有一些简单明晰的科学大计啊，大事迹，那一起呢都可以为我们探索 RNA 的奇迹，它所做出的一些相关科学的一些具体的贡献。所以这本书真的是可以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相信呢最近应该大家都看到了哈，因为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关于 RNA 的。那据报道啊，当地时间呢18月19日，莫德纳呢与默沙东宣布双方共同的开发的个体 mRNA 肿瘤疫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疗法在黑色素瘤患者的3期临床实验上获得成功。那这款疫苗呢因此成为了全球首个3期临床取得成功的个体化的 mRNA 肿瘤疫苗。那此消息一出啊，这个美德纳股价的应声是暴涨了将近180%。那上述突破的重要性啊，绝不仅限于这个金融市场，它被视为 mRNA 治疗肿瘤从概念走向现实的一次关键的验证。那对于人类医疗史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 mRNA 疫苗技术啊，也是20世纪最具有突破性的医疗成果之一。那更加准确的说，我们正在大步的迈向一个属于 RNA 的新时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就是我们今天呢推荐的这本书，其实在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啊，只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好像再去读 RNA 的时候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当前两天我看到了这个热搜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本书拿出来再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如果你已经忘了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名词呢你一定是在中学的生物课本当中所听过哈，但也仅限于说哟我好像听说过，但是我知道但是我想不起来了。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他的兄弟哈 DNA 啊。DNA 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年了，很多人也会觉得哇 DNA 才是那个备受青睐的宠儿吧。那科学家搞的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啊，关于 DNA 这个警察收集对比生物信息，关于 DNA 狗血网卷
网剧当中做一些这个亲子测定啊。那关于 DNA， 就连我们这些普通人想表达对某个东西的热爱，都会喜欢用说：“哎呦，我的 DNA 动了。”那在生命科学的叙事当中啊 ，DNA 其实是长期占据着叙事的中心的。它的双流螺旋的结构呢，如同不朽的经典啊，被反复的颂扬。而 RNA 曾经一度呢被简化为信息流当中的一个模糊的中间体，默默的就隐藏于 DNA 的这个光环之下。所以呢，有朋友如果说问你说什么是 RNA， 你可能真的是，哎呀，我就知道这几个词、这几个字儿、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我有印象。但是你说它具体是干嘛的，好像每个人也说不太清楚，对不对？可就在人们以为 DNA 研究呢将解开生命本源之问的时候，一个问题也成了绕不过去的坎儿。在生命起源上，先有的遗传物质 DNA 还是先有的功能分子蛋白质？那打个比方啊， DNA 是蛋，那需要作为鸡的蛋白质来复制下自己，就好比下蛋。而蛋白质的合成信息又储存在 DNA 里，就好比鸡从蛋里孵化，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你一听好像，哎呦，这不就陷入到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当中了吗？正当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直默默无闻的 RNA 它出马了。那科学家就发现啊， RNA 这个看似简单的分子具备一种神奇的双重能力，它既能够像 DNA 一样可以存储遗传信息，又像蛋白质一样可以折叠成特定的三维结构，催化出各种的生化反应。那于是一个大胆的假说被提出，在生命起源之初可能存在着一个 RNA 世界。在那个原始的地球上，第一批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形态，它可能就是 RNA 分子。它们既携带了遗传密码，又能催化自身的复制。后来，为了追求更加高效的、稳定的效率，才将储存的信息的任务交给了更加稳定的DNA， 将大部分的催化功能交给了更多样化的蛋白质。那鸡和蛋由此开始分野。假说提出之后呢，全球的生命科学家呢纷纷都开始涉足了 RNA 的研究。他们在实验室里用简单的化学物质模拟原始的地球环境，一步步的验证 RNA 的自复制、自组装的可能性。那结果就显示，虽然完全重现了41年前的场景，依然是困难重重，但 RNA 无疑是目前最合理的生命起源的第一手防护者。那由此一度呢被视为 DNA 的附属品的 RNA 开始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自2000年以来， RNA 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呢已经11次的获得了诺贝尔奖。那同一时期， RNA 领域呢每年健康的论文和申请的专利的数量也增至4倍，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以诺贝尔奖项为重要见证，正在逐步的推动 RNA 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配角走向核心。那正如1989年的诺奖得主 RNA 研究领域的重要的开创者托马斯·阿尔切赫在他的新书 RNA 时代当中所说，21世纪已经成为 RNA 的时代。有什么样的一些秘密呢？好，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好书。我们稍后再见。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 RNA 时代，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去看一看的一本好书。

着一种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方式来到了公众面前哈。当世界的被迫按下暂停键的时候呢，科学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疫苗。那公众看到的是一只小小的疫苗，但其实在它的背后是长达30年的科学积淀。那这一切看起来呢都是一个起点哈，这也正是 RNA 疫苗理念的最初萌芽的地方。那时间呢回到了1989年，研究生罗伯特马龙在他的导师基因治疗专家英德尔维尔玛的指导下呢，观察到了一个基因治疗的潜在危险。如果 DNA 被注射进人体，研究人员呢是无法控制它整合到基因组的位置的。那如果不幸插入到了错误的位置，甚至可能会激活癌症基因。那于是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能否不用 DNA 而使他们的信使 mRNA 来指导细胞产生所需要的蛋白质。那这样啊，既能够达到治疗的目的，又不会篡改生命的基本蓝图。然而将理念变为现实是需要解决三大难题的，如何大规模的制造 mRNA 呢？那如何将 mRNA 送入到细胞呢？那如何欺骗身体的免疫系统呢？问题就像是一块石头，在沉寂多时的学术界掀起了一片涟漪。大佬们纷纷发挥自己的长处啊，很快呢就取得了突破。那制造问题上呢，生物化学家斯图蒂尔发现的 T7 噬菌体 RNA 聚合酶成为了高效的分子复印机，它解决了 mRNA 的大规模的合成问题。递送挑战当中呢，曾从事古典吉他演奏的科学家菲利普菲尔格纳，他带来了艺术的灵感，研制出了这种脂质体的特洛伊木马。那然后呢，经过库里斯的优化，成为了智能的脂质纳米粒。那最后呢，就伪装术得益于考里科和韦斯曼的发现。他们通过呢一系列的方法，让 mRNA 呢在免疫系统呢成功的隐形了。那尽管三大难题呢均找到了解法，但是世界呢尚未准备好。并没有准备好的整个90年代的科学家们，虽然呢已经在动物实验室当中证实了 mRNA 的潜力，但是呢科学界的青睐啊是更加的喜欢比较具有稳定性的 DNA 的疫苗。那 mRNA 呢技术上被打上了脆弱或者是难递送的这样的标签，在实验室里静静的就这样等待着它的时代。那直到2020年初啊，突如一场的流行疾病呢席卷全球。那当病原体的这个基因序列呢公之于众时，两家生根 mRNA 的技术公司啊，他们突然意识到积攒了30年的拼图终于可以完整拼合。在巨大的压力和空前的协作之下呢，科学创造了奇迹。2020年底呢，临床实验的显示疫苗有效率呢达到了95%。mRNA 疗法呢花了整整30年，终于从不被看好到广受好评。2023年呢，这个考里科和韦斯曼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那这是对这场持续30年的科学远征的一个最高的致敬了。那如今呢 mRNA 疫苗呢已经准备叩开癌症治疗这一个世纪难题的大门。那回望2023年，莫德纳曾经表示啊，有信心在2030年前呢研究出针对癌症和心血管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一系列疾病的疫苗。那昔日的愿望也正在快速成为现实。mRNA 之外啊 ，mRNA， 包括 RNA 的家族呢，其他的成员呢，早已经在这个疾病领域哈、的治疗方面可以说是崭露头角。那经过化学装饰的反义 RNA， 已经成功的治愈了多发的儿童的致命疾病哈、就是脊髓性的肌萎缩。sRNA 它呢也攻克了
多种的罕见遗传病，并有望呢进军阿尔兹海默病，包括这个肌萎缩、厕所硬化等神经系统的疾病。而 RNA 呢，不仅帮助人类去遏制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流行病，那更展现出了作为新型疫苗和蛋白质潜质疗法的巨大潜力。RNA 的技术的征程呢，其实还是刚刚开始，它正向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去进发。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症细胞，治疗遗传性疾病，建立应对新发的传染疾病的快速的响应的平台。在这个被称为 RNA 时代的今天，我们仿佛手握两面镜子，一面望向41年前的生命起源，在那里 RNA 可能是点燃生命的第一次火种，一面是照见了当下的医学突破。在这里 RNA 正成为治愈疾病的全新希望。当然，如果你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 RNA 究竟是什么。那这本书呢，也是诺奖得主解密 RNA 创造的奇迹，可以说是重现了一场分子层面的科学革命。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去看一看。那目前呢，这本书的评分呢是来到了8.1分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已经读过了这本书。那读过这本书的朋友都会有些怎样的感受呢？这位朋友给出了5星好评，他说呢，关于 DNA 的书其实已经读了很多了，那这本书可能是介绍 RNA 最全面的科普书籍了，写的也非常好，毕竟作者呢就是研究 RNA 的获奖得主，他写任何 RNA 都是直接写在实验室里干了什么，怎么样推进了研究的进展，因为他都认识，他把这个学界呢都串起来了，讲给大家，十分的流畅和通透，也让人感慨研究不易，但很有希望，尤其是在生物制药方面，用 RNA 技术会带来更多新的药。还有这位朋友呢，同样也是给出了5星好评，他说这本书写的真的特别好，我很少会喜欢这种科普类的书籍啊，但是这本书看完之后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感触，推荐给大家，5星好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位朋友同样呢也是给出了5星好评，他说科学 RNA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这位朋友呢是给出了4星好评啊，他说呢跟中学考前狂背生物课本一样，看了很多但是也忘了很多，但是这本书还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同样呢有这位朋友同样的也是给出了4星好评啊，他说呢我们先讨论了自然是如何对 RNA 塑造生命的，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石， RNA 则是塑造蛋白质的基石。哇，看完这本书简直让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简直太棒了，大自然用 RNA 塑造了生命，其中就包括你和我，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呢这本书当中还有延长生命的秘密，如果你也想了解的话呢，可以看一看的一本好书了。好的，这就是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 RNA 时代。哎，每天呢我们都会用1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好书，听我们的节目长知识。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8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1: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2: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奇尼巴伊卡被称为在云端上守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3: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奇尼巴伊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4: 拉奇尼好几次扛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了好几次。
3: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奇尼巴伊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2: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奇尼巴伊卡用
3: 代楷模拉奇尼巴伊卡。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9: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8: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哎，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0: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1: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2: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2: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车。
1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3: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4: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0: 哎呦，
14: 钱包要归零。
1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2: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8: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5: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7: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

0: 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深深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史铁生为我们带来的《我与地坛》。我在好几篇小说当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了那儿，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的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的周围，而且是越搬就离他越近。我常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的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抚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个时候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红，在满园的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且看到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间进了这个园子，就再也没有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当中所写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这条残腿废了之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紧偎着那儿的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外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当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地耗在这园子里，跟上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着轮椅坐在这儿。院子无人看管，上下班的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会从园子当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然后便沉寂了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当中斜切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过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躺着看书或

只是想事儿，举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胡须，突然间好像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展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脱，寂寞如一间空房。露水在草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地坠在了晚到金光处。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文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红色文化故事里的中国》。今天十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将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我们带来十个感人的故事。十个故事，十个英雄，我相信他们的故事一定会在今天感染着我们，感动着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白一鸣，为我们带来他今天要为我们分享的红色故事，人民英雄黄继光，让我们继续感受在那个战场上夺得高地的那一份荣耀以及艰辛。
1: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了，这是朝鲜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次阵地战。黄继光所在的营已经持续战斗了4天4夜，第五个夜晚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在黎明之前夺下敌人占领的57.9高地，进攻开始了。大炮的轰鸣，战士们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就要到达57.9高地的土峰。突然，敌人一个火力点凶猛地射击起来。

0: 士们屡次突击，都被比雨点还密的枪弹压了回来。东方升起了启明星，老袁看看表，已经4点多了。如果不很快摧毁这个火力点，在黎明之前就攻不下5.79高地，已经夺得的那些砖头就会全部丢失。黄继光愤怒地注视着敌人的火力点，他转过身来，坚定地对指导员说：“指导员，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交给我吧。”指导员紧握着黄继光的手说：“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黄继光带上2个战士，拿着手雷喊了一声：“要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便朝敌人的火力点爬去。敌人发现他们了，几发照明弹升上天空，黑夜变成了白天，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他们冒着浓烟，冒着烈火，匍匐前进。一个战士牺牲了，另一个战士也负伤了，因为火力点的重任落在黄继光一个人的肩上。火力点里的敌人把机枪对准黄继光，子弹像冰雹一样射过来。黄继光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更加顽强地向前爬，还有20米、10米，近了，更近了。啊！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在暴风一样的子弹中站起来了。他举起右臂，手雷在探照灯的光亮中闪闪发光。轰！敌人的火力点塌了半边，黄继光晕倒了。战士们赶紧冲上去，不料才冲到半路，敌人的机枪又叫起来。战士们被压在山坡上，天快亮了，规定时间马上到了。指导员正在着急，只见黄继光又站起来了。他张开双臂，向喷射着火舌的火力点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冲啊！为黄继光报仇，喊声惊天动地，战士们像海涛一样向上冲，占领了5.79高地，消灭了阵地上的全部敌人。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白一鸣为我们带来的人民英雄黄继光。听着他的讲述，似乎我们也回到了上甘岭，回到了那一场夺得5.79高地主峰的激烈战斗。再一次感谢白一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述。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小朋友，年龄仅仅12岁，但是他却用他的机智，用他的勇敢，为我们书写了一段红色传奇。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阿思如为我们带来故事《小英雄雨来》。
2: 扁鼻子军官的目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他向前弓着身子，伸出2只大手，啊，那双手就像鹰的爪子，扭着雨来的2只耳朵向两边拉，圆疼的是咧嘴。鬼子又抽出1只手来，在雨来的脸上打了2巴掌，又把他脸上的肉揪起一块，咬着按拧。雨来的脸立刻变得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鬼子又向他胸部上打了一拳，雨来打了个趔趄，向后退了几步，后脑勺正碰在柜板上，但立刻又被抓了回来，肚子碰在炕沿上，雨来半天才喘过气来，脑袋里像有一窝蜂嗡嗡的叫，他两眼直冒金星。

0: 鼻子流着血，一滴一滴地滴下来，溅在课本上那几行字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鬼子打累了，原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没看见。”扁鼻子军官气得暴跳起来，嗷嗷地叫：“枪毙，枪毙，拉出去，拉出去！”李大叔在地洞里等了好久，不见雨来来帮刚，就往另一个出口走。他试探着推开洞口的石板，扒开苇叶，院子里空空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处不见动静。忽然听到人在街上吆喝：“豆腐了，卖豆腐了！”这是芦花村的暗号。李大叔知道爹已经走远了，可是怎么不见雨来呢？他走到街上，看到许多人往河边跑，一打听才知道雨来被鬼子打死在河里了。李大叔脑袋轰了一声，眼泪就流了下来。他一股劲地跟着人们往河岸跑，到了河岸，别说失手了，连一滴血也没看见。大家呆呆地在河岸上立着，环香河静静的，河水打着漩涡，哗哗地向下流去。虫子在草里叫着，不知谁说，也许鬼子把雨雷扔进河里冲走了。大家都顺着河岸向下走，忽然铁头叫起来：“啊，雨来，雨来！”在芦苇丛水面上露出一个小脑袋来。雨来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扒开芦苇向岸上的人问：“鬼子走啦？”啊，大家高兴地叫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进河里去了。鬼子慌忙向水打枪，可是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里游到远处去了。
1: 好的，谢谢阿思如为我们带来的小英雄雨来，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更喜欢的是阿思如他生动的讲述，让这个故事再一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小英雄雨来的形象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鲜活。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听了小英雄雨来的故事之后，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到朝鲜战场上，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下一个故事，由文化推荐官金淑妍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战友邱少云》。
0: 那一天天还没有亮，我们悄悄摸进三角高地下面的山坳，潜伏在一条比较隐蔽的山沟里。太阳渐渐爬上山头，我看见前面60多米处的地方就是敌人的前沿阵地，不但可以看见铁丝网和胸墙，还可以看见地堡和火力点，甚至连敌人说话都听得见。我看了一下敌人居高临下，当然很容易发现我们。我们趴在地上必须纹丝不动，咳嗽一声或者屈一下腿都有可能被敌人发觉。

0: 我又看了看伏在我身边不远的邱小云，她也全身伪装，隐蔽得更好。相隔这么近，我几乎找不到她。我们的炮兵不断地轰击敌人的阵地，山顶上腾起一团又一团的青烟，敌人前沿的地堡一个接一个被掀翻了。看到这种情景，我只盼望天快点黑，好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到了中午，敌人突然打起炮来，炮弹一排又一排在我们附近爆炸，显然敌人已经察觉到他们的前沿阵地不太安全了，可是没有胆量冒着我军的炮火出来搜查，只好把看家的本领火力警箭拿出来了。开炮过后，敌人竟然使用了燃烧弹，我们附近的荒草着火了，火苗子呼呼的蔓延，干燥枯黄的茅草哔哔包包的响。我忽然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棉布焦味，扭头一看，哎呀，我烧到邱少云身上了，他的棉衣已经烧着，火苗趁风势乱窜，一团烈火把他整个身子包出来。这时候邱少云照从火里跳出来，就地打几个滚就能把身上的火扑灭。我趴在他附近，只要跳过去扯掉他的棉衣，也能救出自己的战友。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被山头的敌人发觉，我们整个班身后的整个前伏部队都会遭受极大的损失，这一次的作战计划就全部落空了。我的心绷得紧紧的，这怎么能忍受得了呢？我担心这个年轻的战士会突然跳起来，或者突然叫起来，我不敢朝那儿看，不忍眼巴巴地看着我的战友被活活烧死，但是我忍不住看，我盼望出现什么奇迹。火突然间熄灭，我的心像刀绞一般，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为了整个班，为了整个前伏部队，为了这次战的胜利，邱少云像千斤巨石一般，他趴在火堆里一动也不动，烈火在他身子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熄灭。这位伟大的战士直到最后一息也没动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声音。黄昏时候，漫山遍野响起了激动人心的口号，为邱少云同志报仇。我们怀着满腔怒火勇猛地冲上三角高地，敌人全部被我们歼灭了。看看时间，从发起冲锋到战斗结束才20分钟，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52年10月12日。
1: 谢谢金树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述啊！通过他的讲述，让我们觉得我们就身临其境，就好像我们真的就在邱少云旁边一样，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这位烈士的精神，也让我们永远的向他学习。感谢金书妍为我们带来的生动讲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红色文化里的中国。红色故事向我们传递了太多的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的感动，以及每一位烈士、每一位英雄对于祖国的那一份热爱。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殷家乐，为我们带来一个机智的故事，一封鸡毛信，有请。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龙门村的地方，村里有个放羊的小男孩，名叫海娃。海娃今年12岁，比你们大一点点。他可厉害了，他是儿童团队的小团长。有一天，海娃的爸爸急匆匆地跑来，他满脸严肃地拿出一封信。海娃一看，信上插着3根鸡毛。海娃的爸爸说：“海娃，这里是攻打鬼子炮楼的路线图。”

0: 壶，你一定要想办法交给八路军的张连长。海娃啪地拍拍小胸脯，爸爸，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说着，海娃赶着羊群就出发了。海娃正急着赶路呢，突然，呜里哇啦，呜里哇啦，不好！山沟里跳出来几个鬼子兵。海娃小心的通通通的直跳。海娃想，要是他们搜身，把鸡毛信搜走，可就糟了，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看看身边的羊群，灵机一动，有办法了。他轻轻地蹲下来，把鸡毛信搜的藏到老羊头的大尾巴下面。老羊咩的叫了一声，大眼睛垂下来，大尾巴垂下来。海娃起来，鬼海娃偷偷的蹲下来，把鸡毛信藏。鬼子说，你得瞎不露的干活。鬼子两个鬼子把海娃的口袋从上到下搜了个遍，啥都没找到。鬼子气哼哼的说，小海给我们带路，我们还要吃羊肉。海娃只好给鬼子们带路。一路上鬼子凶巴巴的，海娃受了不少委屈。到了半夜，月亮爬上来，鬼子们都呼噜呼噜睡大觉。海娃轻轻轻轻地爬起来，像一只小猫咪一样，呲溜一下子从鬼子屋里面逃了出来。他轻轻地蹲下来，把鸡毛信轻轻地取出来，然后嗖的一下跑了好多里路。鬼子发现海娃逃跑了，爸爸爸开着枪追了上来。小海给我们带路，海娃带鬼子们走上了一条山路。你们猜这条路通向哪里？通向八路军叔叔的埋伏圈。八路军叔叔，快打鬼子，冲啊！突然山上冲出了好多八路军叔叔，张连长带着八路军们叭叭叭开着枪，把鬼子们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海娃终于爬到了山顶，把信交到了张连长的手里。张连长一看，高兴的一把抱起海娃，好小子，你可真了不起。第二天，八路军按照信上的路线图打掉了敌人的大炮楼，打了个大胜仗。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你记住哦，遇到困难一定要像海娃一样动动小脑筋，你一定会变聪明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殷家乐为我们带来的一封鸡毛信。鸡毛信的故事体现了少年智慧与责任坚守的力量。海娃作为儿童团员，怀揣鸡毛信穿越敌营，在紧张危险的环境中用机智与敌人周旋，始终将信件保护着，完成任务放在首位。他 他的故事展现了少年在危机中的沉着与机敏，更传递出对责任的坚守，哪怕面对生死考验也绝不辜负使命，让责任与智慧在少年身上碰撞出动人的火花。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下面我们要有请的是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令怀旭，为我们带来小英雄王二小，来听一听他的讲述当中王二小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
0: 1943年的一天，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鬼子扫荡来了。二小和乡亲们转移到了长城脚下。鬼子来了，二小看到鬼子，就朝着乡亲们转移的方向走去，心里很着急，就唱着放牛歌走了出来。鬼子看到山坡上的二小，就让二小为他们带路。二小领着鬼子在山里转圈，狡猾的鬼子起了疑心，拔出战刀威胁二小。二小心里很震惊，但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这边有条路，穿过去就能找到八路。鬼子说，你在撒谎，你想骗皇军。二小说，那就算了，反正我也不想去。鬼子相信了二小，跟着二小走了。来到八路军埋伏的山沟，二小径直往山上跑，吴连长大喊，二小快跑，一边开枪打死了一个朝二小瞄准的鬼子。鬼子小队长端着大枪追上了二小，把刺刀深深地扎进了二小小小的身体里。鬼子把二小挑到了山坡上，二小像一片树叶一样落了下去，满山的树叶也一起落了下去，鲜血染红了每一片树叶和绿草。八路军全面进攻，消灭了鬼子。乡亲们把二小抬到了担架上，吴连长大喊二小，乡亲们也大喊着二小二小二小，但是二小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他再也听不到了。满山太阳也仿佛被染红了，满山都飘着鲜红的树叶。
1: 好，谢谢令怀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烽火遍地的山河间，少年的勇毅照亮前路，小英雄王二小传递出少年担当的磅礴力量。王二小作为年幼的放牛娃，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无退缩，以过人的机智和勇敢的勇气将敌人引入包围圈，用生命换来了乡亲们和八路军的安全。这种在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勇毅，舍己为人的担当，展现了少年身上超越年龄的勇气。

0: 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到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高雅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述鸡毛信的故事，讲述小英雄海娃因为守护一封信而展现出来的机智与智慧。下面就让我们来共同聆听高雅为我们讲述的一封鸡毛信，有请。
1: 抗日战争时期，有个放羊的孩子叫海娃，他是村里儿童团的团长。有一天，海娃在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给八路军当交通员的爸爸让海娃马上给八路军送一封信，信上粘着三根鸡毛。海娃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最最紧急的信呐、爸爸一再叮嘱他，这封信千万不能丢，一定要送到，是保证完成任务。海娃揣好信赶羊下山了，还没走到山口，远远的就看见来了一群日本兵。怎么办？信藏在哪儿呢？他一眼看老绵羊大尾巴，灵机一动，连忙跑过去把信伸在羊尾巴下面，大尾巴一盖，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海娃刚站起身，鬼子就到了身边，笑话你什么的干活，实话都不说就谢谢了点。我是放羊的吗？我是放羊的吗？海娃故意装作害怕的样子哭起来，笑话你在前面的沟。海娃心想，好啊，让我带路，我把你们都带了八路军去，把你们都消灭了。这里的路海娃太熟悉了，他把敌人引向了一条小山路，自己越走越快，就气喘吁吁的越拉越远。鬼生气了，啪啪开枪了，海娃一头跌倒了在草丛里，他知道这离暴君住的地方不远了，就大声喊起来，鬼子来了，暴君叔叔快打呀。海娃一果然暴君叔叔开火了，海娃一高兴爬起来就想跑，刚跑几步就昏倒了。一位暴君忙跑过来，海娃睁开眼失力地说，叔叔羊老绵羊尾巴鸡毛信。话还没说完又昏过去了。等他醒来时，暴君叔叔告诉他，靠着那封鸡毛信，暴君打了个大胜仗，海娃光荣地完成了任务，成了人民的小英雄。
0: 好，谢谢高雅为我们带来的一封鸡毛信，尤其是他灵动的表现哈，将各种人物的情绪对话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活泼生动的故事，也感受到了小英雄海娃的机智。

0: 烽火遍地的山河间，少年的勇毅照亮前路。接下来，季如期将带我们走进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看他以放牛娃的身份为掩护沉着应敌的盘问，义无反顾地将敌人引向绝路，用年轻的生命守护了家乡与战友。这感天动地的英雄抉择，是少年英雄用生命诠释的家国大义，永远铭记人心。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1: 1943年的一天，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鬼子扫荡来了。二小和乡亲们一起转移到长城脚下。鬼子来了，二小看见鬼子朝乡亲们转移的方向走去，心里着急，唱着放牛歌就走了出去。鬼子看到山坡上的二小，就让他带路。二小领着鬼子在山里转圈，狡猾的鬼子起了疑心，拔出战刀威胁二小。二小心里很镇定，却装出害怕的样子对鬼子说：“那边有条路，穿过去就能找到八路。”鬼子说：“你在撒谎，你想骗皇军。”二小说：“那就算了，反正我也不想去。”鬼子相信二小，就跟着二小走了。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二小径直从山沟上往上跑。吴连长一边高喊：“二小快跑！”一边开枪打死了一个向二小瞄准的鬼子。鬼子小队长端着大枪追上二小，把刺刀扎进他的身体，把二小挑到了山坡。二小像一片树叶一样落下来，满山的树叶也一起落下来，鲜血染红了每一片树叶和绿草。八路军全面进攻，消灭了鬼子。乡亲们把二小抬到担架上，吴连长喊着二小，乡亲们喊着二小，可是二小安详地闭着眼睛，他再也听不到了。太阳也仿佛被染红了，满山都飘着红色的树叶。
0: 好的，谢谢季如期为我们带来的小英雄王二小。小英雄王二小传递出少年担当的磅礴力量。王二小作为年幼的放牛娃，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退缩。也要感谢我们的季如期将这个故事讲述得如此生动，听到他的话语也让我们的心为之紧张起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朵兰吉亚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为我们讲述的是巾帼英雄刘胡兰。15岁的青春本该是花样年华，他却用生命诠释信仰，即将再现巾帼英雄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留下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铿锵誓言。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赞誉，是对中国革命者的最高礼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刘胡兰的故事。
2: 刘胡兰是大家熟悉的女英雄，她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他面对敌人的铡刀英勇不屈，毛主席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32年，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云州西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经常驻扎在云州西村学习训练，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小延安。刘胡兰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 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送弹药、救助伤员。1946年6月，14岁的刘胡兰成为了一名候补党员。他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我入党后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坚决革命到底，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敌人面前不屈服。”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了县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大部分同志转移上山，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斗争。刘胡兰以自己年纪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来。他跟留下来的同志们传达党的指令，组织群众掩埋粮食，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村长。敌人问他：“你给共产党做个什么工作？”刘胡兰大声说：“我什么都做。”“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刘胡兰回答：“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敌人恼羞成怒。你小小年纪，好嘴硬，难道你就不怕死吗？死有什么可怕的？怕死就不当共产党，要杀要剐由你们，让我自白妄想。”凶狠的敌人为了使他屈服，在他面前把同时被捕的6名革命群众用铡刀杀害了。敌人的枪、刺刀没有叫我们屈服。今天我死了，以后会有很多人会替我报仇的。不要哭，不要难过，不要低头。在日本鬼子手里就没有低头。国民党反动派算什么？他们活不长了。咱们的队伍就要打过来了，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刘胡兰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他的英勇事迹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为理想与正义不懈奋斗，传承那永不磨灭的精神火炬。
0: 好的，谢谢朵兰吉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述，为我们带来的巾帼英雄刘胡兰。这个故事彰显了宁死不屈的气节与坚贞的信仰的力量。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胡兰始终坚守革命信仰，那句怕死不当共产党掷地有声，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他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信仰足以让人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这份为理想信念宁折不弯的风骨，是巾帼不让须眉的鲜活写照，传递出忠贞坚毅、矢志不渝的精神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下一个故事当中。在漫天的风雪中，在一座大山里，一个军队正在前行，而在这军队前行的路上，却遇到了一个让人永远感动的丰碑。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九位文化推荐官马苏问，为我们带来感人的红色故事《军礼》。
3: 天下着鹅毛大雪，一支红军队伍在零下30多度的酷寒中艰难地行进着。突然，队伍里有人喊起来：“有人冻死了！”军长一震，疾步向前跑去。松树下，一位战士倚着树干坐在雪窝里，一动也不动。他的左手夹着半截用树叶卷成的烟，小心地放在胸前，仿佛在最寒冷的时刻还在渴望着一支烟的温暖。他的右手握着一个小纸包，脸上还挂着一丝早已冷却的笑容。军长用颤抖的双手打开小纸包，一只红辣椒跳进了军长的眼帘。军长轻轻拂去那位战士身上的积雪，猛然发现他竟然穿得那样单薄，单薄的像一张纸。棉衣呢？棉衣？为什么没发给他棉衣？军长两眼发红。军需处长呢？警卫员在发愣。 给我找军需处长。还是没人应声，快给我找军需处长。警卫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报告军长，他就是刚任命的军需处长，棉衣不够了。每个人发的红辣椒他都没舍得吃一口。军长愣住了，他望着雕像般的军需处长，眼泪成串成串地流了下来。他高高举起那只鲜红的辣椒，在青灰色的天穹下，在弥漫的雪雾中，辣椒就像一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全城。在这火炬下，一只又一只的右手缓缓举起，军礼是那样庄重，整个队伍里发出一片抽泣声，就像一曲悲壮的哀歌回荡在雪地的上空。人们不知道这位军需处长的名字，可是永远也忘不了他留给我们的那只鲜红的辣椒。
0: 好的，谢谢马苏问为我们带来的军礼。似乎那一阵风还在我们耳边吹过，那一份寒冷还在感动着我们的心头。一个标准的军礼凝聚了军人的忠诚与荣耀，透过这个动作，孩子们能够读懂红军叔叔保家卫国的神圣承诺。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陈俊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为我们讲述另一个红色故事，红色小歌仙。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位红色小歌仙如何用

0: 他的歌声来感动着人们的。
1: 我叫班妹，我叫班妹，1915年我出生在福建省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我从小就爱唱山歌，附近的乡亲们都特别爱听我唱歌。1929年红军来到了我们村，我问红军是干什么的，直到袁叔叔告诉我，红军就是带领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创建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的人呀。人人平等是真的吗？那我们女娃娃你们学习认字了吗？后来我在平民院校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有了自己名字张景辉，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小小红军宣传员。快当红军去闹革命，受苦的群人要翻身，宣传队到哪里哪里就有了歌声，这些歌声是革命的道路，就像黑暗里的灯火那样，给乡亲们带来了希望，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与暗藏在村里的反革命分子告密，我不幸被捕了。凶残的敌人把我吊起来，用皮鞭子狠狠毒打我，残忍的把钢针一根一根扎进我的手指，整整3天我痛得昏过去，不知多少次牙齿都把嘴唇都咬破了，却还是坚持没有说出半个字，敌人始终使我们开口，便气急败坏地决定向我们下毒手。1930年农历4月18，我被推搡在押赴刑场，虽然身受重伤，却仍然的昂首挺胸的边走边唱：“起来，起汗脚破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嘹亮的歌声响彻大地，乡亲们眼含热泪，越来越多人一起唱道。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正义而斗争。敌人慌忙架起了罪恶的机枪，面对死亡，我不害怕，我一个人倒下了，会唤醒千千万万的人站起来。我仿佛看到了人人平等的新中国就在不远处，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好，谢谢陈俊阁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述，真的是感人至深，每一句话都在走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红色小歌仙，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这个故事为我们带来的震撼与感动。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十个感人的故事讲完了，那在这里呢，我相信所有的小朋友们在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内心当中也一定会有自己的感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再次邀请今天的十位小嘉宾陆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他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陈俊阁，刚才你在讲述故事当中啊，这位小歌仙在打仗的时候唱歌，是因为他只顾自己的开心，还是想用歌声给叔叔们，给所有的人民加油打气，赶走疲劳呢？
2: 加油打气。
0: 嗯，没错哈。

0: 是想给红军叔叔们加油打气，让他们听了歌之后就不觉得累了，更有劲儿去打仗。那听到这些激昂的歌声，你觉得红军战士们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听完小歌仙的歌声之后，红军战士们的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
1: 非常有力气的感受。
0: 他们会觉得充满了力量哈。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马苏问，解放军叔叔啊，刚才这个军礼特别的神气，同时呢，这个动作也饱含了他对于这一位被冻僵了老战士的一份尊敬。那我想问一问，他在敬这份军礼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有很悲伤的感受。
0: 那这个被冻僵的老战士，他到底是谁呢？
1: 军需处长。
0: 没错，他就是军需处长，他就是为大家发棉衣的人，但是他怕别人被冻伤，所以他选择了
1: 自己被冻伤了。
0: 好，谢谢马苏问，谢谢陈俊格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阿斯如和殷嘉乐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阿斯如刚才为我们讲述的是小英雄
1: 雨来，
0: 小英雄雨来是吧？那我想问问你哈，雨来哥哥在面对敌人的刺刀没有说出秘密，你觉得他是因为胆子特别大，还是因为他知道誓死要保护八路军叔叔呢？
1: 誓死
0: 要保护八路军叔叔，对不对？大家都觉得雨来特别聪明哈，那你觉得他在面对坏人时是靠蛮力硬拼，还是靠动脑筋想出的好办法？
1: 动脑筋想出来的办法。
0: 嗯，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他的精神，更要学习他的灵活啊。殷嘉乐刚才给我们讲的故事是哪一个？
2: 一封鸡毛信。
0: 嗯，一封鸡毛信讲述的是海娃的故事，是吧？
2: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海娃当时担任的是什么角色呢？他当时担任了抗日儿童团的
2: 小团长。
0: 小团长哈，那同时呢，他的爸爸给了他一封什么信呢？
2: 鸡毛信。
0: 鸡毛信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2: 鸡毛信，
0: 代表这封信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哎，面对拿着枪的敌人，海娃没有被吓得大哭，而是假装顺从。你觉得这个时候他是一个胆小的孩子，还是一个沉着冷静的小大人呢？
2: 嗯，冷着沉静的小大人。
0: 沉着冷静的小大人，对不对？
2: 但是就不是那种被坏人威胁了以后就直接哭鼻子。
0: 嗯，他没有被吓得手足无措，而是急中生智，是吧？
2: 对。
0: 好，谢谢殷嘉乐，也谢谢阿斯如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朵兰基亚和高雅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我想问一下朵兰基亚，刚才你讲的是哪一个故事呢？
1: 尤霍兰。
0: 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哈。他在敌人的铡刀面前坚贞不屈。那我想问一下朵兰基亚，刘胡兰在面对大坏人的威胁说，他说出了怕死不当共产党，你觉得在他小小的身体里藏着的是胆怯害怕，还是一颗坚定的信仰之心呢？
1: 坚定的信仰之心。
0: 嗯，藏着的是一颗坚定的心哈，他像钢铁铸成的一样，一点都没有被坏人吓到。那毛主席爷爷呢，专门为他题词，是为他做了一件，是因为他做了一件普通的好事，还是因为他展现出了让所有大人都佩服的勇气呢？
1: 让所有大人都佩服的勇气。
0: 嗯，好，接下来我也想问问高雅，刚才你表演的是哪一个节目啊？
2: 鸡毛信。
0: 嗯，一封鸡毛信哈，同样的故事呢是不同的演绎。那高雅也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年代啊，像海娃这样的孩子是如何在危险中学会担当，成为革命的小交通员的。那我想问一下，嗯，高雅小朋友，信上插着鸡毛，在当时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封信怎么样？
2: 很重要。
0: 非常的重要是吧？而且我想问一问哈，海娃最终有没有成功呢？
2: 成功了。
0: 最终成功了哈。你觉得他完成的这件事很轻松，还是觉得这件事非常的可以让他自豪？
2: 嗯，很轻松
0: 啊。觉得他很轻松是吗？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他非常的机智，面对这样的问题他就觉得很轻松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份轻松也会让他觉得很自豪，因为他用他的机智帮八路军叔叔打了一个大胜仗，对不对？
2: 对。
0: 好的，谢谢高雅，也谢谢朵兰基亚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白一鸣还有我们的金淑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首先问问白一鸣吧，你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出场的是吧？
1: 嗯。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吧，你带来的故事是哪一个呢？
1: 是黄继光，
0: 人民英雄黄继光哈。在上甘岭战役当中，为了战斗的胜利，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
1: 敌人的枪口。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一鸣哈，当黄继光叔叔冲向敌人的机枪时，你觉得支撑他这么做的是心里的一团怒火，还是想要保护战友的决心呢？
1: 想保护别人，让
0: 战友不再受到伤害，是吧？
1: 是。
0: 那如果没有黄继光叔叔挺身而出，那我们的部队会怎么样呢？
1: 一定会输的。
0: 会受到更多的伤害，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也依然会赢，但是呢，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我想问一问金淑妍，金淑妍刚才给我们讲的是我的战友
2: 邱少云。
0: 嗯，为了不暴露潜伏的部队啊，他在烈火焚身时纹丝不动，直至壮烈牺牲。那淑妍，我想问一下，烈火在身上燃烧的时候，邱少云叔叔为什么一动不动呢？
2: 因为他怕敌人发现他和别人。
0: 嗯，发现他和他的战友，
2: 他们这个部队。
0: 对哈，那你觉得从邱少云叔叔身上能够学到他什么样的精神呢？
2: 嗯，努力的精神。
0: 努力，同时也非常的有忍耐力，是吧？
2: 嗯。
0: 哎，面对烈火焚身，他依然
2: 坚持着的要做这件事儿。
0: 嗯，而且一动不动，是吧？直至最终壮烈牺牲哈。好，谢谢金淑妍，谢谢白一鸣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接下来又有请季如熙还有令怀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季如熙，刚才你朗诵的是哪一个红色故事？
1: 王二小。
0: 小英雄王二小。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觉得王二小他勇敢吗？
1: 勇敢。
0: 你为什么觉得他勇敢呢？
1: 因为他面对在别人的刺刀下，特别勇敢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0: 嗯，而且他不怕牺牲，最终把敌人引入到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你觉得在他的身上你能学到什么样的精神呢？
1: 很勇敢的精神。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问令怀旭啊，刚才你表演的也是小英雄王二小是吧？
1: 是。
0: 你觉得王二小身上都有哪些优点，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勇敢。
0: 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机智，是不是？
1: 是。
0: 哎，因为鬼子让他带路的时候，王二小怎么办了？
1: 领着鬼子在山里转圈。
0: 嗯，同时也假装把他们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是吧？
1: 是。
0: 哎，大家都知道这样做非常的危险，但是呢，王二小还是去了。你觉得他是不？

扑的喊叫声已经不像是人发出来的了，听着都让人瘆得慌。海子娘沉着脸立在炕沿边，张婶站在海子娘的旁边默不作声。她一只手用一根小铁棍一下一下地在油灯的碾子上挑，把油灯的碾子挑得很高，另一只手里捏着一把剪刀放在灯上烧，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消毒方式。在疼痛的间隙，杏儿睁开眼，看见张婶手里的剪刀寒光闪闪。张婶，你要做啥？给你接产？你可不要害我的孩子。哼，你还配有孩子？是婆婆恶狠狠的声音。张婶，你帮帮我。你别怕，杏儿，我给孩子剪脐带。漫长的等待，杏儿的眼前是两个倒着的身影，就像魔鬼似的，在油灯的灯光映照下晃来晃去，摇曳着，渲染着恐怖的气氛。疼痛把杏儿的感觉模糊了，眼前的倒置的景物和人的影子全都变形了，变得陌生和充满敌意。持续的疼痛转变成了一阵阵的剧痛，把一切都冲淡了。张婶儿就用这把剪刀把孩子的脐带剪断了，张婶儿把

0: 孩子的两只小脚并在一起，拿左手提起来，腾出右手，在婴儿的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哇的一声，那婴儿就哭出来了。婴儿湿漉漉、赤裸裸地来到世界上，他大声地喊叫着，是个男孩，不知是诉说自己的不幸呢，还是在向世界提出自己的抗议。张婶说，还是个小子呢，真可惜呀。张婶把婴儿交在海子娘手里了，婴儿在哇哇地哭着，海子娘的手在发抖。这是一个不幸的男婴，黑夜中这孩子的哇哇的哭叫声似乎是分外的响亮。做母亲的从孩子的哭声中感受到一种危险，他在为孩子的命运而担忧，但是他还不知道这孩子的小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短短几十分钟的历程。油灯照着，杏儿撑起半拉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小脸蛋儿、眉毛、鼻子，还有那一双尚未睁开的小眼睛。奇怪的是，杏儿拼命地在孩子的脸上寻找的是古海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影子。那一时刻他把月全忘记了，他觉得自己是与孩子睡在一起，共同孕育了这孩子。娘，你要干什么？杏儿热泪滚滚，不知不觉中喊着丈夫的名字，她觉得这种时候只有丈夫才是自己唯一的依靠。他相信海子绝不会对这个小生命下毒手，但是做婆婆的却是另外的想法。杏儿念到海子的声音，海子娘听到了，她的反应是咬着牙齿痛骂，你做下这等丑事，还有什么脸念到海子？等我儿从桂化回来，看他不休了你才怪。海子娘把出生的婴儿抓在手上，觉得那小生命仿佛是感到了她的用心，在拼命地挣扎，是生命本能的抗争。妇人的心有点承受不了了，她的手在抖，心也跟着在抖。娘，你饶她一条小性命吧。一阵湿漉漉的咕咕噜噜的水声把婴儿的哭声淹没了。猛然间杏清醒了，她似乎是猜到了婆婆在做什么，她拼尽全身的力气喊道，娘，你在做什么？没有回答。夜空如盘，古海娘将死婴投入了一个盛满高浓度盐水的陶罐中，渐渐的，一切都归于平静。娘，我的孩子在哪儿？杏儿走进婆婆的房间，古海娘正在纳鞋底儿，头也不抬地回答，死了。死了也有个尸首，我要看看。扔了。扔在哪儿了？
1: 喂狗了。
0: 我不信。

0: 还有脸说这种话？下贱的东西！我就是要看看孩子。婆婆恶毒的咒骂，伤风败俗，败坏门风，我谷家的名誉都让你丢尽了，你还有什么脸面在我跟前说话？好，你不告诉我，我就死给你看。在西厢房，杏儿手拿一把镰刀，深深地刺入了自己的身体。是婆婆走进了屋子，把杏儿的自杀过程打断了。婆婆是来取一把剪刀的，她走进屋子的时候，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婆婆问了一句：“杏儿，你在做啥呢？”她挪动着小脚走到杏儿的跟前，看到杏儿仰躺在灶前的柴火堆上，脸色惨白。你怎么了？婆婆伏下身，伸手摸了一下杏儿的脸，手上有湿漉漉的黏腻腻的东西，那是鲜血。杏儿说：“娘，我不想活了。”婆婆大叫起来：“杏儿，你别做傻事，让我去，去吧。等孩子回来，你告诉他。”哦，杏儿的话已经连不成句子了。婆婆一路大叫着，把张婶儿喊来了。果然，杏儿没有死，她命大。后来请到的大夫说，如果在晚上哪怕那么一小会儿，你媳妇儿的命就完了，一旦血流光了，就是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大夫临走的时候说，这下没事了，只是记住三天之内不要下炕，半个月之内不要干活。婆婆把大夫送到院子门外，还没等大夫走远，就急急忙忙地跑着回到杏儿的身边。杏儿，做出这种事情，你真傻呀。这会儿，你感觉怎么样？杏儿摇摇头，没说话。婆婆看到泪水在她的眼角积聚了好一会儿，杏儿还是没有说话。终于，婆婆向儿媳妥协了，决定为自己的作孽而道歉。杏儿，你又何必这样呢？夜里，婆婆守在媳妇的身边，像是对儿媳说，也像是自言自语：娘也是做女人的，娘知道你的苦楚，往后这码子事儿，谁也不要再提了。盼只盼孩子他能有个准信儿，只要是孩子他能回来，就什么事儿也齐了。你还是和孩子一起好好过日子，生儿育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我看到这位朋友叫张丽君，您说今年独生子女证什么政策？您是光问那个证怎么办吗？还是想问独生子女的相关优惠政策呀？那个证本身实际上它只仅仅是一纸证明，就算丢了，对吧？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事实情况去证明独生子女的家庭身份。但是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个证背后它所落实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农村牧区户口独生子女奖扶补助金有新的变化。所以今年的政策和往年的政策是一样的啊。当然如果您具体要问这证怎么办，我们建议您呢和您户籍所在地街道或者乡镇管这个计划生育还有生育服务的一些工作人员联系，看看当地能不能办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在快手直播的过程中啊申请连麦咨询反映问题。你要做的是两步，第一步快手上写关键词，要问什么关键词就可以了，比如常见的社保、工资、医保报销、低保，还有像其他的比如说人身损害呀、邻里纠纷呐、物业纠纷等等，你写这几个关键词就行了。写完了之后您申请连麦就可以了。第一步第二步一定要搞清楚顺序，不然呢有很多朋友麦是已经申请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您要问什么，所以这时候呢还不能把您直接接进来。大家呢继续在快手搜索芳华主播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来找具体的问题。幸福快乐，你可以直接申请连麦啊。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社保卡和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先补办身份证。身份证啊，在经常居住地离您近的派出所、市民服务大厅都能补办，全国通办，不用回老家。身份证办下来之后，带上身份证去那个社保卡的发卡行申请补办。比如说有的社保卡是工行发的，有的社保卡是中行发的，你大概回忆一下我这卡是在哪个银行发的，申请同行换卡，这样呢速度会比较快一些啊。这个也不用回原籍去，直接呢在离就近的这个地方办就可以了啊。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社保卡上呢可能还享受着老家那边的各种惠农补助啊等等的，担心这个卡号换了将来影响发钱，那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您一定要和您户籍地那边管这个社保卡发钱金融工作的工作人员问一问，在哪个地方能同号换卡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我找具体的问题。热情豪放，你这个问题昨天是不是咨询过啊？关于公益林的补贴，我跟大家说这是个政策，政策一定要和当地具体的执行部门、经办部门联系，了解当地的政策。所以如果您有当地具体职能部门的电话申请连麦，我们帮您直接问一问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电话是多少？热线电话是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何淑丽留言说通辽市的低保金涨了吗？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民政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关于低保金上调的消息。要涨，它涨的不仅仅是低保，它叫做社会救助水平的提高。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政策。这个钱上涨其实它主要是和上一年度咱们的比如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关系的。它这个涨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上调，全内蒙古自治区民政部门会公布一个各个盟市上调的标准，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最新的一个通知，有的通知之后我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啊。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跨省的可以帮忙吗？跨省的比较多的是法律方面的事儿，咱们可以通过法律的分析帮您呢出出主意。但是如果说呢您是想三方通话和当地的职能部门联系一些具体的事儿，我们建议您找您当地的媒体，找您当地类似的一些节目帮忙。原则上我们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感谢您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社保卡换卡不换号行吗？可以，
完全可以，它有这个服务。只不过呢，这个换卡不换号呢，可能换卡的这个时间周期长一些，但是这个完全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您去换社保卡的时候，就和工作人员说，我申请同号换卡，你就帮我办这个业务就可以了。这位快手尾号5133的说，今年灵活就业医疗保险交开没有？不知道您是哪个盟誓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

就是咱们现在交费的这个时间节点。所以您参加的是哪个盟市的医疗保险，一定要及时的和当地的医保经办部门联系。有效的联系方式就是多关注他们官方的，比如说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号啊，去了解当地最准确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周例会本是当事人的休息日，请假未参加，扣钱合理吗？物业，在物业公司工作，对吧？开周例会的时候，正好是咱们轮休，您请了假了，没有参加，结果后来呢，扣了您的工资。这里边有这么几点：第一，请假是否履行了请假手续？这个手续有没有留存证据保留下来？因为咱们说呢，不管这一天是什么样的原因，单位组织开会，对吧？它必然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当然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临时的紧急的会议，虽然这一天我们休息，但是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和单位沟通协商好的，尽量的配合单位的总体工作安排。所以我要问你，这个请假到底是否履行了请假手续？再换句话说，就是单位到底同没同意您这个请假呀？如果要是没同意，结果您没参加周例会，对吧？那按照你们的这个用人单位肯定也有规章管理办法，也有绩效考核制度，那该扣钱还是要扣钱。至于说正好轮上您休息了，那你可以和单位呢沟通，比如说呢，下一次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如果正好也轮上我休息了，我家里边也正好有点事儿，跟单位协商沟通好了，既不影响会议精神的领会，同时呢也不影响咱们休息，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是不能说单方面说今天咱们有重要的事项要通知，结果呢正好轮上我休息，我就不去，而且我也不履行请假手续。那您这个从遵守单位规章制度角度，实际上做法也是有瑕疵的。所以这类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和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啊。好运来留言，碰着三个月了，能做鉴定了，在康复期间能做鉴定不？还是等康复一边做鉴定？你这个是工伤还是就是普通的人身意外伤害啊？如果是普通的人身意外伤害啊，你说碰着三个月了吗？这个伤残鉴定它肯定是越早做，它的这个级别做出来的级别肯定是越高啊，对吧？因为人他是有一个自我修复慢慢康复的一个能力的，那如果说你都康复好了，然后呢身体的各项功能也都恢复正常了，你再去做鉴定，对吧？那这个鉴定的结论肯定跟当初刚受伤的时候那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呀。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就是伤残鉴定，我们当然呢根据温律师经常给我们的建议，能早做早做啊，就是但凡治疗已经稳定了，就可以张罗着申请做鉴定了。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看到今天呢，大家都是习惯用文字的方式咨询问题。这位快手尾号5133的朋友说，七月份买药统筹吗？你指的是在药店吧？虽然你没有说，但是呢，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说了，说是这个药店可能陆陆续续的会放开这个医保的统筹的待遇。其实这个啊，他也不需要听说，咱们实际上是有统一的文件的。目前呢，这项工作在各个盟市都在陆续的推进。有一些盟市呢，经过这个几级评定评估之后，有一些药店已经获得了 B 级的资质。那么挂上 B 级的资质，就意味着在药店购药，只要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同样是可以获得门诊统。

0: 筹的报销的。所以说呢，这个同样要看各地，第一，这项政策落实的情况，第二，您家就近的药店到底有没有这个资质。因为什么样的药店才能够获得 B 级的资质呢？就是长期以来呢，它的规模比较大，然后呢，它的信誉比较好，在这之前的话呢，也没有任何被处罚的一些劣迹呀等等一些不良的行为记录，然后经过审核之后，它具备一个完善的，比如说药品采购流通，包括呢集采以及呢药师啊职业资格证等等各方面严格的审查，才会给它挂上 B 级的牌子。这样的话才可能会获得门诊统筹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这个呢，大家密切关注就可以了啊。您可以和您就近经常去的那几家药店多问问，多联系联系药店的工作人员，有时候对这方面，尤其他家到底啥时候能挂这个 B 级的牌子，他掌握的最清楚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啊。幸福快乐说，楼上水管跑水，把我家楼下淹了，物业不管，找谁呢？找楼上啊。如果这个水管就是楼上家室内的水管，那谁家的水管跑了水，就应该谁家给我承担责任呢？对吧？咱们得找楼上，因为您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水管的位置啊。我举例子，比如说楼上他们家这个厨房水龙头忘了关了，跑水了，把您家淹了。还有像他们家这个卫生间，比如说水龙头坏了漏水，把您家淹了，这些都得找楼上啊。楼上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他有义务对于自己室内的这些水龙头水管啊，具有这个维修检护的义务，所以直接找楼上。至于说楼上说是哎呀这房子刚交工，对吧，还在质保期内，水管啊什么都是开发商给我安的，那么还没过质保期呢，这管子就坏呀等等等等的，那他给您赔偿完了之后，他再去找开发商。至于说物业，物业他承担什么责任？物业负责的是公共面积公共部位的日常和维修养护，一般不负责咱们室内的。咱家水管坏了，不能让物业给咱们家把龙头换了，对吧？因为那是咱们家套内面积的，他负责的是公共部位公共区域的。因为这位朋友你没有提到跑水具体的位置啊，所以我按照就是楼上家里边跑水先给您做一个分析。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上夜班12个小时睡觉被公司开除是合理的吗？12个小时的夜班，然后给您休多长时间呢？你没有提到啊。一般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安排，像上12个小时夜班，肯定是要给您休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白天让你休息的啊。所以你这个没有提到，我就按照常规的情况来解答，就是上完了是给您休息的。那么上夜班，夜班到底做什么，对吧？你是坐在那儿，比如说要进行常规的巡检巡视，要进行记录等等，还有具体的工作要完成，那么你作为工作人员，你肯定非常清晰的知道上夜班这12个小时咱们到底该干些什么。单位肯定也有管理制度，那如果你违反了这个管理制度，没有在上夜班的时候做自己该做的工作，然后呢用人单位经过检查发现了，那对于你这个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那么按照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可以进行处罚的。但是这个规章制度注意有一点，它一定要在你工作之前明确地告知你，而且要上墙，要让全体的员工都知道上夜班要做什么。如果说没有做，造成了安全生产隐患，甚至有一些材料丢失等等情况，那么用人单位将对你采取怎样的处罚。如果这些东西都是明示的，你也都知道，那现在因为你在上夜班期间睡觉，那开除你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最关键的是，第一，有没有这样的规章制度要开除，第二，这个规章制度有没有提前的告知你啊。楼上的上水坏了，地底下跑水，楼上的上水坏了，就是自来水的那个水管，供水的那个管道，我能理解为是立管吗？就是连接楼上楼下的那个立管吗？ 那个地方坏了，是吧？因为坏的位置不一样，这责任也不一样啊。假如就是我说的这个地方啊，就属于供水管道，那你看一下这个房子交付多长时间了。一般情况下，像这个供冷供热，包括呢管道，它从交付竣工验收之日起2年之内出现质量问题，应该呢是由开发商来负责维修。那如果他都2年的质保他都保不住，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应该由开发商承担。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距离竣工验收合格早已超过2年的这个质保期了，那这部分属于公共位置。这个公共的位置，这里就要看一下物业公司平时他对于这个公共位置的维修和养护有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什么叫应尽的义务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电梯，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生产设备，要定期的进行维保、检修和维护。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日常的维修养护，对吧，导致这个电梯出现了一些这个安全使用的隐患，那对此物业公司是有过错的。如果因为这个电梯坏呢给我们造成损失了，物业公司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说呢并不是，而是呢这个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年久失修，它也不需要在日常进行维修啊养护，就是时间长了慢慢慢慢的腐蚀了锈了然后坏了，那这个时候物业公司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中间这个部分属于公共设施，那和它紧密相连的利害关系体就是楼上和楼下，你们双方共同使用这个东西，那你们双方共同承担这里的损失的责任啊。所以这就是具体情况要具体的分析了。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退休职工大额医疗什么时候开始交？灵活就业人员交医疗保险开始的时候就是咱们能交大额医保的时候啊。所以大家实际上现在这两天呢可以按照往年缴费那个路径，打开微信呐、打开支付宝，其实是能看到那个缴费的页面的啦。所以你大概看一看，这边通知开始交费之后，大家呢这个第一时间交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也不用着急啊，咱们一般情况下整个下半年都是大家缴费的时间，它也不是说今天开始明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有漫长的下半年的时间去交费呢。我这边有了最新的消息和通知会及时的告诉大家的啊。这个所以朋友们可以先熟悉熟悉往年咱们缴费的流程了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叫长岭杨二留言，我家是顶楼，下雨漏雨，找物业好几年了，物业始终不愿意掏钱维修，我该怎么办？顶楼这个情况啊，区分这么几种，这个可以参考咱们刚才说水管的事儿。在质保期内，这个质保期是5年啊，这个防水，在房子竣工验收合格5年之内出现质量问题的，应该是开发商负责维修维护，造成损失的开发商承担。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早已过了质保期了，那楼上部分属于公共设施、公共部位，日常的小修小补物业公司可以做。但是如果说涉及到整体的大修、中修、更新改造，需要整体的换这个楼上的这个防水的这个涂掉了，那这时候呢就不是物业公司要掏钱了，咱们要大家呢去申请那个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由基金统一来负责支付这笔费用。所以这就得看是小修小补就能解决的，还是说是整体需要做防水了啊。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找具体的问题。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留言咨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这位叫新宇的朋友，你的留言芳华看到了，你说呢？100元的大额医疗不是医保卡上直接扣了吗？这个啊，他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退休人员这个100块钱的大额医疗保险都是从医保卡上扣的，因为有一些人员呢，他在职期间，或者说他在不是在职啊，他灵活就业期间，他这方面的一些费用是没有缴纳的，所以他在退休之后，这部分费用是需要终身缴纳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员，比如像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还有一些大型的国企央企的退休人员，这部分费用实际上是可以从个人账户当中直接支付的。那么单位这边的医保专管员已经帮助大家办好了，所以在退休之后无需再次缴纳。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听风就是雨，你如果之前是不需要缴纳这部分费用的，按照原来怎么使用你正常使用即可。但是有一部分人员，他在办职工医保退休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已经提示他了，你每年都要交一个100元的大额医疗保险，这个事儿接到通知的正常缴费即可了。另外我再次强调，医疗保险这个事儿啊，不仅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盟氏和盟氏还不一样。呼和浩特有呼和浩特的政策，包头有包头的政策，鄂尔多斯有鄂尔多斯的政策，一定要看你参保地当地医保经办部门确定的这个大额医保的政策啊。所以这类问题啊，它是比较复杂的，涉及到医疗保险，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我是芳华，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啊，直接和我们联系。可以申请连麦，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个1 628-42。我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找找具体的问题。好，谢谢大家的点赞，也希望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啊，大家边听边看边把小红心点亮，不停的点击您的手机屏幕就可以点亮小红心了，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啊。还是这位叫蓝天的朋友，你这个是不是自己发语音转文字的呀？所以你每次发上来的这个内容啊，这都看不明白要问啥。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看明白没有，这位叫蓝天的朋友，你两次文字留言说的这个事儿啊都不清楚，要是实在写字儿打字困难，你就连麦吧，咱俩通个话，我看看能不能帮您出出主意啊。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315。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一些动态消息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看到呼和浩特市民政部门专门发布了一个关于高龄津贴按季度认证和发放的公告。这个呢和广大正在领取高龄津贴的老同志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那么按照呼和浩特市高龄津贴补助资金发放管理细则的文件要求，呼和浩特市呢统一按照季度发放高龄津贴。从2026年的7月开始，已经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每季度的末月，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1号到20号，通过自治区民政厅指定的认证端口进行认证之后，领取当季的高龄津贴。乡镇街道应该指导村社区帮助辖区内的高龄老年人完成认证。同时呢，为了方便广大高龄老人咨询办事儿，提前了解高龄津贴业务流程和办理材料，那么也是把相关的这个申请条件呢也是公示给大家。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家里如果有高龄老人，什么叫高龄？年满80周岁的老年人都可以自愿申请享受高龄津贴啊。那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交的材料呢，就是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的原件，本人的社会保障卡。
如果是失能失智或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由本人的亲属、村、社区的工作人员持有效证件代为申请。如果是集中供养的特困高龄老年人，可以由所在的供养机构工作人员持有效证件代为申请。那这个申请的方式呢，也是两种，线上申请和现场申请。线上呢，就是自治区民政厅指定的申请端口进行线上申请，我们常跟大家说的那个微信小程序民政通首页就有一个高龄津贴申请的功能。当然也可以呢，去户籍所在地的村或者社区现场来申请。那接下来咱们主要说一说认证的事儿啊，高龄津贴是需要认证才能够领取的。这个认证的周期呢，咱们是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进行一次认证，每年呢共需要认证四次。认证的时间呢是每季度末月的1号到20号。高龄津贴呢执行的是先认证后发放的这个原则。那认证的方式呢，线上认证，老年人或者他的代理人可以通过内蒙古民政通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认证。线下呢，就是到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或者乡镇街道，由工作人员通过内蒙古民政通还有民意办小程序帮助老年人完成认证。这个认证的结果啊，是这么处理的。那如果是通过多种方式没有办法取得联系，没有在规定时间里边办成认证的老年人，就会暂停发放高龄津贴。暂停发放之后12个月之内完成补认证的，当月恢复发放并补发暂停期间的津贴。如果是超过12个月完成补认证的，津贴呢最多补发12个月啊，所以是可以补认证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时间是有限制的，就是最好在12个月之内完成补认证。那接下来咱们说一说一些特殊情况，如果户口迁出的怎么办啊？如果是迁出了本市，迁出了户口号特市了啊，本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抚养人应该是在户籍迁出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向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报备，并且呢办理暂停发放的手续。迁出当月的高龄津贴由迁出地发放，迁出的次月起停止发放。那如果是迁入本市，从外地把户口迁到呼和浩特市的高龄老人，应该是在户籍迁入的当月向迁入地的村、社区重新申请高龄津贴，经过审核符合条件的，自迁入的当月享受本市的高龄津贴待遇啊。那如果是在本市之内迁移的，比如说呢在旗县区行政区划之间迁移的，那么应该是在户籍迁移之后5个工作日之内向原户籍所在地报备并办理迁移的手续。最后呢，就是一个资格的终止了。资格终止呢，当然大家都知道，死亡资格终止了，户籍迁出了资格也是终止的，还有资金的追缴。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死亡或者户籍迁出，家属呢应该主动的报告申请停发，对户籍隐瞒真实情况出现亲属冒领或者多领的，要依法追究冒领多领责任，并采取必要的手段追回资金。朋友们，以上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呼和浩特市民政部门发布的关于申领高龄津贴需要完成每年4次认证的规定。也希望广大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想一想身边有没有呢正在领取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提醒老年人一定要按季度完成认证。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咱们就来看一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说，99年以前社保能补交吗？我觉得啊，每一次大家在问这个补交社保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搞清楚两个概念：第一，政策允不允许补交；第二，我的情况符不符合补交的条件？这可是两个概念啊。咱们说呢，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呢，咱们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它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大概就是在1992年。在1992年之后参加工作，那按照规定，企业就应该给咱们交职工的养老保险了。所以呢，您1999年以前前到啥时候啊？是前到92年了吗？如果是在92年之后参加工作，99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按照规定，用人单位应该给您参加职工的养老保险，而他没给您交，那你从政策上来讲，你是可以要求他补交的。但是接下来咱们就说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能不能补交的进去，能不能真正的实现补交，这是另一回事儿。因为往往那个时候啊，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包括现在企业是否还在，对吧，还是原来的企业，还是已经破产了，还是兼并重组了，还是呢就是通过其他的渠道转制了，这些都不一定啊。这是第一点，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本人能不能提供完整的缴费的证据。完整的证据包括什么？当年的劳动合同，当年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在92年那个阶段，通过银行发工资的企业整体上来讲并不是特别多，大家都是领现金签字，所以你要想留下完整劳动关系的证据，这个难度是很大的。那如果没有这些证据，那下一步就需要走一个劳动争议仲裁，认定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确认了劳动关系之后，那翻回头来再去要求补交。那接下来补交总得有一个主体吧，谁给咱们补交？用人单位，那单位还在不在呀，对吧，还存在吗？注册登记还有吗？对吧，这些都不知道了。所以这类问题啊，大家在问的时候呢，第一，搞清楚按照政策单位到底该不该给我补交；第二，如果该，我这个情况是否符合补交的条件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呢来看一看咱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啊。咱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灵活就业人员交医疗保险的事儿。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啊，就是一些准确的有缴费信息的，有包头、赤峰还有乌海，其他的地方呢会陆续的开始这项工作。所以呢，如果您的参保地在这些地方，就可以张罗着通过手机像往常一样去缴费了啊。哎，我看到快手上一位朋友说，去劳动仲裁了，超出一年失效了，应该怎么办？你去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然后被告知超出一年的仲裁时效，是不是？那你让他给你出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拿上这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然后呢，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维护权利。因为劳动争议仲裁只有一年的时效，这个一年的起算时间就是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犯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劳动争议仲裁，不受理也行，给你出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啊。这位朋友说，只有工资流水能追缴社保吗？只有工资流水并不完备，最好再附上劳动合同。而且大家所说工资流水，在就是现场审查证据的时候能不能够充分的被认定，其实情况是不一样的。你就像昨天几位朋友咨询，手上虽然也有断断续续的流水，但是从流水上看不出来发工资的用人单位是哪儿，对方给你打钱的人都是张三呀、李四呀、王五呀，看不出来是某某某公司发过来的，而且呢性质呢是工资报酬，像这类流水他就没有办法认定劳动关系。所以虽然都叫流水，但是哪些是有效的证据流水，这个呢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
看到导播老师在忙碌的接听热线电话，我们也提示各位，在电话接通之后，简单的向导播老师介绍一下您要反映什么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电话就会接入直播间了。这时候呢，建议大家稍微耐心等待，我们会按照您拨打热线电话的先后顺序，咱们依次为大家解难答疑。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康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在农行，以前在五船农行工作呢，92年到99年这社保没给我交。
0: 嗯，
1: 我现在不在那个单位了。
0: 嗯，
1: 能不能补呢？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9了。
0: 59岁，就是还没退休呢，是吧？
1: 啊，明年6月份退。
0: 对，那您找原来的用人单位沟通过吗？
1: 以前我11年找他，他说给补了，但是一直没补。但我今年又去找，他说不能补了。
0: 为什么？
1: 他说国家政策就不能补。
0: 嗯，那您跟他说，92年到99年，我跟你有劳动关系啊，按照劳动关系。
1: 他把我档案丢了，但是我现在有工资单，他工资也扣我社保了，但是就是没往社保中心交。
0: 那您到社保中心那边查过自己？
1: 查过没有记录？
0: 查过92年到99年也没有劳动合同、劳动用工的记录是吗？
1: 档案他丢了，单位给我丢了，他最后出了个证明，就是单位丢了。
0: 对，
1: 我现在丢工资单。
0: 嗯。
1: 工资单有显示社保他也扣了，从我工资中，但是就没往社保中心交。
0: 嗯，对，您这个情况去当地的社保局的社保服务中心去投诉过吗？
1: 我去，他让我找那个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又不管。
0: 劳动仲裁是仲裁，肯定是让您去认定劳动关系呢。您去提过劳动争议仲裁吗？
1: 没有。
0: 对，那您这个目前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劳动关系，所以你首先呢先得认定劳动关系。那拿去哪儿认定呢？就是先得劳动争议仲裁，拿上裁决书，认定了劳动关系，拿上这个东西回去申请补缴。
1: 对，哦，
0: 因为您现有的东西啊，证据实在是太缺失了。你虽然有工资单，但是呢你所有的档案、劳动用工包括合同什么都没有，这个从证据上来讲是不能直接认定劳动关系的，只有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单位才有义务给咱们交养老保险。
1: 哦，他的工资也扣了，显示扣发那个社保。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交到社保中心去。
0: 所以康先生，您这个啊时间是比较紧的，因为您明年6月份就到龄了，到龄之后基本上就补交不进去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明年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找证据，然后呢，该走程序的就要走程序了。如果一直这样拖下去，
1: 对对对，
0: 到了退休年龄就补不进去了。
1: 对对对对，还有这么个情况，当时2017年，他没给我补交进去，我自己按灵活就业60%补了。
0: 你是补的哪一段的？也是92年到99年的吗？
1: 对。
0: 哦，那你就等于是你把92年、99年的自己补交了。
1: 我自己按60%，他那块扣我是按20%。
0: 哦，那您这个就这样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你自己把92年到99年的已经补交了，你就不能要求他再给你再补交了，这个就这个补交不进去了，您就刚才那个程序就无需走了。下一步的话，如果还想走这个程序，那就是你可以试着向人民法院起个诉。诉什么呢？诉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本来应该他交结果你交的费用。
1: 哦，
0: 所以您刚才那个程序就咱们就推翻了，重新说啊。
1: 哦，这就单位补不进去了。
0: 对，就是补不进去了，因为您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交了。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哦，好，那谢谢。
0: 哎，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到刚才要说的这个话题啊。进入下半年之后，各盟市陆陆续续的就要开始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医疗保险的工作了。我也会陆续的把目前已经看到的一些缴费的通知呢分享给大家。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包头灵活就业人员开始缴纳新的业务年度医疗保险费的通知啊。那么首先咱们说一下缴费标准。2026年的7月到2027年的6月，包头市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月缴费的金额是 573.24 元，整个业务年度医疗保险费共计 6878.88 元，大病保险费100元，总计的是 6978.88 元。那么这里边呢，也要做一个说明，就是包头市灵活就业人员是按照2025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8430元的 80% 来计算缴费基数的，也就是6744，缴费的比例呢是 8.5%， 这部分费用呢全部是由个人承担的。所以这里边如果有包头的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一定要了解啊，新一年度加上大病保险，咱们总共需要交的费用就是6978.88元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缴费的方式吧。缴费的方式呢，同样和往年一样啊，有线上线下两种。线上呢，大家熟悉的微信的小程序、支付宝的市民中心、蒙速办、内蒙古税务这些渠道都可以啊。线下的话呢，就是包括各乡镇、街道征收网点，还有包头市的建设银行、光大银行各网点和税务业务大厅、POS 机，这些都是可以缴费的。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有几个事项需要大家注意。首先第一，对于已经正常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全年的费用，可以按照上述缴费标准自己在手机上选择税务自主缴费就可以交了。那么如果是已经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呢，缴纳的是个别月份的，不是缴纳整个业务年度的啊，那就需要到医保参保地的经办部门呢现场核定，然后呢再在手机还有银行网点的缴费系统选择人社医保核定再缴费。这些只交几个月的，其中就包括像临近退休咱们只交几个月的，还有呢符合政策性一次性补缴的人员，还有呢就是单位停保了，咱们需要以灵活就业人员进行核定重新参保的这部分人员啊。再有第三部分情况呢，就是首次参保的，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职工医疗保险的，首次参保的需要先到就近的齐心

县区医保经办部门呢进行参保登记并且核定，然后呢再在手机呀银行网点选择人社医保核定再缴费。所以在这里边呢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事项啊，你自己要清楚，我还没到退休年龄呢，现在正常缴费选择那个自主核定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是今年就退休了，比如说几月份就退了，那你需要核定其中的几个月，其中的几个月那你就需要先核定再缴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找找具体的问题，我找找朋友们在快手直播间留言发送的具体问题啊。小白，什么，这是叫吧，什么叫医疗共济，是这个意思是吧？医疗共济，它这个简单一点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啊，他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给自己的近亲属使用，这个呢咱们把它理解为叫做共济。这里边的近亲属除了前些年咱们说的直系亲属之外，这些年呢还包括了一些走得比较近的旁系，比如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都是可以的。前提是我们先要办一个亲情绑定，绑定了之后，那么咱们医保卡里个人账户的钱就可以呢给你想给的那个亲戚，让他去使用。当然这个使用也得是在医保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呢购买这个目录内的药品，然后才能够获得报销啊，没有报销啊，就是支付这个费用，因为这个是不和您共享报销额度的，它只是用你个人账户的钱给他花，你就这么理解就行啊。我来看这位朋友叫小满留言说，今年灵活就业交职工医保要比往年提前交吗？你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因为我确实看到有一些盟市在制定今年灵活就业人员交医保的时间节点政策的时候确实有变化，确实有变化。你像过去咱们回忆啊，灵活就业人员交医疗保险只要在后半年下半年的这个集中缴费期内参保缴费了，就都不算咱们断保，都能正常的享受职工医保的报销待遇。比如说七月份开始，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一直交到十二月底都没问题。但是呢今年我看到有一些盟市它制定了非常细的缴费的规则，比如说我看到赤峰灵活就业人员交这个新的业务年度的费用的时候，就要求呢区分这么两种情况。如果是在七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申报缴费的，可以享受全年的医保待遇。在十月一号以后参保缴费的，那么还有新参保缴费人员，那就需要先核定再缴费。从缴费之日起设置六个月的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就不能够再享受医保的报销待遇了。那么新的变化就是大家能够听得出来，过去呢咱们七月一号到十二月底都能交享受全年的这个待遇，但是今年呢就是十月一号之后您要是再交就不能交全年的了，那就是按照业务年度剩余的月份交。而且呢自缴费之日起呢设置六个月的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咱们就报不了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年我看到的一个新的缴费的变化。所以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保的，今年呢你要密切的关注你参保所在地盟市医保经办部门发布的缴费通知，以当地今年的缴费通知为准及时缴费啊。各地陆陆续续的目前这段时间正在出台，我们也会把我们看到了解到的一些各盟市的缴费情况及时和大家分享。当然这个事儿您自个儿的事儿自个儿得静心啊，自己一定要和当地的医保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像你们倒也不是说都跑医保局去啊，咱们现在街道社区咱们都有医保专管员，他们都会在你们当地的这个像街道群啊社区群里边及时的发通知。你看到这些通知不要哗哗哗就划过去了，这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系，仔细的念一念读一读，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啊。好，那我看到的我就说了，还有一些地方目前还没出台呢，
没出台的自个儿先去问问，看看有没有出台政策的，有了新的消息我们再告诉大家啊。所以我看到快手上立刻就有好几个盟誓的朋友问我这儿咋教，我这儿咋教，我看到的我就说了，没看到的咱们暂时先不说啊。所以您那儿的情况你自己先关注一下你们当地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您所在的社区街道医保专管员的通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这位叫曹祥俊的朋友申请连麦，但是申请了一会儿就掉线了。如果您还在线想连麦，咱们应该还有时间。连之前呢，快手上先写几个字告诉我你要连什么内容啊。这位朋友说4050不领，这个怎么断句，4050不领以后领养老保险能多领点吗？你这个属于对政策的误读啊，错误的 误读。4050的缴费的优惠政策，它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自己交养老保险呢，医疗保险压力比较大啊，政府为了缓解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自己交社保的经济压力，所以出台了优惠的政策。咱们享受优惠政策就可以呢给大家呢少交一部分这个费用，由政府帮我们代交，这样的话呢在享受政策期间咱们缴费的压力就会小一些。这个交进去的费用的计发方式，包括呢缴费的基数啊，缴费的方案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没有任何的变化，它不会因为你享受了3年的4050的缴费补贴就导致你在退休之后领的养老金就少了啊。所以这个完全是属于对政策的误读，千万不要把这个好好的政策啊，本来是解决大家经济压力的一个政策，误读为成了个陷阱了，对吧？我享受了这个就不能享受那个了，完全不是这样啊。因为咱们缴费的这个基数比例，它和将来咱们领待遇的多少，它是息息相关的。那这里边呢，只要你能够保证你在正常参保缴费的期间连续缴费，缴费的年限长，然后呢自己选择的缴费档次高，那这些东西才是直接决定你在退休之后领的养老金多与少的关键，而不在于你到底享受没享受4050的缴费的那些优惠的政策啊。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在凤凰山景区蓝莓四季园，一条长600米、宽50米的反季雪道，在青山林海中格外醒目。雪圈滑雪、雪地摩托、打雪仗，丰富的冰雪体验项目让游客在夏日里尽情吸雪。雪地摩托走秀更是成为全场焦点。模特们身着融合冰雪文化元素的时尚服饰，在雪道上步履翩跹，吸引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驻足拍照打卡留影。启动仪式后，千名群众和游客共同参与主题快闪活动，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北京游客王岩。
4: 还是挺震撼的，全国走那么多地方也没在夏天看过雪，你看周边都是绿的，就咱们在这儿铺了一条雪道，我觉得咱们雅克什算是把冬天搬到了夏天。
3: 四川游客周翔。
5: 哎，刚刚从雪道那边过来，没想到还能在夏天摸到雪，穿着短袖打雪仗，这个体验太神奇了，发个朋友圈，大家都问我是不是穿越了。
3: 除了反季冰雪体验，景区还同步开放了多元休闲业态，凤凰湖水上娱乐、骑马体验、热气球升空、滑翔伞俯瞰林海等项目一应俱全，各地越野自驾爱好者齐聚于此，露营体验区、户外休闲民宿也一并开放，林下产品、非遗文创展示和特色小吃穿插其间，让游客在冰雪之外沉浸式感受当地的山水风光和避暑休闲乐趣。山东游客
6: 丁春燕。
7: 整体感受特别好，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林，气温也特别舒服，远离城市喧嚣。